0: 乡村食品专项抽检等专项行动。在抽检方式上，推行靶向分级抽检，依托投诉举报、舆情监测、案件线索等动态增设临时抽检任务，组建抽检蓝军，针对行业潜规则开展突击性、隐蔽性抽样，不断提升抽检精准度。在抽检重点上，聚焦肉制品、食用油、调味品、餐饮外卖、食用农产品等领域，持续提高网络食品抽检占比，将线上外卖、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纳入常态化监管，科学划定竞抽品种，严控食用农产品、本地食品生产企业、线上食品等抽检比例，精准支撑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监管保障，实现重点领域、重点业态全覆盖。内江市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实行购买制抽样、标准化封样、快节奏送检、规范文书填写、封样、影像留存、样品储运、温控保管等全流程操作，现场规范取证，杜绝样品失真和信息填报错误。同时，重点补齐网络抽样短板，规范线上下单、收货、物流溯源、证据留存等环节，确保抽样全过程可追溯。在队伍建设方面，内江市加强抽样人员培训考核，落实持证上岗制度，统一抽样操作规范，常态化开展抽样规范、法律法规、标准解读、网络抽样实操等培训，定期组织技能培训考核，持续提升抽样检测工作规范化水平。内江市严守各阶段时间节点，按时完成全部抽样与检验任务，对检出的不合格食品依法快查快处，强化抽检数据分析研判与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健全抽样检测处置预警全链条闭环机制，以严实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饮食安全和合法权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1: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早安内江的板块，来跟大家关注我们本地的新闻资讯。那么我们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呢即将要召开了，在8月31号正式的开幕。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设置了特别一些板块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认识一些我们的党代表。那比如说今天的你好党代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领大家共同认识一位我们的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主角，他的名字叫肖文华。他是资中县的双龙镇300社区的党委书记，还是居委会主任，也是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的代表，党龄呢达到了25年，先后获评了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

四川省农村致富带头人、四川省学雷锋先进个人，还有内江市劳动模范、内江市担当作为好支书、市级村党组织书记领头雁。那么在2025年入选了四川省省级的党员教育师资库的讲师资格。那么今天通过我们记者的对话来了解这位党代表。

0: 是中国晚熟穴城第一村，一颗穴城新一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资中县双龙镇三百村，去认识这位扎根基层30余年的穴城书记、内江市党代表肖文华。肖书记，您作为咱们基层的党代表，您认为内江市这5年发展有什么变化呢？
1: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这5年来更要感谢最深的就是城市和农村变得更美了，老区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以我们三百村为例，这5年我们村的集体经济从空壳村发展到年收入10多万元，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都更有了质的提升。展望下一个5年，我最大的期盼是全市持续加大乡村产业扶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让我们的农村产业更兴旺，百姓更富裕。我也会履行好党代表职责，带着村民一起苦干实干，为内江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2: 那今天通过节目呢，我们也认识了肖代表肖文华。可以说啊，资中县的这个双龙镇300社区的穴城种植，尤其是穴城农业的发展呢，离不开肖代表的付出啊。
3: 是的。
2: 那当然，说到这个穴城之外呢，作为扎根基层的党代表呢，他几乎每天啊都在跟群众打交道。围绕着老百姓关心的水电路的配套以及医保的民生关切问题，他借力省市各类的会议平台，积极的履职建言，重点就增加农村水利设施的投入，建好产业发展道路，推动农网升级改造等内容，也提出了自己的务实建议。
3: 是的，那展望内江的下一个5年，肖文华最大的期盼就是持续加大乡村产业的扶持力度，补齐农村的基础设施短板，聚力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
2: 他同时也说到啊，他说，我努力把农村产业办得更红火，让我们的乡亲们增收致富。他将始终牢记党代表的使命担当，切实履行党代表职责，和村民一道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共谋发展。说到的农业方面的生产和发展哈，我们大家尤其是农民朋友啊都比较关心，说粮食种植还是水果作物的种植，我都特别希望它能够得到大丰收
3: 啊，高产是吧？
2: 是啊，说到丰收不就得产量加大吗？但是农民朋友又担心啊，说这产量加大，那么我们等的时间就得长，不管是稻子也好啊，还有部分的这个水果品种也好啊，它种植的时间太长了，有没有一种好的方法，它既能高产又能早收呢？
3: 就是种植时间再短一点，是吧？
2: 它早熟了之后，早早的把它收获之后，你不管是粮食入仓还是水果上市，对不对？那么是否有这样的两者兼顾的答案呢？最近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呀给出了答案。中国水稻研究所水稻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健团队成功克隆到了一个同时调控水稻熟期和产量的稀有等位基因，揭示了其通过平衡开花与氮素利用效率，打破了作物的早熟高产遗传的枷锁分子机制。相关的研究成果啊，在近日发表了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专家介绍，传统的育种经验表明呢，早花呢会缩短到这个营养生长期，进而降低到生物量的积累和产量。比如说以水稻为例，平均每缩短一天的生育期呢，通常会导致产量下降0.8%至1.2%。而在我国的南方省份推进的这种稻稻油的多熟制粮食生产过程当中，普遍会面临着这个产口期短，然后双抢，也就是抢收早稻和这个抢插晚稻期间呢，劳动强度大，以及可能会延误农事。

0: 这样的一些难题。
1: 是的，在南方地区大多的种植方式都是两季稻加一季油菜籽。
0: 嗯，
1: 那专家也说到，长期以来啊，水稻品种早熟和高产两种特性如同鱼和熊掌，特别难兼得。那对此呢，他们的团队历经了8年攻关，通过对10万株的水稻株系进行了精准定位遗传效应的分析，在1号染色体上定位到了同时赋予水稻早熟和高产特性的主效点位。
0: 那进一步的研究就发现，该主效位点上的这种类成花素基因不仅能够促进水稻开花，还能够影响到低氮素的一个信号，增强水稻对氮素的吸收和利用。那研究团队呢，就通过分子育种的手段，经过大概3年的大田区域的试验，改良之后，水稻的新品种的这个生育期呢是缩短了3到8天，产量呢也是增加了4.2%至11.0%。
1: 没错，他也说到，利用这样的一个基因呢，可以在常规的早先稻和杂交晚稻的这两个不同的品种当中啊，实现早熟高产。这样的成果啊，为早熟高产性的这个性状提供了新的一个范式和标准，为水稻品种改良提供了优异的基因资源，也有望为破解我国南方多熟制种植地区的茬口矛盾提供了综合的解决方案。继续来关注到农业方面的最新资讯消息。刚才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血橙水稻，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内江引进的新品种生姜。
0: 哦，
1: 哎，大家一说到生姜啊，都知道我们内江的
0: 永福生姜
1: 特别有名，而且这个可以说畅销全国各地哈。那最近呢，永福生姜啊添了新的品种，在8月21号，东兴区永福镇的人民政府在新庙子村组织开展了生姜新品种新技术引进现场实收测产活动，通过实地的田间鉴定、科学测产验收，全面检验了新品种的种植效果。
0: 本次的测产呢，是由内江市农业科学院、还有东兴区农业农村局、内江师范学院、内江市职业技术学院组成的专家组，对永福镇今年引进试种的广西中姜湖南2号生姜品种开展到了田间的测评，并且结合到了本地的种植特色，将两个品种命名为永福1号和永福2号。
1: 哎，以后我们内江的朋友就有口福了哈，做美味、做菜肴的这个可选的食材更多了。
0: 嗯，
1: 当然，在这样的测产现场呢，姜株是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专家组啊，按照严格的农测标准，实地查看长势，现场采收取样，称重核算数据，听取现场的情况啊，这个推进等等情况，全面开展了田间综合的测定。那么，经过最终的测定呢，专家组对两个新品种的综合表现啊，给予了高度肯定。其中呢，永福一号田间的长势旺盛，抗病能力强，产量也表现优异。那么永福2号呢，田间性状优良，丰产性突出，稳定性好。两个新品种啊，都适宜在永福镇的生姜主产区来示范推广种植，同时也建议在内江市适宜种植区域呢，进一步扩大种植的规模和范围。
0: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内江市农业科学院中药所的所长吕向阳就说到，从当天的这个收产结果来看哈，新引进的生姜的品种增产效果是比较明显的，综合表现也是优于本地的传统品种。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马柳坝大桥、新坝大桥，还有包括童子坝大桥都能够正常通行，西陵大桥桥面能正常通行，但是要注意东兴区转盘处目前车多啊，一定要注意行驶的安全。另外市中区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市中区的街心花园转盘从半坡井开始往街心花园转盘上行的这一方向啊，通行压力非常的大，车流量较大，提醒到各位。环城路从和平街口往腾飞路口的方向，还有大清建材往腾飞路口的方向，目前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另外沱洞开始往临江小区方向的南环路，目前车流量也较大。关注到邱家嘴立交桥下上三桥的匝道辅道，目前也是有较大的车流。另外脚盆田红绿灯路口的位置，从运亨方向来向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东兴区此刻通行压力比较大的是东同路，东同路从大清路口开始往一中方向，还有包括一中往太白楼的这个方向，红绿灯路口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哈。另外还有包括此刻的新桥街往大清路方向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较多。栖霞路在五星小区和兴隆路交汇口的位置，目前也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另外还有就是大千路从汉大道往这个恒祥家园的这个路口，目前车流量也较大。再来关注一下西陵大道，西陵大道从汉大道开始往少公馆方向再到兴隆路口的位置，目前车流量也较大，提醒到各位。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北京时间的8:20，欢迎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早安内江的板块，来关注内江的本地喜讯。
4: 哎，
3: 说到喜讯了，我真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心情哈。
4: 哦，
3: 有一则喜报，那么最近呢，中国 U17 女足获得了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的冠军啊，季军啊，其中有两名队员呢是来自我们资中女足的小队员，他的两位的名字叫做王晨曦和李雅琪。我们来关注一下，在8月22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女子组3-4名排位赛，在九世康桥体育基地中心呢举行了。中国 U17的国家女足足球队6-0战胜了皇家马德里 U17女足。那么刘雨辰在比赛当中啊梅开二度，王晨曦、吴亦辰、杨玉涵、刘雨曦分别取得了进球。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中国队和阿森纳的 U17女足的半决赛是遭遇到了雷电天气，比赛呢曾经被迫推迟开始。那在比赛期间呢，中国队是凭借着方珍珠的入球两次取得了领先，但是呢对手也是两次将场上的比分给扳平。那比赛第50分钟的时候再次因为天气原因呢被迫终止，后经赛事的组委会确认的依据赛事的规程，双方通过抽签来决定晋级的队伍。那最终呢阿森纳 U17 女足获得了决赛的资格。那本场比赛开始之后的第5分钟，中国队也是获得了禁区内的连续射门机会，方珍珠在门前的扫射呢被对方的门将给挡出，王晨曦是补射破门，1-0得分。
3: 这是

0: 们的内江籍的这个小运动员哈。那当然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比赛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那么在结束的这个之前68分钟的时候，我们中国队也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其中我们内江籍的队员李雅琪换下了方珍珠。那么在第77分钟呢，其中咱们女足的队员徐小棠在中场送出了直塞球，贺涵若顺势一漏，那么刘禹锡快速前插带球入禁区之后，小角度射门得分，最终是4-0结束了这个77分钟的比赛。那么在第82分钟的时候，比分还没结束，中国队开出了右侧的战术角球，刘雨辰门前头球破门，中国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5球。那么在伤停补时阶段呢，刘雨辰利用了前场定位球机会，直接破门得分，最终6-0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1: 是的，
0: 凭借这场胜利呢，咱们U17女足获得了本次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的季军，我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啊。也恭喜我们所有的这个队员们，尤其是我们内江籍的两位小运动员，接下来要好好休息休息了哈。
1: 是的，
0: 有活动可以去参加一下活动。当然说到活动，我们提醒一下资中县区包括我们内江地区还有全国各地的一些无人机的爱好者，最近这几天啊，如果您要去资中的话，一定要注意您的无人机的使用，要受到一定的管制了。那么在昨天我们记者了解到了最新消息，资中县发布了关于加强低慢小航空器安全管理的通告。2026年8月23号到8月28号，因为工作需要呢，特对资中县水南镇的长虹大剧院及周边进行临时的空域管制，为杜绝各类的违规违法飞行活动的发生，确保管制期间长虹大剧院及周边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依据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拟加强对低慢小航空器的安全管理，详细来关注一下范围以及时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适用的范围啊，低慢小呢，依旧是包括咱们的这个无人机、轻型和超轻型的飞机，还有轻型直升机、滑翔机、悬挂滑翔、动力悬挂滑翔、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热气飞艇、航空模型、航天模型、空飘气球以及其他的一些空飘物啊。那管制的管控时间呢，是从8月23号早上8点持续到8月28号的下午6点，在咱们水南镇长虹大剧院及其周边500米的区域都是属于管控区域哈。
0: 那详细的管控要求呢，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的批准，任何单位、组织、个人不得在管制区域内这个上述的起降、上述的低慢小的航空器。管制期间呢，资中县公安局将会同相关的部门开展巡查，对违规飞行行为将采取技术手段实施反制哈。
1: 那凡是违反违规飞行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的公安机关呢，将会会同有关部门来依法查处哈。那违反到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等规定呢，会由相关的部门来依法查处，违反治安管理等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罚，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群众们如果说发现有违反本通告规定行为的，可以直接拨打110电话来进行举报。
0: 我们长虹大剧院这几天可能会有这个相关的活动举办啊，希望咱们的无人机爱好者能遵守法律法规啊。那当然打算去到资中去游览美景、看活动包括吃美食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啊，您不管去到哪个地方，我觉得牢记一点吧，不要随意的乘坐野猪儿。野猪儿，
1: 就大家伙出行的话，就是要么就是坐公交汽车，就公共交通工具。
0: 您不管自驾、高铁、飞机，还是就像你说的公交车，哪怕网约车、出租车都行，这都是国家允许的合规的一些。
1: 就是有监管平台的。
0: 对，有合规的一些这个运输的工具哈，但是千万不要乘坐野猪儿。一旦发生这个事情的话，你打个咱就不说交通事故了吧，哪怕你跟司机发生矛盾了，咱都没法取证，没法来进行治理。因为它不是合法的运营的一些这个车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乘坐这个野猪儿。当然说到这个野猪儿呢，我们资中县呢也发布了通告，要严厉整治这样的野猪儿。为了进一步规范全县道路运输市场的秩序，强化道路运输行业的监管，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结合资中县实际，资中县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来详细看一下，
1: 来关注一下非法营运的一个认定的范围哈。那所称的这种非法营运，主要是指未依法取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性的道路旅游运输的一些行为，重点包括未取得相应许可和资质，擅自从事比如说巡游出租车，然后还有班线客运以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等这些违法经营的一些行为。主要情形呢，比如说第一点，咱们刚提到的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和班线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使用社会的自备车辆，在资中县辖区内，比如说

0: 招揽乘客，从事经营性的道路旅客运输的，这是其中一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取得比如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还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或者说仅持有单证的，违规在资中县县区内从事网约车经营性活动的，也是在这个取缔的范围当中哈。
1: 这些都是一些非法的营运车辆哈，我们都说的叫咱们俗语叫野猪儿，我来到内江学会的这个词哈。当然这样的车辆呢是完全没有经过注册备案，没有安全保障的。那当然我们资中县也强调，对于这些违法行为呢，由交管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呢依法依规从严查处，对于为非法营运提供便利扰乱市场以及公共秩序的，以及阻碍妨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威胁恐吓伤害这个执法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当然涉嫌这个犯罪的也将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说咱们资中县的朋友们，如果遇到这样相关的情况呢，也可以向交通运输部门来进行举报。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野猪儿了，或者说你这个遇到野猪儿揽客了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可以拨打12328来进行举报，我们都将受理您的举报线索哈。我们都说了，出去游玩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出去游览也好，您一定要乘坐合法合规而且有资质的这些交通工具。高铁肯定有资质吧？
0: 肯定有啊。
1: 乘坐高铁是非常便利的哈。当然这个暑假当中啊，很多的家长希望能趁着这个暑假当中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长长见识，出去看看美景，出去游玩一玩，放松放松哈。说到高铁呢，最近我们内江地区呢迎来了一则关于高铁的这个调整的最新消息。在昨天我们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内江车务段获悉，8月23号，也就是昨天，一直到这月的最后一天8月31号，咱们内江北站将会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配列车，累计将会加开21趟旅客列车，全力保障旅客的暑假当中平安畅快出行。
0: 是的，根据了解啊，本次加开的列车呢会覆盖到昆明南、重庆西、成都东、贵阳北、桐梓东，还有凯里南、北京西等多个热门的方向。那车次也是兼顾到了早中晚不同的出行时段，既有清晨出发的比如说通勤类的高铁，当然也有晚间开行的夜间动车组，满足旅客多样化的一个出行需求。那加开的列车具体的开行日期呢是按照一日一图的模式来动态调整，部分车次呢并非每天开行哈，旅客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一下12306上面的一个咱们的具体的运行安排哈。
1: 您得打开 APP 来刷新一下，比如说你想乘坐的这个日期啊，在这一天是否有这个相关的加开或者调整的列车，
0: 是的，
1: 到您打算去的目的地哈。那当然内江北站在运力扩容同时呢，也优化了车站的服务措施，做到了这个便民服务的相关的一些细致工作，车站加强了安检口啊、候车厅的重点区域人员引导，及时疏导客流，避免旅客扎堆聚集。当然针对老弱病残孕这样的重点旅客呢，也提供了咨询引导、重点帮扶这样的措施。我们最后铁路部门也再次提醒啊，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以及车站公告，及时了解最新开行列车的信息，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行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31，再来关注一下全城的路况。首先是关注到城区的各座桥梁，目前的沱桥、马柳坝大桥、童子坝大桥、新坝大桥都能够正常通行。西林大桥从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靠近市中区的下桥处车多，但是不拥堵。另外，童子坝大桥也是从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下桥处匝道的位置，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关注一下市中区的路况，此刻市中区的和平街还有包括和环城路的交汇口的位置，环城路目前是从沱洞往和平街口，和平街口往腾飞路口，这一路段通行压力都非常的大，出现了较为拥堵的情况。另外关注到街心花园半坡井往转盘的方向车流量较大，交通路和文英街的红绿灯路口的位置，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较多的。脚喷田红绿灯路口依旧是从运亨酒店方向来车较多，排行的队伍是比较长的。另外关注一下南平街往这个江华街的方向这个红绿灯路口的位置，目前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较多的，还有包括此刻的南环路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目前车流量也较大。再来关注一下东兴区，东兴区通行压力较大的目前是东同路，东同路从这个太白楼方向往大清路口的方向，还有包括从一中啊往这个大清路口的方向，目前双向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关注一下新桥街往大清路口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在这个路口的位置哈。西林大道目前集中在汉大道和新路口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也较大，处在缓行当中。最后来关注一下3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这一时段是比较畅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那
8: 起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9: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您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2: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根据外交部8月23号发布的消息，17号，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在北京会见来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加里布阿巴迪向中方通报了海湾形势最新发展及伊方立场。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
0: 8月23号下午，美国友人塞考斯抵达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国际机场，等候多时的中国治沙劳模殷玉珍快步上前，两人紧紧拥抱，泪洒现场。这是塞考斯和殷玉珍阔别26年后的再次线下相见。

0: 8月23号，云南省临沧市凤起县凤山镇发生了两起边坡垮塌，造成四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23号14时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
1: 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吸引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其中首发新品突破了150件。
0: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公布的一份财报披露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完成了超1000笔的证券交易，其中大手笔买入了伯克希尔哈萨韦、维萨、万事达以及信达斯等公司的股票。
1: 再来关注到文体方面。今日韩红基金会救护车采购陷入争议。8月23号，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发布了关于救护车项目签约主体的情况说明，有网友称收到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对军艺公司立案调查的短信通知，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对此表示已立案调查，情况属实。
0: 23号，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发布情况说明，22号晚赛事开赛之前，观众刘某入场时突发昏倒，驻场的医疗保障团队以及现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实施抢救，随即送往医院救治，刘某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1: 最后来关注几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正考虑将福特级航母的第四艘多米斯米勒号改名，改名的选项之一是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23号10点，当天凌晨在茨城县南部发生的5.9级地震已经造成了37人受伤。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0: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了加方的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1: 英国警方22号通报，当天凌晨在克利夫兰郡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整理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资讯。那么在半点的广告之前，我们跟大家关注到了内江北站呢，将会在这几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以临时调整一些列车的加开班次有一些这个车次呢通往我们的全国各地，不光是西南地区。那在暑假当中打算乘坐高铁列车的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关注12306最新的这个列车调整的信息，
0: 是的，
1: 以及票务的销售情况，看是否有这个售罄的情况啊。
0: 是。
1: 当然坐这个高铁列车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坐车的时候有没有在火车上吃饭的这个习惯，你有吗，思思？坐得远的话
0: 那得吃，要不然我得低血糖。
1: 盒饭还是自己自带？
0: 自带干粮。
1: 自带东西啊？
0: 自带
1: 买过列车的盒饭吗？不是以前
0: 一
1: 起车那个盒饭脚收一下啊，不是那个啊。
0: 我买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味道一般，价格很高。
1: 我们说真实体验啊。
0: 对。
1: 全国人民都这么说嘛，不光思思这么说。
0: 然后之后我就选择自带干粮了。
1: 确实那个盒饭一言难尽，一价格卖的贵、二菜式能选择的少，对不
0: 对？对，上一次好不容易选个面，他跟你说不好意思，面卖完了，麻烦你选个其他的。
1: 看来大家对于这个列车上的这个盒饭诟病已久。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以后你再坐高铁列车可能不用再吃盒饭了。
0: 哦，怎么着？
1: 能吃上自助餐了。
0: 真的假的呀？
1: 对，那么现在在全国部分的这个铁路沿线上呢，已经开通了这样的试运行。今日呢，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山东济南到广东深圳间开行的几趟这个旅客列车，列车的餐车服务呢全面升级了，推出的火车列车的自助用餐的模式。
0: 我的天，以前呢咱们都知道列车的餐车呢大多是单点或者说是供应固定的套餐。
1: 你对，你即便去了那个餐车的车厢
0: 就只有那么点儿，
1: 对，你只能点那几道。
0: 哎，对，没有别的。
1: 对、
0: 啊、那升级之后的餐车呢，自助选区呢有5道荤菜和3道素菜轮番上新了。
1: 还换
0: 要换啊，一共也就8道菜嘛、然后旅客呢端起了这个餐盘，你想吃这八道菜当中的什么呢，你就自己选，要吃多少呢自己盛哈。
1: 对，
0: 餐车呢就变成了一个行驶当中的一个自助餐厅了。
1: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自助餐才8样菜。大哥、
0: 啊、
1: 这是咱出去临时解决的一个这种餐食，比以前盒饭他们固定的2样菜不是强多了吗？
0: 哦，
1: 您又不是说到这个5星级餐厅了，咱50道菜40道菜随便您选，对不对？
0: 行吧，
1: 我觉得这有8道菜能选，而且是轮番上新，也就是说这8道菜不是固定的，您这次做是这八道，可能下次做就不一样了。
0: 哦，
1: 我觉得已经是大大解决了大家以前诟病的，
0: 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1: 对火车餐的一些这个痛点了哈。
0: 嗯，
1: 当然除了这个丰盛的这个菜系啊，餐车也配备了2款暖心汤啊，米饭馒头餐食一应俱全，解决了南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同，对不对？
0: 哦，
1: 有些南方朋友说我只吃米饭不吃馒头，吃不惯北方馒头。
0: 哦，
1: 北方人是说我吃米饭吃不饱，我喜欢吃馒头。
0: 还是四川人好，啊，啥都能吃
1: 啊四川吃馒头吗？
0: 吃啊，馒头米饭都能吃，
1: 吃配菜的时候吃馒头，我倒是挺喜欢吃馒头，但是馒头那个碳水太高，这个热量太高了，糖分不是碳水，糖分太高了，我觉得米饭还是，我现在都习惯吃米饭了哈。
0: 哎，
1: 当然说到这个餐食，看得出来也是配备比较全。
0: 嗯，
1: 所有菜品呢都是列车上现炒现做
0: 啊。真的呀，
1: 您吃的不光是热乎，吃的是新鲜哈。
0: 哎呦，
1: 菜单呢也会根据时令来进行更新，你比如说当季啊一些食材什么上市了
0: 啊，该吃笋的时候吃笋，该吃菜的时候吃菜，
1: 给您调整，该吃什么都会补充上及时的营养。针对这个用餐的高峰期呢，后厨也出了优餐啊出餐的这个流程，持续动态补餐，也就是说哪个菜少了及时给你补上。
0: 哦，
1: 确保这个菜品呢都能始终充足而且温热鲜香哈。
0: 哎呦，那当然大家关注的肯定是价格的问题。
1: 对呀，
0: 啊，
1: 你别说100块钱一个人那谁敢吃啊，是吧？
0: 那列车的自助餐的定价呢也是比较实惠，而且儿童有减免，老人呢是有折扣的哈。
1: 哦，太
0: 实
1: 惠了。
0: 那比如说这个早餐啊，还有早餐呢，早餐成人价呢是每位25元，那午餐和晚餐呢每人是45元。那对于儿童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啊，是指1米以下，不是1米2了啊，是
1: 1米以下
0: 的儿童呢，是免费的。
1: 嗯，
0: 午餐也是免费，早午餐，晚餐都免费。
1: 嗯，
0: 那儿童在1米到1米3的话，您的早餐、午餐和晚餐是实行一个半价。对于老年旅客来说，60岁及以上的话是一个85折，比如说早餐是22块钱，
1: 哎，
0: 晚餐和午餐呢是39块钱。
1: 我觉得还是非常贴心和人性化的哈，
0: 还可以啊。
1: 我们进段科点广告。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简短的特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资讯哈。上一时段当中呢，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中国铁路局呢有部分的这个线路上的旅客列车上提供了自助餐，这样的火车餐食大大方便了经常乘坐列车或者说经常出差的这些朋友，
1: 尤其是饭点的时候需要出行的朋友，
0: 对，解决了他们在列车上乘坐火车时候的这个吃饭的难题哈。以前觉得盒饭就那几样，连选都没得选，以后都是方便了一些了哈。那当然说到这个吃餐呢，这段时间我相信尤其是未来几天，火车上的旅客们主要的一个群体应该是学生群体了，尤其是
1: 要返校了，
0: 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不管是大一新生还是老生返校，对不对？您说到这个乘坐列车倒是好，咱们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返校这期间尤其是新同学千万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你的资金安全。
1: 哦，怎么说，
0: 这段时间高考录取呢基本上是尘埃落定了，学校都迎来了迎新季啊，同学们打算都到学校报到了嘛。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的班级通知群这样的旗号的什么微信群 QQ 群在悄然滋生。这群哪来呢，大家都比较好奇，说这微信 QQ 不都是个人的这个账号，你不认识你也加不进别人的群，
1: 他怎么知道我的 QQ 号和我的微信号的呢？
0: 他们不是他们知道，是很多这些骗子呀，他们在各种各样的群这个媒体的这个平台，比如说咱们经常浏览的视频平台，比如说经常学生会浏览的一些贴吧平台，他们会在这些平台上发布说我们2026新生群，同学们赶紧入群，把群号发出来，你自然就进到这群里了。你以为是学长学姐或者学校官方发的这些群，我进群之后有什么通知啊，我能及时了解，
1: 可以多了解一下。
0: 结果你一进群就发现是骗子建的群，所以千万要警惕。当然这些群里呢还有所谓的什么辅导员发的通知啊，有学长学姐答疑解惑呀，看起来跟你的真群没什么两样。
1: 对啊，
0: 但是一旦你进群，按照所谓通知转账，那你的钱就打水漂了。来看看典型案例吧。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披着假皮的这种所谓的官方群啊，就指的是这种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者说是不法分子私自建立的，冒用到了一些高校的名称啊、校徽啊这样的一些标识，伪装成了官方的新生交流群的一些群组。那不法分子呢通常啊是在比如说 QQ 啊、微信啊这样的平台搜索到某某大学2026新生这样的一些关键词，然后会找到一些真正的官方的新生群之后，会以新生的身份直接申请入群。那混进群里面呢，他们就会在群里面发布，比如说新的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
0: 要把人都导流到别的群当中。
1: 对，或者说还要发现什么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等这样的一些消息啊，再附上自己建的一些群的二维码或者说链接。然后不少的新生可能对于校园本来没有那么熟的情况下，看到所谓的官方所谓的辅导员这样的一些字样，就稀里糊涂的就扫码进了这样的一个假群啊。
0: 总有人可能会上当受骗哈。当然进了这样的假群当中呢，不等于立刻他就骗你了，这些骗子呢通常会经营一段时间啊，群里面的搞得跟真的似的，来来来，某某某新同学啊，我们下学期呢将要用什么什么样的材料，而且你的宿舍要买什么样的用品，先给你搞得跟真的一样
1: 啊。是
0: 有人是还是给你回答什么开学时间、上课地点、哪个教室啊，你就觉得这是真的正常群吗？
1: 啊，对啊，
0: 等同学们放下了戒备，套路上演了。其中最常见、最得手、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呢，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甚至用私人的这个收款码收费用。有些时候新生开学，咱们要交什么班费，有交下学期的这个辅导这个材料费，有交什么自习费，
1: 对，反正
0: 水电费
1: 乱七八糟的嘛，
0: 反正就是要钱。骗子在群里面把这个头像也改成你的班的老师某某学长，模仿老师发布通知，内容往往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些费用涉及到的项目，来给你要钱。
1: 是的，那这种潜入群聊冒充老师发布收费通知的套路呢，在学生和家长群当中其实一点儿都不少见哈。比如说你看，在前几个月甘肃省的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侦破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哈。
0: 怎么回事？
1: 也就是说咱们的被骗人呢是吴女士哈，在家里面刷手机的时候，看到孩子所在 QQ 群里面呢出现了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一个通知，她没有多想啊，就通过对方提供的这个微信支付二维码就转钱了，直接转了哈。
0: 为了孩子的学习，大多家长都是这样的操作的，
1: 是
0: 看就不用看，一说收钱交吧，
1: 反正就交嘛，二维码一来就直接扫呗。那转账之后呢，吴女士就心存疑虑，然后就主动联系到了学校的老师去核实，
0: 还是算是有这个戒备心哈。
1: 是，然后才发现自己遭遇了这个冒充老师的诈骗。

0: 点晚了。
1: 哎呀，根据介绍呢，骗子的头像名称啊都和老师一样。
0: 嗯，
1: 在没有进行核实的情况下，有13个家长都通过群里面转了这个99块钱。
0: 一个99，咱就按113个，就1000多。
1: 哎，
0: 1300了，将近，是不
1: 是？
0: 是
1: 啊，那得知被骗之后呢，学生家长们也是向辖区的派出所报案了嘛。警方呢，很快就将不法分子给直接抓获。经过
0: 抓了，
1: 直接审讯哈。
0: 嗯。
1: 那涉案人员梁某某和林某某是如实供述了，他们先是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到学生的家长群啊。
0: 明白，他跟微信还不一样。QQ 上以前我们使用 QQ 的朋友都知道，你可以搜索各种各样的群，
1: 是
0: 比如说可以搜索什么明星粉丝群，
1: 对，
0: 搜索什么学习辅导群，
1: 对，
0: 搜索什么班级
1: 各样的
0: 某某小学、某某中学，比如说内江一中、内江六中什么这个、学生群，对吧？
1: 对，
0: 搜索到他就进群。
1: 是啊，冒充老师发布这个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都供认不讳了啊。那由于案值啊达不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警方呢是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了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0: 哎呀，这个处罚大家会觉得稍微轻一点，但是即使阻止了其他人被骗了嘛，对吧？那通过随着高招工作的收尾呢，新生同学呢相继赶赴到学校报到，可能也要加入各种各样的群组啊。多所学校呢也都通过自己的官方网站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啊，向学生发布了辟谣声明，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千万不要乱相信这些所谓的新生群。专家也说了，仅靠学校辟谣不够，提高学生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很重要。
1: 是的，
0: 任何涉及到什么这费那费、资料费、班费、书本费这样的费用，无论对方如何催，先给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是不是真的要交钱？
1: 是的，
0: 交的是多少钱？对方是不是真正的老师？当然，这个老师肯定身份不会假嘛，对吧？你的通知书当中都有教师的，包括校方的联系方式啊。
1: 是。
0: 一旦发现被骗，第一时间保留证据、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加对方好友的记录啊，报警，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及时挽回自己的损失和追查相关的线索哈。
1: 是的，
0: 我们希望家长们少受这样的骗吧。
1: 如果大家伙对于就是自己学校要缴的这些哪些费不太了解，可以直接去学校的官网，一般官网上是直接公布到了你们要交的学费的一个明细，就到底有哪些费是要交的。除此之外的这些费用，他但拿任何名录来骗你都是假的哈。
0: 现在大多数费用都是透明的哈。
1: 是的。
0: 那么刚才关注到的是大学生群体，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个群体。这暑假呢马上结束了，很多孩子啊在这个暑假当中可不光是做作业和玩，有些孩子现在已经早熟到什么样的地步了呢？
1: 啥地步呢？
0: 爱美之心有点过早了。
1: 化妆吗？
0: 化妆倒是小事，整容。
1: 整容啊，
0: 对，而且整容的年龄越来越小了
1: 啊，
0: 这个越来越少龄化了。
1: 哎呀，
0: 你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有一名15岁的女孩就做了整容手术。
1: 15岁就去整了呀？
0: 15岁你算了，18岁上大一嘛。
1: 啊，对啊，15岁
0: 高一还是初三哦？
1: 有可能就读的小晚一点的可能才读初三呢，
0: 初三或者高一
1: 嘛，可能才高一呢。
0: 你看看这么小的年龄就有孩子去整容了。最近呢，南京市第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胡亮啊接到了咨询，说一名15岁的女孩觉得自己的下颌骨有点宽大了，他跟医生强烈建议说，我想做磨骨整形
1: 啊。15岁就去磨骨啊？
0: 把我的骨头磨小一点，磨窄一点
1: 啊？
0: 你这不就是整容手术吗？
1: 不是，我觉得这个变化太快了，我现在有点接受不了。
0: 初三到高一这个年龄段，以前我们哪懂这些呀？
1: 对呀，
0: 还都撒尿和泥，倒不至于啊。
1: 那倒不至于吧？
0: 初中高中了，不至于撒尿了。
1: 那就是各种其他的玩嘛，就是
0: 那时候不懂这些什么整容。当然现在孩子呢为了实现这个整容诉求呢，女孩也主动查阅了一些医美资料，辗转了江苏南京多家医院，不管公立私立这些美容医院嘛，而且给医生打电话来确定这个手术到底能不能做，
1: 整的自己好像挺专业似的。
0: 关键孩子还是跟家长沟通的吧。
1: 哎呀，
0: 说就像整容觉得自己不够美，孩子现在爱美都到这种地步了。我甚至也见过初中的孩子还化妆呢。
1: 化妆我觉得的对比这条消息来说都已经还算好了哈，
0: 还算好了。
1: 整容这个确实太早了哈。那面对孩子这样的
0: 执拗
1: 吧，然后女孩的父母其实也很无奈，也很纠结，因为他们都知道就是磨骨手术是有风险的。
0: 你是这女孩的妈妈
1: 啊，
0: 你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1: 一耳屎过去。

0: 后我能不能适应更多的同学异性的目光。
1: 是啊，大学毕业之后来呀，你现在整
0: 这个干啥呢？这点说的还是比较对的，尤其是孩子，有些活动也好，有些医疗手段也好，有些这个社会的这种事件也好，我觉得就应该是让成年以后的孩子再来做选择，
1: 啊、
0: 因为他自己心智成熟之后自己来决定，对吧？
1: 你现在你一时的，你现在审美大家都喜欢走这个瓜子，你觉得你下颌骨宽了不好看，那万一几年之后这审美又变成了，哎，要下颌骨宽一点的国字脸的好看，那你又咋的？你又把它填回来呀？我的天！
0: 流行或者是美不都是循环的吗？是吧？
1: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成熟。
0: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有点震惊，但是我震惊之余，医生说你们这才算震惊，我告诉你们
1: 还更震惊的是，
0: 我从业这么多年接诊的未成年人咨询医美啊整形手术的患者是早都这个成千上万了。
1: 哎呦，
0: 我接诊过最小的是一个13岁的女孩，向我咨询拉双眼皮儿
1: 啊，
0: 一个13岁的孩子，13岁刚上初一，
1: 12岁
0: 小学毕业吗？
1: 对啊，这也太小了吧。
0: 对，你看刚上初一让做双眼皮手术，
1: 要不咱先贴个双眼皮贴。
0: 注意安全，医生也强调了，咱们的这种手术呢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而且术后呢也会出现一些这种比如说出血呀、
1: 啊、
0: 等等的一些这种情况哈。正规的公立医院呢遵循行业的准则，孩子成年之后才会给你开展这种医美整形的手术，
1: 对、啊、
0: 未成年人手术一律劝退，
1: 肯定啊，
0: 我觉得这还是有底线的，还蛮好。好的，
1: 是的，那相关专家也是提醒了、青春期您的骨骼啊五官啊都还在持续发育呢，
0: 对
1: 呀、
0: 啊、
1: 您过早的进行这些医美手术不仅会破坏到自然生长的规律，还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留下终身的遗憾。然后当然家长也要摒弃一些焦虑心态哈，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不要让他从小就去搞一些美容貌方面的攀比，那这咋搞啊？
0: 我觉得家长一定要改变，有些现在的一些家长呢对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什么烫头发染发、然后有的孩子就是什么刮眉，我觉得有些家长要改变这样的一种操作和这样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要给孩子平常生活当中老灌输美和不，你怎么不算丑，怎么样能漂亮能帅，对不对？
1: 就
0: 孩子就早早
1: 外貌焦虑，
0: 对，他开始就担心自己的外貌，甚至开始在意到这种美和丑的这种选择了哈。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些不是他们的主要的内容哈。
1: 对，
0: 那么时间来到了8:59，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哈。像呵呵说哪个神经出的主意，这个什么说的啥哦，说和平街上有红绿灯开启了，是不是？
1: 哦，
0: 路上可能比较堵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通过和平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您说的这个具体位置我还真不知道。
1: 糖果 KTV 那个十字路口。
0: 哦，
1: 哎，
0: 在哪儿？
1: 就是腾飞路吧，腾飞路和和平街和环城路的那交汇口。
0: 那有了不是更方便了吗？而且这个人员能正常通行了吗？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远，
1: 我是思思，
0: 明天见，拜
1: 拜。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

听完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和大家分享到一个这个骗局啊，说是一个群里边54个人，53个都是骗子，可以说是量身定制的骗局了啊，也是高定了。最近啊，这个陆先生在某一个学习群里边啊，这个群里边一共54个人啊，刚刚也提到了啊，结识了一位名叫丽丽的网友，对方呢主动为他推荐了一项公众号点赞的兼职，并承诺完成相关任务之后可以领取红包奖励。那么最开始呢，陆先生也是抱着去试试看的心态，按要求操作之后呢，果然收到了8块钱的红包，毕竟点赞嘛，那没有什么成本对吧，试试就试试。随后呢，两人互加了微信好友，这个所谓的丽丽又向陆先生推荐了一款名为万某通的这种兼职软件，正想赚点副业的陆先生呢，立刻下载安装该软件，并被拉入了这个软件内部专属的任务群当中，群里边还配

0: 备了一位专属刷单指导老师，全程给他讲解操作的相关流程。进群之后呢，群里边比较的活跃，也彻底打消了陆先生的疑虑。该群呢共有54个人，有10几个人都比较活跃，每天都在晒自己的刷单的任务，然后他的截图啊，然后这个任务做完了他能够拿到多少钱等等等等。对方呢还精心设置了等级返利规则，充钱越多你的等级就越高，你的等级越高呢，你每天做同样的任务就比别人的收益还会更高一些，每天收益多来以此诱导受害者呢持续投钱。为了彻底博取陆先生的信任，这个诈骗团伙呢上演了全套的正规运营戏码。工作人员在群里边每天准时准点的打卡上班，群里边的成员呢也是频繁的晒出收益账单、生活日常，营造出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一个假象。那么更狡猾的是，当陆先生收到了官方的反诈短信、反诈来电的时候，并截图发到群里边，对方呢毫不避讳，还特意的发放红包进行奖励，随即在群内发布反诈通知，提醒群里边的人不要上当。那么这番反向操作呢，彻底瓦解了陆先生最后的警惕心。在短短数日内，他累计投入2300元。投入资金的第五天，这个 APP 呢突然弹出了一个强制升级的窗口，要求陆先生追加投入资金到5500元，否则之前投入的2000多块钱以及他的收益没有办法进行提现。后续呢更是不断的诱导他充值数万元来升级更高级的账号。此时呢陆先生发现呢，此前他从 APP 里边转出的800元的佣金没有办法从银行提现，感觉到异常的他呢立即联系到了银行核实他的资金情况。了解详情之后的银行工作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警银联动，联系了当地的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联动之后呢，民警也是和银行工作人员迅速对接，第一时间就开展了这个相关的劝阻工作，最后呢也是成功的阻止了陆先生呢继续对这个软件进行充值，避免了大额的损失。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怎么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好，后来在上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一个群里边啊，54个人，53个都是骗子啊，量身定制的一个骗局。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好歹呢，这个陆先生还是发现了这个钱不能提现，自己起了疑心，最终去报了警嘛。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种兼职，尤其是所谓的高薪兼职啊，还有就是涉及到刷单啊，大部分都是诈骗了。而且呢，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要轻信网上的高佣金先垫付这种信息哈，馅饼之下呢往往就藏着是陷阱了。要注意了，凡以高薪轻松赚钱为噱头为诱饵的，要求你提供银行卡、手机或是协助转账操作的，均是诈骗。银行卡、手机卡等不得出租、出借或者出售，否则呢可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并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呢，一定要增强咱们的法律意识啊，守好账户的安全底线。关注完了这个资金安全，接下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消息。在周末的时候啊，这个话题呢也是很火，很多人都在讨论，说的是这个我出门买了两张票啊，这个同行的人没来，那空了一张票嘛，但是他票买了他也没有退款，那我的衣服呀、包包呀、零食啊能不能放到隔壁的桌上呢？哎，最近就发生了一件真实的这样的事情了。西南铁路微博发布了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网络信息情况说明，说的是针对呢近期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网络信息，相关部门呢迅速的组织核实，并组织法律和客运的专业人员进行了专题的分析。经过核查，视频当中的列车为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由成都局集团公司成都客运段担当。当然呢，3名旅客实名制的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006007三个硬座席位的车票，乘车的区间呢是上海站到南充站，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呢就放置到了1名没有检票的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的空闲座位，就刚好这2人的中间。途中呢，该车厢1名持无座席票号的旅客呢，希望在006号空闲的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进行协调。那么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呢，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然后呢，双方没有协商到一致嘛，其他旅客呢就将这一过程进行了视频记录，并发到了网上。根据民法典第815条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的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第816条规定了，旅客如果说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进行乘坐，应当在约定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是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就是你错过时间没有坐上车，你也没有进行退票这种情况，那么承运人也就是这个列车是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的。也就是说呀，你买了这个票，你自己没上车，那这个票就不属于你同行的人了。那么交通运输部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20条也有相关的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有效车票记载的时间、车次、车厢号、席别和座位号运输旅客，旅客应当按照有效的车票的记载的时间、车次、车厢号、席别和席位号来进行乘车。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购票人凭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购买车票，铁路运输企业对实行车票实名购买的车票记载的身份信息与乘车人及其有效的身份证件进行一致性的核对。此外啊，这个国铁集团的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还规定了，旅客自己
购买了这个票款及建立了与长运企业间的客运服务合同，当检票上车的时候呢，才开始享有对应席位的使用权利。列车开车之后，未检票乘车的还可以享受免费改签的一个权利。那么根据以上的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呢，如果说旅客购票之后没有检票上车，那么就视为旅客不行使他的这个席位的使用权利，而且基于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和铁路旅客的运输的规则，第三方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也就是说，哪怕你是朋友，另外一个朋友没赶上，作为朋友的你对这个座位也没有处置的权利哈。如果说有特殊需求呢，可以向列车的工作人员来进行相应的情况说明。那么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这个零零后座位的旅客呢，他没有检票乘车，已放弃了他本次列车这个席位的使用权。另外两名旅客呢，也不能去占用和处置，列车的工作人员也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协调的处置。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不要再这个有理有据的说啊，这是我们朋友的座位啊，你朋友没上车，那这个座位他就不属于你的朋友。看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散，拜拜各位。

0: 我说。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省创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静老师，电话13908045044，13908045044。
6: 再来关注内江新河口腔诊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口腔健康顾问，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80554，15883280554。
7: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市微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推广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6: 还要招聘25名电话推广，年龄要求22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10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运营，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电话18383200615，18383200615。
6: 再来关注内江余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推广，年龄要求18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
7: 还要招聘2名销售，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228068100，18228068100。
6: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主管，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7: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0: 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1: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 MES 实施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至1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EHS 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帮厨，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到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1: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

0: 千至七千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岳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3: 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年龄要求18到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到5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智聚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3: 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4: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4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3: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4: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3: 再来关注内江东创建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汽车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车险续保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油漆大工， 医疗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钣金大工，1名机电大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连线话13981443644，13981443644。
3: 再来关注四川兴旺腾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扎带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541632327，13541632327。
4: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加智青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工辅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4: 再来关注四川智诚长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烙砂工，年龄要求20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国际销售，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883284907，15883284907。
5: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

0: 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0: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8，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又是一个周一了啊，大家今天心情怎么样呢？一周之计就在于周一，今天有对今这一周一周的安排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吗？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呢是多云的天气啊，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但是呢可能会有阵雨啊，某一些地方可能会有阵雨。然后今天早上我一起来的时候，一看这个天气预报，好像这一周啊大概都是会有雷阵雨的情况，哎，包括在昨天下午也是有一场短短的一场雷阵雨。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哎呀，今天明明早上的时候都是艳阳高照，怎么下午的时候突然就下雷阵雨了？我的妈呀！大家今天有出门的时候，现在最近这一周出门，建议大家带好雨具啊，带一把比较小巧一点的伞放在自己的包包里，一遇到临时下雷阵雨的时候，临时下雨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伞掏出来为自己遮风挡雨，好不好？现在的实时温度呢已经是29度了啊，有些热了，大家今天记得要多喝水哦。欢迎各位接机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农村二哥在说，他说江老师，你说一周之计在于周一，你错了，一周之计在于周末，因为周末这一天是不用上班的，不用被闹钟给吵醒哦。那如果你周末有事要出门的话，要早起的话，难道你不定闹钟吗？所以并不是说周末就一定没有闹钟，是不是？有没有闹钟取决于你在固定的时间有没有固定的事，取决于你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有没有某个特定的事情或者是特定的约会，是吧？豪情壮志说，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吃我们内江的牛肉面哦，非常非常的好吃。是的，内江牛肉面哦，欢迎这个来自四海八方的朋友们，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啊，都可以来到我们内江品尝一下我们内江的牛肉面。狼烟说，江老师，你这播的是广播吗？是的啊，如果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在我们内江，把你的收音机的调频调到102.7，就可以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这位朋友狼烟。如果您是在外地想要收听广播的话，怎么收听呢？可以下载云听 APP 啊，云听 APP 这个小的手机客户端啊，同样可以在上面搜索我们内江交通广播，同步可以直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听众说，江老师，我明明说的内江牛肉面走起，你怎么给我加了这么多词儿了？加了这词儿还满意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2026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现在呢正在酣战当中啊。这一次的赛事首次是设立了机器人之家，机器人的专属运动员村。在这个运动员村里面啊，包括这个存储、维修、充电、电池存储四大功能区会协同运转，26个维修站扫码即修，边修边充，将近有200个防爆柜，测温报警，可以同时为1200块电池是安全补能的，所以现在机器人也有运动员村了。说到现在的这个智能机器，说到现在的智能机器人，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AI 了。因为 AI 这一块呢，其实现在大家发现我们的 AI 的发展是越来越快速了，是不是？那你觉得，哪些事情你觉得现在 AI 是可以取代我们真人的，或者是说哪些事情 AI 它真的没有办法来替代我们的真人呢？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的一些岗位，比如说我们播音员的一些岗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现在出现了 AI 这个主持人 AI 播音员，大家有看过吗？你觉得他们的播音，你觉得他们给你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些节目，你是更喜欢呢，还是喜欢我们真人跟大家进行的沟通和交流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今天说他们不就是数字人吗？所以数字人和真人之间，你觉得 AI 没有办法替代真人的是哪些呢？哪些事情呢？豪情壮志他说，我觉得还是真人更有意思哦。大家觉得呢？欢迎观察员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思前想后。狼烟也在说，他说我觉得 AI 是没有情感的吧。云城万里他说，有一个东西他 AI 是根本完全无法替代的，就是结婚生子这件事情。这个思前想后说 AI 啊， AI 就是目无表情，感觉他们的眼睛是没有情感的，就很难可以从 AI 训练的当中来看到真实的情感，因为它和我们都说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不是？那 AI 它没有心脏，它是这种 AI 的大脑啊， AI 的一些学习， AI 的一些编程，那它没有心脏，它怎么能够成为它心灵的窗户呢？是不是？即便说 AI 机器人它可能有一双眼睛，但这双眼睛始终没有办法像我们真人一样传神，大家觉得是不是？所以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对于 AI 这件事情啊，你觉得哪些事情啊 AI 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替代我们真人的，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如果您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那如果您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1199，另外可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在 APP 当中啊，在内江之声里面同样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看法。我们稍后再回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行，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真人的。因为现在 AI 的发展大家知道已经是越来越快速了，而且大家会发现就是 AI 好像已经慢慢开始充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充斥在我们的身边了。比如说以前大家看剧集的时候都是看的是真人的一些这个长剧短剧，对不对？然后从前几年开始 AI 短剧已经开始越来越进入我们的生活了，包括现在很多人在看短剧的时候，他们都是大部分看的都是 AI 短剧了。像现在真人的一些短剧都已经没有剧可以拍了，是不是？就像晶晶在说，他说 AI 现在都可以做短剧的大片了，现在 AI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不错了， AI 的剧集是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是观察员在说，他理想当中是觉得 AI 是可以辅助我们人类的，但实际上的情况会不会是 AI 在给人类添乱呢？大家觉得是这样吗？风景所爱在说了，他说 AI 短剧里面的人动作还是不太自然，面部表情的太僵硬，说话感觉都是没有情感的，都是一个模子一个模式出来的，是吧？什么语流应变啊，轻慢缓急啊，他们都没有，对吧？语速都差不多，听起来就感觉是没有情感的。今天再说，他说但是呢，说实话，因为 AI 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只要你给他描述到位， AI 他甚至可以真实的写生。那我们的美术生能够被替代吗？蓝烟再说，他说我觉得工业化其实是可以用 AI 的。所以大家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你觉得 AI 没有办法，哪些东西是 AI 没有办法真正的替代我们真人的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农村二哥他说，假设 AI 智能机器人脱离了人类的掌控，我觉得那就是灾难，会不会就像科幻片一样啊？就我们在很多很多年，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我们看的那些科幻片，机器人最后发展到后面就想要毁灭我们人类，是吗？就是大家看到机器人他们好像已经产生了自主的一些意识了，他想要在这个世界当家做主了，是吗？今天在说，但是我觉得 AI 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真正的把它用到我们的加速生产力上，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现在说，他说现在 AI 的真人剧一般都分不出来它是 AI 做的了，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好看，是建模好看还是剧情好看？3279，这是他说哎呀，我跟你讲，我觉得就是 AI 能够替代什么，那些广告短片海报等等做设计的，我觉得现在 AI 真的都可以替代他们，我感觉现在他们学这些的好像真的已经全报废了，所以他们会有危机意识吗？我们有做这方面工作的朋友吗？你们觉得自己会被 AI 替代吗？豪情壮志说，他说科技呢是用来减轻负担的，不应该是给人带来压力，没人了又怎么去发展呢？欢迎我们的小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李博言在说，他说真有 AI 机器人，我希望给我做一个我的初恋。那你现在还有初恋吗？你的初恋还在吗？说到 AI 机器人，最近有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在看这个，五岁的女孩啊，小女孩看机器人表演的时候，大家知道，就机器人她表演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真的不是那么的受控制，因为她现在确实还没有发展到如此智能的时候啊。最近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在看机器人表演的时候，被踢掉了四颗牙齿。
操作员在幼儿面前执行这种高危险的动作，而且在整个现场呢是没有隔离、没有警戒、没有值守。科技馆作为儿童科普场所，基本防护形同虚设。像我们很多国内服务机器人，至今是没有强制性的安全国标。其实呢，这个不是个例。从成都到武汉，现在机器人伤人的事件呢，也已经是多次发生了。行业在狂奔，但是呢，安全标准可能现在还没有跟上，依旧在原地踏步。如果说科技体验的代价是孩子的牙齿和疤痕，那传递的可能不是对科技的热爱，而是对安全的一种漠视了。他经常在网络上会看到机器人的表演啊，这个机器人又摔倒了，那个机器人又这个啼笑皆非的一些动作。其实这些呢都是现在来讲难以避免的，但重点是他们在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说对于我们周围观看人员的安全，我觉得也是需要更多的重视起来的，对吧？欢迎单眼皮的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 AI 的一个发展啊。现在 AI 发展确实是越来越快了，在发展如此快的 AI 的现在，你觉得在未来哪些事情不会被 AI 给取代真人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畅想一下未来的生活，好不好？比如说我觉得像未来，我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什么，就替代家里面的那种重复性的劳作，比如说收拾卫生、煮饭呐、或者是这个洗衣服呀，对吧，收拾家里呀、倒垃圾呀之类的，希望这些都能够被人形机器人给我取代掉。以后我回家啊，就安安静静在家里面躺起，我就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些家里面的琐事，做这样的一些家里面的琐事的家务，大家觉得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可以帮你取代掉家里面的这些重复的家务的这些事物，繁琐的这些事物，你们会愿意买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回家吗？在说，他说主持人可能也会被淘汰哦。单眼皮的鱼也在说，他说 AI 主持人现在真的是见过好多了。那 AI 的主持人可以像姜老师一样跟你们进行互动吗？豪情壮志他说，我愿意买你说的那种做家务的机器人，但是前提是我得有钱才行。那到时候我们希望这个某一些这个商家可以把它的价格给它打下来，好不好？人人都能够配备一个在家里面啊，那这样的话真的是太幸福了吧，这样的生活想想就很美丽呢。李博言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你是一个白日梦想家，你希望这样的机器人，你想有这样的机器人是吧？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的机器人已经有了，只是说它还存在于少数，还在目前慢慢的这个升级当中，但是我觉得它以后肯定会普罗到我们大众每一个家庭里面，只是希望它的费用能够降低一点，让我们人人都买得起。华山掌门人在说，他说哎呦，我感觉现在人类越来越懒了，到时候我们的身体机能一定会退化的。为什么？

0: 身体机能会退化，到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出门，我们就出去玩啊，回家我们就好好的休息啊，对吧？真正把家当做我们休息的港湾，就不像现在我们每天上了班之后回到家里面，我们还要去做家务、打扫卫生、洗衣服、做饭、收拾家里、扫地、拖地，对不对？以后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机器人了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我们每天在外辛苦上班，回家了之后有一个家务的机器人给我们把这些全搞定了，甚至还有机器人它可以在家里面给我们做一下按摩，哇塞，多美好的未来啊！我一定要活到那个时候。单眼皮的鱼他说，我希望到时候可以设计出来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是可以帮我上班的。阿伟说，姜老师不行，人要是太闲的话也不好。心血也在说，说姜老师，那你也给我安排一个机器人替我去上班挣钱好不好？就像我们以前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即将要出来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在说，我的天哪，以后我就可以在家里面躺着了，然后这些自动驾驶的汽车就可以出去帮我跑滴滴，他们出去帮我挣钱，然后我就在家里面躺起，是吗？华山在说，他说人得忙起来，你的身体才会健康。对，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为什么你会觉得这里不舒服，哪里也不舒服。我们古时候我们的老人们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就是太闲了，一天没有事情做，你就东想西想，想来想去，哦，这个脑子这也想不通，那也想不通，有可能你就抑郁了，甚至你这也不动那也不动，最后你觉得自己这里不舒服那里也不舒服，可能真的就是闲的，是吧？豪情壮志在说，他说，哎呀不行，现在如果机器人替大家都上班了，那大家都失业了，你肯定不行啊。所以大家觉得 AI 发展的如此的快速，在未来 AI 有哪些是不能替代真人的，赶紧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1: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82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京时间上午的10: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陆克江在说了，他说我的手机上现在全部都是 AI 的一些动漫 AI 的一些剧集啊，漫画剧集。所以你现在也是这个沉迷在 AI 漫剧的世界里面了，陆克江。张燕金水清在说，他说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的自主创新和思维的一些能力，虽然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但是他们的想法终归 AI 的想法终归不会和我们的人一样，因为我们人可能会天马行空的去想象。所以大家觉得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现在 AI 发展非常的快速，你觉得在未来有哪些是 AI 真的没有办法代替真人的，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盒子在说，他说 AI 哪有真人有趣啊，对吧， AI 总感觉一板一眼的，是不是？因为就是你教他什么他就学什么，你没教的他永远学不会，是吧？但他其实也有自主的学习能力啊，说不定哪个时候 AI 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幽默打趣，你也会觉得哎呦这个 AI 好像还蛮有趣的。川南三哥在说，他说 AI 还是人输入进去的呀。君君也在说，其实 AI 它也在不停的学习，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 AI 也好还是我们真人也好，学习是我们一生都要做的事情啊，活到老学到老，古人诚不欺我。你 AI 24小时都在不停的学习，而我们人呢就在醒着的时候才有可能花一点时间去学习，想要不被 AI 取代，我们是不是不停的要增强我们自己的学习。

习能力。陶青壮正在说，他说人的本身这个 AI 就是永远就替代不了的了。谢谢我们的黄胖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卷土重来，欢迎最后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说，哎呦，这不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主播吗？好，谢谢谢谢这位朋友从小看江老师看到大，好吧。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 AI 啊，说这个 AI 哪些事情你觉得它是真的没有办法来替代我们真人的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玫瑰冬日盛开，他说当然是老师了，特别是乡下的老师，要到乡下支教的这样的一些老师是吗？来看到纸笔，纸笔在说，他说江老师 AI 虽然可以模拟一些安慰的话，但是他不能真正的感受到他人的情绪，比如说在我们心理咨询或者是说临终关怀或者是说亲子教育等等，他需要细腻情感共鸣的时候，这种真人的温度和直觉 AI 是完全不可能被替代掉的。你在想，如果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觉得是 AI 来跟你进行沟通安慰你还好一点，还是说真的是我们真人，甚至我们真人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你都觉得那是一种安慰， AI 给我们的拥抱冰冷的是吗？啊，当然现在 AI 也会模拟这个体温，也会模拟体温啊。海兰在说，他说我觉得情感这个 AI 真的就是替代不了的，主要是在情感这方面，觉得其他它都能替代，只是情感这方面它替代不了是吗？探索在说，江老师你就是 AI 替代不了的。就我觉得 AI 没有办法替代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仅仅是江老师，包括 AB 探索，包括海兰，包括最后一个老实人， AI 没有办法替代我们，是不是？你说要做一个机器人出来，把它做成江老师的样子，把它做成海兰的样子，然后让他去跟大家进行沟通交流，你一眼就认出来他可能是个假人，你就觉得他不真实。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不会说话是吗？还是因为他不会像你和家人那样进行细腻的情感的沟通交流呢？在说，他说我觉得 AI 没有办法替代人类的犹豫，也没有办法替代人类的情感，但是我们人有时候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犹豫，甚至犹豫很久，有的人可能犹豫一会儿他就做出了选择，但是有的人他会犹豫很久，他会犹豫不决。但 AI 有犹豫不决的时候吗？基本上可能会没有吧，他会在几秒之内就做出判断，做出属于他自己的判断，他会有自己的算法，对吧？但是我们人不一样，我可能考虑的比 AI 会考虑的更多一些，而我犹豫不决，我到底走左边这条路还是走右边那条路呢？你们有遇到犹豫不决的时候吗？你们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犹豫不决，你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走呢？欢迎我们的蒋老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文学在说，他说现在 AI 唱歌的，然后 AI 做短视频呢，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什么都用 AI 去做。那你喜欢看吗？重点是 AI 唱的歌你觉得好不好听， AI 做的短视频你觉得好不好看？小胡在说，他说江老师我就问你，AI 能够被领导骂他还不还嘴吗？这个我怎么回答你？你要是教他了他肯定就要还嘴，你要是不教他的话他肯定就不会还嘴，是不是？那比如说你现在把你的这个豆包打开，你骂他一下，你看你看豆包他会骂你吗？如果你教他了，你说豆包我骂你的时候你也一定要骂我，那豆包他肯定就会骂你了，这你得教他，是不是？他没学习到。
小宇宙有大勇气，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 AI 不行， AI 他肯定解决不了拨打1234的那种犟种，还有什么邻里纠纷

0: 分的呀，还有什么占车位的呀，这 AI 完全解决不了，他没有办法解决。扯皮的事情 AI 解决不了是吧？欢迎中国青年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李源在说，他说 AI 是不会去看牛来的。那你看过我们内江的猪来吗？看过我们内江的面来吗？我们的牛肉面来。琪琪在说，他说 AI 永远无法生成照片背后的那些记忆。其实大家现在翻自己以前的照片的时候，有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拍的，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你每看一次照片的时候，你都会回忆起自己的当下，甚至有时候你看了它，你哎呦，我什么时候拍了这张照片呢？是不是啊？因为上周的时候，张老师就在自己的电脑里面就翻到了之前去其他地方的这样的一些照片，我当时就在想，哎呀，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穿小脚裤？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穿这样的这个，会扎这样的头发？就是一回忆起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好笑。或者是说，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照片，就想起自己哇，曾经辉煌的从前，是不是？不是周哥在说，他说大家一起这个期待姜老师能够把直播的时间翻倍。文旭在说，他说 AI 配音四川方言，那你觉得 AI 配音的四川方言和我们四川人直接说方言的那种感觉一不一样吗？而且你不晓得，我们四川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他的方言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在我们内江不一样，你在乐山不一样，你在宜宾不一样，你在资中不一样，你在农场可能听到都不一样那个口音。那个 AI 他模仿得出来吗？不得行。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017莫老师。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 AI 啊，因为 AI 现在的发展真的是越来越快速了，你觉得在未来哪些事情它是没有办法替代我们真人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青青恋说，江老师我来打卡了，最近很喜欢看 AI 的短剧，男的帅女的美，小孩要多乖有多乖，他们的建模真的是好看得不得了啊。不瞒你说，青青恋我也很喜欢看，最近就没有不好看的啊，这个环境也好对吧，人长得也好，真的多好啊，身材也好，你的胖的瘦的每一个身材都老好了，就是羡慕的身材。所以大家觉得在未来哪些不能被 AI 取代我们真人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大脑晚在说，他说 AI 根本不行啊，他们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出去玩，没有办法陪我喝酒，没有办法陪我吃烤串儿。是吧，那还得我们才能陪你吃烤串儿，对不对，半半晚安。那你要吃烤串的时候一呼百应，走兄弟朋友姐妹我们出去吃个烤串对吧，来两杯是不是，然后再喝点小的8+1是吧，喝点酒小酒啊，这个情感一下子不就来了吗，对不对，你要说这个让 AI 跟你一起去吃烤串，他咋吃是吧，他吃不下去呀，他吃不进去呀，没有那种感觉了，你让他跟你碰杯他是能碰的，他能喝得下去吗，那他这一喝直接哦呦电路给烧了。豪情壮志在说，他说是啊，现在 AI 的这样的一些剧集是好看，男的帅女的美对吧，小孩很乖，但是问题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样，大部分都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一模一样这个词儿，在古代的时候它不是指完全一样的，它是以前古代我们要烧制一些这个模型，烧制一些这个器具的时候，它是需要做模具，这个模具呢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模具出来的样子它就是一个样，所以叫一模一样，不是我们现代所理解的所有的东西都长得一样叫一模一样，那个时候指一个模具出来的是一个样子叫一模一样。但现在哎呦，我们就给它赋予了新的意思啊，就是长得一样的东西我们给它叫一模一样。向日葵在说，他说 AI 哪有我们底层牛马便宜啊，对吧，你看你要是现在在一个公司里面干活，你这工资都是你就压着工资给他发，对吧，我干了一个月的活你到月底才给我发工资，你看你要是 AI 你让他给你干过活，你不给钱他肯定不给你干，比如说你让豆包给你干过活，要是免费的这种功能我们就不探讨，我们探讨的是收费的那种功能，你必须得先把费用给他支付了，比如说你要开会员对吧，你要开3天的会员，你开7天的会员，你开1个月的会员，你要开了我才给你干活，你要不开这个会员啊，对不起这活干不了，是吧，你看这 AI 它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拖欠 AI 的工资，但是呢我们真实的牛马啊，我们干一个月你到月底才给我们发工资。傻妞在说，他说 AI 没有办法生娃儿啦，对吧，就我们人类孕育宝宝，我们孕育生命，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啊，就 AI 是没有办法替代我们，是吧。骑着单车追天鹅他在说，他说 AI 啊永远没有办法替代我们人类的情感，因为 AI 它没有感情，它是只有算法的。欢迎张先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敏感加入我们的

0: 直播间。狗子在说，他说 AI 啊，他没有办法替代我们人类的，就是没有办法替代我们人类的同理心，他没有办法拥有我们人类的同理心，他没有办法和我们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去思考别人，他都是算法，它是精确的计算，但是我们人类有些人他真的就是没有计算，比如说像姜老师这样脑子比较空白的，对吧？永远都是凭喜好去认识一个人，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像有一些人一样，他会有这个人有没有这个利益的计算，是吧？我们在一起能不能这个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对吧？你带一套房，我带一套房，我们就有两套房啥的，没有，就是你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坦途说，张老师今天简直就是在瞎操心嘛，等他来了再说嘛，是吧？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看 AI 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做到如此的坦然，他来就来了，对吧？
1: OK I'm but a fool。
0: 紫燕在说，他说 AI 你不给他钱的话，他是真的不给你做图，我要是不给钱的话，我还可以给你工作大半个月，是吧？你也是月底发工资，是吧？哎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要这样想一下。馒头小公主她说，我觉得 AI 没有办法陪伴我们人类，就是陪伴是他永远替代不了我们的，我们人类需要人陪伴啊，需要真真正正的人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感受我们的心理，了解我们的慰藉。咖啡在说了，他说 AI 他不可能任劳任怨的给你当牛马，还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所以 AI 必须付费，是吗？小猫鲍鱼鱼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那个 AI 永远没有办法替代真人的一点，就是关于造梗这件事情， AI 根本没有办法取代脑洞大开的网友以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伟大的中华的文化，就是你把所有我们所有这个几千年来我们所有的书籍喂给他，他也不会造梗啊，是吧？造不了梗，这脑洞没有办法大开。所以呢，也像我们刚才那位朋友讲的，就不要想那么多，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只要把自己做好了，把自己的一生快乐了，对吧？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让自己能够有创造价值的能力，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被 AI 取代的那一天，因为在很多时候 AI 完全没有办法取代我们。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是主持人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拜拜，祝大家天天开心，时时快乐。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回来了，回来了，一切都回来了啊！
1: 哎呀，你终于回来了，你不知道我上周怎么过的呀，果子哥。
0: 上周一个人上节目，感觉咋样？
1: 累，
0: 累啊！除了累呢，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对于车辆的认知啊又加强了？
1: 一个字累，两个字疲惫，
0: 三个字非常累，
1: 三个字看开了，
0: 看开了吧？
1: 就有一些啦，但是我关注到的比较多的还是成都车展嘛，因为上周的话，大家都知道成都车展是周五的时候开展的，然后在周一到周四呢，就跟大家还是关注了一下，会在成都车展上亮相的一些车型，
0: 没错，
1: 有一个提前的预告。算是这种类型。
0: 其实我也有在这个休假期间在持续的关注到成都车展的这回事儿。
1: 你休假还不忘工作呢？
0: 不是，主要是爱车，你知道吧？男孩子看到车就走不动道，
1: 太爱了，简直可以的啊。
0: 在21号呢是开启了这个媒体日嘛，就是咱们媒体的一些朋友呢就可以进去参观了哈。
1: 是的，
0: 顺便给大家直播啊，就是看看有哪些新车将会亮相啊哈。然后呢，实际到后面的这几天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群众朋友们啊，就可以进去就是看车了啊，就看一看今年有哪些新车上市啊，有哪些黑科技又要发布了，有哪些电池的续航又增强了啊。
1: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起来。而且呢，一般情况下来说，在车展上面买车优惠幅度会稍微的大那么一些哈。
1: 确实还蛮大哦，而且我觉得去，因为我还是在很多年前去过一次成都车展，真的是让我眼界又开阔了很多，我见到很多没有见过的车。
0: 就这么说吧，各位还是要抽空，如果说你真的比较爱车，而且在近期有购买车辆的打算的话，还是可以去成都看一看这个成都的车展啊，
1: 眼花缭乱。
0: 而且成都本来就离咱们这儿也不远，
1: 不远，
0: 对吧？你坐个高铁
1: 40分钟，
0: 40分钟就到了，然后再坐个地铁，这夸夸夸一路摇过去，
1: 很快，
0: 也要不了多久。
1: 在周末的时候，我都看到我们有同事都过去了。
0: 对，杨仔嘛，
1: 对，他也爱车嘛，所以他就去看了。
0: 也爱车哈，确实在成都车展上面呢，有非常多的新车亮相啊，就是你进去一看，就真的会有那种眼花缭乱的感觉。
1: 对，
0: 这和咱们平常啊，就是这个在马路上去看。

0: 啊，你看哪辆车好帅，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哈。
1: 还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请到了几位我很喜欢的明星。哦，啊，孤立喇扎，天哪，太漂亮了。
0: 啊，有吗？
1: 有。
0: 哦，那可惜了，
1: 亮相了成都车展的。
0: 可惜了，应该去的。好了，那也不闲扯了哈，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本周将要上市或者说首发亮相的新车到底有哪些？在8月22号成都车展的开幕期间呢，哈佛品牌的官方为咱们展示了旗下的中大型 SUV 哈佛 H9 的力魂版的车型。那作为新增版本的一个车型呢，其主要针对越野能力的方面进行了提升，并且呢推出了黄色和棕色的涂装。据悉呢，新车将会在8月24号上市。关于哈佛以及长城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啊，怎么说呢，我本人一直都是算比较喜欢的
1: 哦，
0: 因为它产出的车辆哈，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硬派的越野 SUV 是居多的，
1: 是，
0: 就是大家仔细的去回想一下，长城旗下你能够找得出来一辆轿车吗？很少啊，
1: 好少啊，还真是。
0: 现在你能够想象得到长城旗下的轿车，应该只有欧拉旗下有。
1: 嗯，对
0: 对
1: 对，
0: 就是长城欧拉旗下可能。
1: 但它都叫欧拉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的，都会觉得哎，它就是一个品牌了，
0: 就是子品牌嘛。
1: 对，就叫欧拉，怎么怎么样，也没有说平时在说它的时候也给它挂一个长城的前缀。
0: 对，因为长城汽车它一直以来，首先它是做皮卡起家的，然后后面就专业的做这种越野的 SUV。啊，也包括说城市的 SUV， 我们所熟知道的哈佛品牌最被大家所认可到的，以及说这个知名度最高的车型，哈佛的 H6
1: 哦，
0: 啊，对吧？一代神车。
1: 对。
0: 然后呢，后续又推出了哈佛的 H9。哈佛 H9 这款车呢，在以前的那段时间，我们一直称有一个戏称，叫做国产普拉多。
1: 哦。
0: 啊，就是国产霸道。
1: 哇。
0: 啊，丰田的那个普拉多，大家知道吧？
1: 这名字起的挺霸道的，
0: 啊，因为它。它这个车，它的实际越野能力啊，非常强悍。就是很多朋友以前就特别喜欢这款车哈，现在呢，经过一系列的更新换代之后，哎，现在又来了一个力魂版本，我们来关注一下哈。
1: 是的，外观方面呢，这款车它在现有车型上还是有一个设计主体上的升级的调整的。具体来看的话，它采用的是一个大尺寸的前格栅嘛，内部呢还辅以横向 LED 的灯条进行点缀，并且呢还加入了哈佛字母的一个品牌 logo， 搭配了两侧方形外框圆形灯组，让它看起来也有着不错的视觉辨识度。同时呢，该车还增加了涉水喉等实用性的一些配置。
0: 你知道，就是我看到这个实车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它不太像原先的这个 H9 的一个造型。
1: 我也觉得。
0: 你有没有感觉比较像坦克300？超级放大版，
1: 我正在想这个品牌
0: 就会有一点相似哈，
1: 有一点
0: 儿，但是因为都是一个妈生的嘛，
1: 哦，
0: 对吧，都是长城旗下的品牌，因为长城旗下的分了几个品牌，首先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个欧拉，对吧，也有长城的本品，长城炮，专业做皮卡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包括说哈佛品牌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坦克品牌，再有一个坦克品牌，还有一个就是大哥，也就是豪华品牌，叫做魏牌，就一共有这几种这个子品牌，
1: 就是都属于长城的，
0: 对，都属于长城旗下的哈，
1: 明白了。
0: 所以呢，就是外观同相似一点也没啥大不了，
1: 还得你回来呀，你回来我学到的知识更多呀。
0: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参考到现款的车型的哈佛 H9 的一个长宽高分别是5070，也就是这个5米07，电动脚踏的话，这个高度这个宽度哈是1米96，然后呢，这个如果是固定脚踏的话，宽度会稍微多一点点，至1米97，高度呢是1米95，轴距呢是2米85，最小的离地间隙呢是226这个毫米，然后呢接近角的是32度，离去角是26度，纵向通过角24度，非空载状态下的涉水深度达到了800毫米，非常不错的一个越野方面的一个数据哈。
1: 是的，那内饰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吧，它同样还是参考了现款的一个车型的，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屏幕搭载2.5K 分辨率与93P 三电影级广色区域哈，那还有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等，让它呢看起来确实有着不错的科技感。同时，现款车型增加了 熔岩红内饰，车内的四门门护板采用软包，并且呢还内嵌了 LED 多色律动氛围灯。
0: 嗯，
1: 这个红色其实还可以，
0: 对，蛮好看的，
1: 因为它是红黑的一个配色嘛。
0: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内饰设计哈，就和我们现在所谓的很多这个新能源化的设计它就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依旧是走的硬派的那种风格。
1: 对，
0: 就我看到它这个挡把儿还蛮喜欢的哈，
1: 真的有点不错，
0: 就是它会给你这种驾驶的乐趣感在里边啊。尤其是有很多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就有那种类似的驾驶习惯，
1: 是
0: 就是我喜欢把着那个就是挡把儿行驶的那种感觉。
1: 是我如果说开这种车的话，我也还是蛮喜欢这种类型的。
0: 哎，因为它可能相较于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或者说普遍应用到的那种怀挡式的一个换挡风格，就它的这个运动气息，包括说它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越野性能比较强悍的车辆哈，
1: 对的，
0: 所以它会给到你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让你在驾驶它的时候有那种战斗感在里边。
1: 嗯，
0: 啊，所以这种设计呢，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多的朋友喜欢的哈。
1: 对的，
0: 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提供到 2.0T 的汽油发动机，加上 8AT 的一个变速箱啊，以及 2.4T 的柴油发动机，再加上 9AT 的变速箱的这样两种组合哈。所以的话，新车还标配到了2.5吨的一个牵引的资质，可以合法的拖拽到这个房车、摩托艇等等的一些装备。底盘方面的话，前面采用的是双叉臂的独立悬架，后是多连杆式的一个整体桥飞独立悬架。整车全系标配的是 TOD 的一个智能四驱，而且还采用了机械的锁止加上前后锁。越野性能方面，大家肯定是不用担心的。
1: 是的。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在本周将会要上市以及首发亮相的新车到底有哪些哈。刚才跟大家聊了这个哈佛的 H9 这款车，其实要说到长城品牌最近在这个车展上面的动态还不小哈。
1: 肯定呀，
0: 首先是这个 H9 的一个力魂版，然后呢还有包括说长城的 H10 正式的一个交付仪式也是在这个成都车展上面启动的，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就是他旗下的这个豪华品牌魏牌的 V8X就是在最近呢也非常博大家的一个眼球，
1: 那肯定
0: 主要是因为大家没有想到他现在就是长城啊一直来说都不打价格战的这个品牌。
1: 哎，为什么这样说呢？
0: 因为他的定价都比较离谱。
1: 比较离谱是他低的离谱呢
0: 稍微有点小偏高了。
1: 小偏高啊。
0: 对，小偏高。然后呢现在就是新上的这几款车，你包括说前面的这个哈佛的这个长城的 H10 这款车，就是大家原先在没有关注到它的这个价格正式的公布之前，都以为它是一款25万级左右甚至往上走的车。
1: 是的。
0: 然后呢正式上市之后顶配车型，我因为我已经勉强可以算是一个标准的准车主了哈。就是我算了一下，大概落地你把七七八八的就是各种补贴这个拿完，差不多是在22万上下。
1: 差不多。
0: 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V 牌的 V8X， V 牌的 V9X 大家都知道差不多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然后 V8X 它分了两个版本，一个是运动版，一个是豪华版。运动版的入门价格甚至只要22万多。对吧？这 V9X 人家这你都少了35万，别来沾边儿。就是这个跨度太大了，
1: 确实很大，
0: 也是
1: 十多万的一个跨度了。
0: 自己心里面也是知道啊，是时候该发力了，就是
1: 加把劲吧。
0: 加把劲吧。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将要这个进行公众亮相的新车以及正式上市的一个动作哈，就是这个北京的北汽泰坦700也将会在这个成都车展上面正式的这个亮相，并且呢开启正式的一个上市哈。这一款车呢是在8月25号将会正式的一个上市。此前呢新车已经是开启了预售了，一共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价29.98万到38.98万，稍微的有点这个昂贵啊。然后呢新车最大的亮点呢将会采用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并且配备到华为乾坤的 ADS5 的辅助驾驶系统。新车是非承载式的一个车身，搭载 1.5T 的增程系统，COTC 的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非承载式的车身意味着这款车拥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越野的能力。
1: 对啊，因为它给自己起了一个这个算是后缀哈，就是中国越野车发明者。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0: 也不算高。也算可以啊，就是它也算当得起这样的一个称呼。因为对于北京汽车就可能说大家了解的也不是特别的透彻哈。比如说像北京汽车，就是前几年来说的话，有一部这个电影，
1: 什么？
0: 就是《某狼》。某狼啊，对吧？
1: 战狼，
0: 对吧？就是里边就可能给大家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再有一个呢，就是北京汽车以前有一款车叫做北京的 B40。
1: 对对对。
0: 这款车呢，应该是在很多的越野迷心目当中绕不过去的一台车。
1: 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已经跟大家聊到过很多次了。
0: 没错，因为在以前的话，你如果说提及到咱们国产的硬派越野 SUV， 几乎就只有两个声音，一个呢就是
1: 这个
0: 坦克300。
1: 一个
0: 呢就是这个北京的 B40，因为他们在这个价位当中算是非常能打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呢北京的 B40它的价格会更便宜一些，
1: 那就更能打了。
0: 没错。
1: 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它的外观方面把新车采用被官方称之为泰然美学的这个造型设计，并且呢配备经典的3孔镀铬前格栅，两侧大灯组与前格栅相融在一起，前包围两侧配备了 LED 的灯组，中间的T型散热开口呢采用的是镀铬装饰，进一步的提升了车辆的豪华质感。确实它这样的一个配色的话其实还蛮好看的。
0: 就感觉是豪车的一个配色才会拥有这样的一个配色的层次感。
1: 还是说现场的这个灯光太炫了？
0: 主要是灯光。开玩笑开玩笑啊。北京的这一款这个泰坦700呢，就是你如果说单看它的整体造型，它会和自己旗下的这个燃油品牌的这个北京的 B GO60 会比较相似一些，同样都是前面的这种格栅，然后再加上非常大尺寸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体型，就是看起来就让大家觉得，哎，这款车的越野能力肯定会非常的够哈，
1: 越野能力杠杠的。
0: 而且这款车的话，就是如果说你乍一看的话，它会和这个丰田的普拉多长得会比较像一些，但其实人家早就在自己的这个旗下，就是开始堆砌这样的一种造型的一些车了，比如说
1: 有自己的一些设计风格了，还算是
0: 北京的 BGO60 嘛，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哈，就是这个车就是从 BGO60 身上来演变出来的这样一种造型，还有包括说北京以前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车，我不知道我以前没有听到过哈，BGO80。
1: 没有40，我听的还要多一点。
0: BGO80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我知道，
0: 就是它的整体的一个车身的造型和另外一款豪车非常像。
1: 哪一款？
0: 奔驰的大 G。
1: 哇哦！
0: 啊，就是造型几乎可以说。
1: 那我应该是不是在路上可能见到过？
0: 有可能，
1: 因为有很多就是很像的，我就会去看一眼，因为觉得那个奔驰大 G 的那个车真的很好看。然后有些好像标志又不是，有可能就是北京的这一款。
0: 对 ，BGO80。
1: 哎，那确实很酷。
0: 包括说 BGO90也算是这个豪华 SUV 的一个始祖之一哈，确实北京品牌这个历史还是算比较悠久的哈。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这个长宽高分别是5.04米、1.95米以及1.92米，轴距呢是2.82米。新车还配备了密条辐式的一个镀铬的轮圈，以及双色的车身。车尾呢配备了一个竖向的尾灯。根据官方表示呢，其灵感取自于北京城中轴线的一个意义。然后呢，同时车辆还将会配备外挂式的一个备胎，同样采用的是金属的镀铬装饰条来进行点缀。
1: 是的，
0: 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到了，就是类似于这种硬派越野 SUV 的一个造型的车辆哈，就是它的一个车身长度，大家听一听就是了
1: 啊。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种类似于硬派越野 SUV 的一个外观，
1: 小书包的意思吗？
0: 对，要么就是一个小书包，比如说像方正包的泰西，要么就是一个全尺寸的备胎，比如说才上的这个哈佛的这个长城的 H10，对吧？它就是一个全尺寸的备胎，所以它的实得的车内面积可能没有我们表述的这么夸张，
1: 稍微要短一点点。
0: 对，大家听我们念数据的时候，一定要听什么？听轴距，就是你如果比较看重车内空间的朋友的话，你就听轴距就完事儿了。轴距是非常能够显现到你车内空间的一个表现，因为你车辆的长宽高，它是可以通过外在，比如说小书包啊、备胎啊这些来这个撑场面的，对吧？你如果说
1: 它都是要算上的嘛，
0: 对。如果说实际的一个车辆的一个长度的话，可能就只有4.8米、4.9米左右哈，就是没有达到5米以上的这个级别哈，就是大家要这样的去理解哈。
1: 是的，那内饰方面的话呢，车辆将会提供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上15.6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再加上15.6英寸的副驾驶液晶显示屏 HUD 抬头显示，同时还配备了8155、8295车机芯片，支持智能语音交互、 CarPlay、 HiCar 还有车载 KTV 等功能。预配的一个顶配的一个车型哈，还将会提供到的这个智氧机、卫星通信等功能。泰坦700还将会配备国家大剧院专属调音的一个音响系统，再搭配ANC 主动降噪后排隐私声盾功能。那么车辆的后排提供21.4英寸高清吸顶屏，还有智能的冷暖箱。
0: 单看这些配置的话，它卖这么贵啊，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
1: 情有可原的，
0: 因为毕竟，首先来说，人家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再加上乾坤的智驾，就这一套系统算下来，已经是可以说是值不少钱了。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大家还是要看它的车机芯片8295。
1: 芯片，
0: 对，也就意味着算力肯定是不会太低的。
1: 那它这个8295芯片不会是顶配才有吧？还是
0: 应该是分了配置的，可能会到次顶配以及顶配车型才会有8295。
1: 因为它有一个8195嘛。
0: 对，8155。

0: 它分了，应该是会分配置，比如说入门的81155，然后次顶配和顶配就是8295，也有可能会直接在8295上面才会搭载这个顶配的一个芯片哈。还有包括说后排的这些吸顶屏啊，以及这个包括说卫星通信啊、制氧机等等啊，都是有在为自己的一个越野能力埋下一个基础的哈。
1: 是的，
0: 在辅助驾驶层面的话，配备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 ，ADS5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包括。全场景的越野 NOA， 城区高速越野全路况的一个智能的覆盖，还搭载了 CAS 的5.0的全围防碰撞的系统，核心包含了一些比如说侧向的碰撞物的一些
1: 防碰撞，
0: 还有这个驾驶员的失能辅助2.0、进一步的填补到了硬派越野的主动的一些安全盲区哈。
1: 那同时呢，这款车它还搭载了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 ，CRTC 纯电续航220公里 ，CR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还配备了前双横臂独立悬架、后多连杆独立悬架，提供前后桥差速锁以及智电中锁。那配备8段压缩回弹、双向可调阻尼氮气减震系统。
0: 没错哈、啊。此外的话，车辆还将会提供 ATS 的全地形的识别系统。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高热抗震的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再关注到本周将要上市以及首发的车辆有哪些哈。
1: 嗯，
0: 在本届的成都车展上面呢，极狐汽车旗下的重磅的中大型 SUV 阿尔法 T7 迎来了首发的亮相啊。新车凭借着出众的外观以及华为乾坤的 ADS5 Pro 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包括宁德时代的电池、麦格纳制造三大王牌的加持，成为了本届车展非常具有关注度的明星车型，向市场诠释了有颜有料又会玩的全新的产品实力。
1: 总结得很好，就单看这个车的一个官图的一个外观造型，确实很吸睛。
0: 对，主要是有对比嘛，就是我们看的一些官图，什么这个棕色呀、黄色呀，
1: 对呀，
0: 再来这个紫色就很有韵味了。
1: 是的，它这个配色呀什么的，确实很有颜啊。高颜值呢，确实就是阿尔法 T7 给人的第一印象了。它依托的是ARC Flow 的一个极致源流设计语言，整车呢呈现低趴宽体的姿态，5.02米的一个车长，1.99米的车宽，3.04米的轴距，塑造出协调的车身比例。那同时呢还有超低风阻啊，兼顾一个美学和空气的动力学效能，幻影绿、凝液紫等 PPG 定制的专属车漆。那它这个车漆专属会不会是顶配才有，或者自己要加钱呢？
0: 有可能会是这样，但是一般来说哈，比如说你上市的时候会有一个权益啊，比如说你价值8000块钱车漆啊，4000块钱拿下，或者说2000块钱拿下，
1: 还是要给钱啊，关键是
0: 也有可能是价值2000块钱的车漆，限时免费赠送，
1: 买
0: 啊，马上买，还是视觉动物啊，咱
1: 太在乎颜值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应用的是百万豪车同源的一个涂装工艺嘛，在光影流转间呈现出细腻高级的一个质感。同级唯一的前后双星云灯组呢，把东方的星宿美学是融入到了车。灯的设计的，解锁多场景智能灯与仪式感，搭配隐藏式激光雷达，科技感和实用性兼备。无论是城市街拍还是地库泊车，都自带高光气场。
0: 我说实话，长成这样很难不带高光气场啊，确实好看哈、
1: 真的很炫酷。
0: 当然了，这款车也不仅仅是好看，也非常的有实力哈。这款阿尔法的 T7 呢，首次搭载的是这个华为的乾坤 ADS5 Pro 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配备的是隐藏式的激光雷达在内的27个感知的传感器，就没有我们说的这个头上长犄角哈。构建起了360度的一个全域的感知矩阵，依托到2.0的一个智驾的构造，以及高速的 NCA 支持，最高13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行驶，平均接管里程超过了1500公里，可以自动的完成变道超车、进出匝道以及城区的 NCA 的高度模拟老司机的一个驾驶的逻辑，从容的应对到加塞、无保护左转以及环岛掉头等等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路况。当然泊车能力也同样比较亮眼，可以适配到160余种的车位的场景，泊路成功率超过98%，3000米的记忆泊车、代客泊车，车辆可以自主的去寻找空车位并且完成泊路啊，这就是我们经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这个很多人没有素质啊，开到一个地方啪下车就走了，这个车横在中间，
1: 自己
0: 话还没有骂出口，结果人家
1: 自动泊入了，
0: 对吧？人家这个车自动就开始泊入
1: 了，气不气你说是我没见识了
0: 然后呢，这个循迹倒车呢，就是解决了这个开进死胡同的一个尴尬，再搭配到 CAS 4.0的一个全围防碰撞的系统， AEB 最高13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刹停，多维度的筑牢了主动的安全防线，做到了好开好停好安全。
1: 是的，那还有这个续航焦虑呢，在阿尔法 T7 上也是完全不存在了，它全系搭配的是一个宁德时代电芯提供纯电增程2种动力版本，纯电版本的车型呢，它配备的是84.8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最长续航715公里，日常通勤可以实现2周一充，而且呢，跨城出游往返也是不用频繁的补能的。增程版的 CLTC 纯电续航320公里，满足1周工作日的纯电通勤，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315公里，跨省长途出行的话也是从容无压力了。那纯电全系标配的是800伏高压3C 快充平台，不挑充电桩，30%到80%，仅需15分钟，那么10分钟就可以补充270公里，一杯咖啡的时间啊就能够满血出发。同时呢，电池拥有的是一个6维电安全 全认证啊。同时它还有这个双重防水、多重防护，守护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安全。
0: 嗯，在续航方面的话做得还不错哈。
1: 对，
0: 因为毕竟它这个增程版的 COTC 都有320公里，你就算打个折扣的话跑个200多公里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完全没问题。
0: 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地方，就是你平均一天就是每周一次充电应该是完全够用的哈。再来关注一下品质的层面，这一款阿尔法的 T 七呢，也是承袭了麦格纳的豪华制造底蕴哈，全自动的焊接生产线的一个加持，全车的一个高强钢占比接近90%，热成型钢的一个占比呢是31%，车身的扭转的刚度呢是非常够的，看起了百万级别的豪华的 SUV，AI 的智能底盘搭载了 CDC 的一个可变的阻尼悬架，还有包括说配备到激光道路预瞄，每秒可以完成1000次的一个路面的一个感知，100次的阻尼调节，滤震与支撑兼顾，也就经常说的这个预瞄功能，就是底盘预瞄，就前面如果有坑洼路段，我给你把这个底盘调软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预瞄的一些功能哈，包括是5.7米以内的一个转弯半径，再加上晕车舒缓、舒适制动等等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功能，让这一台5米级的大车开起来是非常的灵活轻巧的，老人小孩乘车不容易产生这种眩晕的感觉，
1: 就不容易晕车哈，确实很就是配置很不错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极狐阿尔法的 T 七，有点绕口了哈。
1: 对，
0: 其实这款车长得就非常的帅
1: 啊，
0: 然后再来看一看就是它的一个车内啊，这个空间方面
1: 没得说，
0: 非常好看。各位朋友们，你知道我在它里边看到了三款车的影子，
1: 内外兼修。
0: 它的中控岛台看起来你知道像什么吗？理想。
1: 对，
0: 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就是驾驶位的一个设计，这看起来像什么吗？
1: 谁？
0: 看起来像智界的 R7。
1: 对，
0: 在前面的这个天际屏，咱就不说了，这像的就比较多了，对吧？
1: 对，
0: 就比如说像小米，像这个阿维塔，确实非常好看啊，
1: 融合了很多的优点呀。
0: 嗯，没错。然后呢，这个阿尔法 T7 的532的空间理念呢，也带来88.8%的一个超高的得房率，把中大型 SUV 的空间优势呢发挥到了极致啊。前排头部空间是1030毫米，腿部空间1047毫米，二排的头部空间呢是992毫米，腿部空间1058毫米。
1: 嗯，
0: 五位1.8米以上的成年人满载也不会感觉到局促。再一个呢，就是200升的一个同级最大的电动前备箱，支持干湿分区，
1: 对，
0: 敲击开启收纳，比如说榴莲呢、生鲜呢都不会串味儿哈。
1: 哇，这些都不串味儿的。
0: 就是我准备把钓的鱼放在前面哈。
1: 那也还是要早点拿走啊。
0: 还有645升的一个后备箱呢，搭配全车36寸的一个储物空间，前备箱和后备箱可以一次性的放下4台折叠自行车，实现4+2乘4的全新户外出行模式。1.28平米的一个超大的全景天幕座椅放倒之后呢，车内直接可以化身到这个移动的卧室，露营无需携带沉重的帐篷了。
1: 是的，在智能座舱部分呢，阿尔法 T7 搭载全球首款4纳米5G 的车规级芯片 ，AI 远近座舱交互流畅，1.1米同级独有的 PHUD 全景天际屏搭配17.3英寸中控大屏，还支持多屏自定义的一个联动。副驾零重力座椅拥有黄金人体夹角，9点 SPA 的双感按摩搭配座椅激励器，配合国家大剧院联名21扬声器啊，这个音响，还有256色的星空氛围灯定制香氛，打造沉浸式的休憩空间，通勤间隙上车小憩，快速恢复满满活力啊！哎，压上了。那同时呢，整车实现零权零本超低 VOC 母婴级座舱，十房复合滤芯，50-60摄氏度高温的一个空调杀菌，还有再加上8.2升的冷暖箱，后排磁吸拓展接口，完美覆盖亲子出游的各类需求。
0: 我觉
1: 得它这包含的东西太多了。
0: 就是这一款车给到我的感觉，首先第一，颜值能打，
1: 很贴心；
0: 第二，智能辅助驾驶能打；第三，它的一个内饰的设计感能打；第四啊，它不像这个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些车，你长得好看，但是你不够家用。
1: 对，
0: 它也解决到了这个痛点。
1: 它这是考虑到的好多呀，
0: 对吧？我既要你有颜值，我也有这个家用的属性啊，就是在家用属性上面呢，我是又给你撑满了。所以这款车我个人还算是比较期待的，就是非常期待它的一个售价大概是多少。如果说售价能够下探到20万以下的话，还是算比较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的，
1: 非常有市场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不仅仅是我个本人的一个幻想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极狐品牌其实它整体的一个售价不是特别的昂贵，它会走这种比较具有性价比的一个路线。你包括说以前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极狐的 S3， 对吧？一个中型的轿车，在租店模式之下，这个几万块钱就可以开回家。
1: 对，哪怕不是租店的模式的话，有很多
0: 也就10来万嘛，
1: 对
0: 吧？
1: 10来万，一款车。
0: 对，所以就是我对它的价格方面是比较期待的，就这款车如果能够在15到20万级别的话，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会愿意去选择到入手，因为毕竟长得好看真的很重要。
1: 对，它不仅长得好看，它其实思想各方面还蛮新潮的。
0: 对，
1: 在本届的成都车展还携手了国漫 IP 先逆，跨界一个破圈啊。
0: 对，
1: 有什么 coser 的互动啊，艺术的 live 演绎啊，把这个汽车展台变成了年轻群体的一个打卡地了。
0: 哎，这个也是非常新潮的一种方式，
1: 很新潮。
0: 非常期待这一款车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表现。 好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哈。
1: 啊、哦，来吧！
0: 这好不容易回来，肯定要唱歌的。
1: 是的，
0: 感觉像在外面没有唱过歌一样。
1: 你在外面可能、
0: 有唱歌，我
1: 真有唱歌。
0: 我在外面玩，我都去了 KTV 的。
1: 哇塞，那看来是真的爱唱歌呀。
0: 也不是这么夸张。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歌曲，叫做《可惜没如果》。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结束了，完美结束哈。
0: 嗯，
1: 没想到还能唱成这样，还行了。
0: 可以啊，因为我没有
1: 歌词，
0: 没有跟到那种 KTV 的模式哈。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这个歌词动，我们跟着唱哈。我们是另外找了一篇歌词，
1: 是的，
0: 完美的这个覆盖到了它。
1: 就要仔细的听伴奏。
0: 幸亏我们的音乐功底够深厚，
1: 还行，在节目当中锻炼出来了。
0: 也不愧我出去玩都要唱 KTV 的人。哎，真的，我感觉挺神的，出去耍一趟还要去 KTV 里面唱歌。
1: 那说明什么呢？
0: 热爱，
1: 说明我们内江人民爱热爱音乐，
0: 热爱音乐，大哥懂音乐，
1: 对，懂音乐呀。我们就是特别的热爱音乐，加上我们跟这个音乐也是息息相关的，对吧？
0: 我就是爱唱歌，别叫我停下来。
1: 你比如还有这个830的演唱会，马上山歌之夜就开始了，
0: 哎，
1: 可以现场去唱起来了。
0: 嗯，没错。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在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时强调，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新期盼。
1: 政企协同拓市场，恒航包装生产经营实现双过半。
0: 我的这五年专栏带您认识一位网格里的暖心穿线人魏洛西。
1: 七月内江 CPI 同比上涨0.2%，物价总体平稳运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今年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当天市委书记冯发贵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着力推进公共服务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新期盼。冯发贵先后来到双才中心卫生院和林家中心卫生院，详细了解门诊量、设备配置、医生技术水平、医共体运行机制及公共服务开展情况。得知推进医共体建设后实现了降本增效，他强调要强化大局观念和服务意识，在医共体框架内持续加强磨合与协同，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冯发贵走进胸心外科和儿童重症医学科，听取相关情况汇报。他指出，科室危重病患者多，医院责任重大，鼓励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精进技术，大力开展新技术应用，在疑难重症攻关上持续发力。每到一处，冯发贵都为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感谢他们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勉励大家始终坚守救死扶伤的初心使命，做到敬业专业，保持爱心耐心，以人心人数对待每一位患者，为群众提供更好的就医体验。市领导周新、张勇参加调研。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2026年上半年，内江工业企业稳产扩能势头强劲，落地内江经开区的重点配套企业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顺利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为全市工业经济向好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走进恒航包装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批配套订单，整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日产能可达50万套。这家企业此前创下当年拿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内江速度，不仅牵手贵州茅台、舍得酒业等知名品牌，还深度融入本地产业链，为紫泉饮料、央普生物、华润雪花等区内重点企业提供包装配套，帮助合作企业综合成本降低10%到15%。依托我为企业找订单专项行动，政府部门主动牵线搭桥，为企业打通市场拓展堵点，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专项对接为企业促成约4000万元营业额，不久前还顺利拿下恒通动保的包装订单，目前企业上半年产值已突破7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半年目标。恒航包装逆势奋进实现双过半，是内江培育产业配套企业、深化政企协同发展的缩影。随着越来越多助企举措落地，将有更多本土配套企业持续做大规模，为全市工业经济稳定增长持续赋能。
0: 5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这5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今天的我的这5年将带您认识一位网格里的暖心穿线人，社区网格员魏洛西。
1: 立秋后的田城依旧暑气蒸腾，8月10号上午9点，42岁的黄菊锦社区网格员魏洛西就和城东派出所社区警务室的辅警冯妮燕一起敲开了独居老人黄德清的家门。两人分工协作，一边排查家中电线线路、燃气灶具的安全隐患，一边用内江本地化拆解养老诈骗、保健品骗局等高频套路，手把手教老人甄别陌生来电和可疑转账链接，守好养老钱。临走前还把印着24小时电话的便民联系卡贴在客厅醒目位置，叮嘱老人有任何难题随时打电话。这样的温情入户只是魏洛西工作的一个切面，更多时候他需要面对的是网格内大大小小的治理难题。 楼道堆雾、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这类问题，魏洛西以前要反复奔走多个部门协调，耗上两三天才能解决。如今依托网格加数字平台治理体系，他将信息上传综治系统，从上报到清理完成不到半天时间。在日常巡查中，魏洛西还承担着动态更新辖区住户、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台账的任务。每到一户，他都会细心记录人员变动、健康状态、帮扶需求，确保网格民情了然于胸。这份精准底数也为网格加党建凝聚的党员下沉力量提供了服务靶向。他告诉记者，有机制托底，各部门响应迅速，老百姓的烦心事都能及时解决。看着居民满意的笑容，我们扎根基层的干劲更足了。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全市物价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从核心分类数据来看，七月内江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2.1%， 工业品价格上涨 1.6%， 服务价格上涨 0.3%，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呈现六涨二降的鲜明特点，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居住类价格小幅下降，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三类涨幅靠前。从市场实地走访情况来看，当前内江城区农贸市场时令蔬菜供应充足，猪肉价格保持低位平稳，家电卖场多款产品延续六月的促销力度，暑期旅游旺季带动文旅服务价格小幅上行，但整体仍处于合理区间。据分析，本月 CPI 涨幅回落，主要受汽油、黄金饰品价格涨幅收窄、食品价格持续下行共同影响。后续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加强价格监测，全力保障市场物价秩序稳定。
1: 内江荣美记者何佳倩报道。8月19号七夕节，内江城区鲜花市场迎来消费高峰。和往年不同，今年的甜橙七夕鲜花消费彻底告别高价攀比、豪华内卷，轻仪式、重情绪、高性价比成为绝对主流，主打情绪价值的鲜花经济持续升温。记者当天走访市中区、东新区多家花店，看到各家门店花材储备充足，店员全员在岗忙碌，到店选花取花的市民络绎不绝，节日氛围十分浓厚。不少花店店主介绍，节前一周订单量就开始持续暴涨，近期整体订单量比平日翻了近三倍，是全年仅次于2月14日情人节的销售旺季。今年内江的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求超大花束和昂贵包装，简约混搭小花束成了销量主力。同时，鲜花消费早已跳出情侣专属圈层，闺蜜互赠、家人送花、职场祝福等泛情感订单占比大幅提升。如今内江市民的鲜花消费观念愈发理性，不再为虚高的排场溢价买单，更愿意为走心的情感表达、日常的小浪漫付费。接地气的鲜花经济也让甜橙的传统节日多了一份温柔的烟火暖意。
0: 本台消息，8月19号，隆昌市书香润乡土非遗半阅读乡村四季读书会走进隆市镇东岳村农家书屋，当地青少年村民代表齐聚一堂，在品读分享中尽享阅读乐趣，让浓浓书香飘进乡村的每个角落。本次活动创新推出阅读加科普融合模式，紧贴乡村群众的日常实际需求，宣讲老师以本土文化为切入点，生动讲述隆昌下部的千年发展历史，带领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的厚重底蕴。交管部门工作人员结合农村道路出行特点，用通俗案例讲解交通安全防护知识， 医护人员现场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等实用健康常识。最后的共读分享和有奖问答环节，大家。

0: 围绕非遗文化安全常识、全民阅读等内容踊跃抢答，在轻松互动中实现以学促知。接下来，当地还将常态化把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以书香涵养淳朴乡风，助力乡村文化全面振兴。
1: 本台消息，最近坐落于东青区花萼湿地公园内的花萼楼正式成为田城新晋网红打卡地，这里既是散步休闲的好去处，更是拍古风照片的绝佳取景地。公园建设融入了千年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省创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静老师，电话13908045044，13908045044。
0: 再来关注内江星河口腔诊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口腔健康顾问，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80554，15883280554。
4: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市微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推广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25名电话推广，年龄要求22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运营，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电话18383200615，18383200615。
0: 再来关注内江余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推广，年龄要求18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
4: 还要招聘2名销售，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228068100，18228068100。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主管，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4: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4: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

0: 系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 MES 实施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至1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EHS 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帮厨，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0: 再来关注到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0: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岳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3: 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年龄要求18到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到5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3: 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

0: 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0: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4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0: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内江东创建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汽车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车险续保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油漆大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钣金大工、1名机电大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1443644，13981443644。
1: 再来关注四川兴旺腾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扎带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541632327，13541632327。
0: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加制氢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工腐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0: 再来关注四川智诚长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烙砂工，年龄要求20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国际销售，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883284907，1588328490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0: 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间远逝，为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心约誓，为悲愤爱怨道着迷。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3: 小刚刚刚好，睫毛小
2: ，dance，
3: 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到小刚刚好，就像我们的主持人王雪涛老师、我们的庞涛老师啊，及时的段子都们问候的，大家有段子也是可以来分享的。感谢我主持人王雪涛老师，来我主持人王雪涛老师鸡汤一碗端给大家，有钱把日子过好，没钱把心情过好。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这就很好。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百年之后没得你也没得我，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人生苦短，所以吃你想吃的饭吧，见你想见的人吧，看你喜欢的风景吧，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吧。人生本来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
2: 就是劝大家珍惜眼前嘛，嘎，生活啊，幸福啊，那个人呐、啊，大家把日子过得巴巴适适。感谢我出行朋友徐涛老师，来日不见的方长。但是今天过了巴适，今天就当方丈。
3: 来，我出行朋友徐涛老师三个段子。小刚刚跟钢丝球聊天，哎，钢丝球啊，印尼在哪里啊？钢丝球听啊，印尼，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地区啊。拿着印尼，按手印的印尼。嗨，然后在左边第二个抽屉里，那你哈我整出国了，东南亚。问为啥子虚竹叫不出公主的名字，却娶到了公主？而你叫不出公主的名字，却被罚款5000呢？昨天老肖刚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了一个大妈在那贴苹果，大妈拿起来一个苹果就问售货员：“
4: 你好，这个苹果甜不甜呢？”
3: 售货员自信满满：“
4: 甜。”
3: 大妈又问：“
4: 能有多甜呢？”
3: 售货员想了一下：“多甜，跟初恋一样甜。”结果大妈一听：“嘿，
4: 那算了，我不要，初恋太苦了。
3: ”出行帮学涛老师发了一个搞怪那个图片，是网上有人专拍的，最近几个上新闻的人物，嘎。就是除了书的人最后都还是不咋的，其中一个就是徐佳莹嘛，因为昨天出了新闻，徐佳莹这儿不是已经判了个无期徒刑了，虽然是一审和他有二审，但应该大差不差，应该身份证都不当用了，今后就9527就是你的终身编号，还是有点感慨的，不过他弄到好多人了，出了钱再去房贷，房贷没得好恼火的。这儿一本书落了一落，分别是地产狂人徐佳莹写了一本书，多厚的边上还有我心我佛释永行，还有化作红宝石的心血，这个是哪个写的？啥子说哈梅雷心回忆，这个不尊重叫别的哈，尊重这个还有周世民的理财之道，这没在这本书的吧，鬼扯周世民的理财，这个是专门调侃那个，就是周世民把钱都给老婆了的理财，应该是调侃，这个是街头拍成书的一个样子，然后呢挖苦这几个人就都是在这方面栽了的。周世民的理财之道，我这本书还有人爱。

0: 来，接下来感谢我庞涛老师分享段子。九蒙子语录六条。我做过最勇敢的事是我明知道喝完了这一瓶我会吐，但是我还迎刃而上。酒后陷阱众生相，常常我都没有落下。再泼皮囊一见酒就摇头摇头，活儿却是举着碗喊再给我满上。关于戒酒这个事情呢，我是最在行的。每一会儿宿醉爬起来，我就对天发誓啊，至今我都已经成功戒了300多会儿酒了。我发现一个喝酒不伤肝的一个诀窍，大家可以学一下的，大概就是喝酒之前呢，大家先吃一点猪肝、鸭肝、牛肝，让酒不晓得伤哪个肝。人生大事就是喝酒不离食。哦，大概呢就是又吃美食又品酒嘛，嘎。上身呢喝酒喝多了伤肝啦，啥子健康隐患呢也是不老少，但不喝酒伤心这个是立竿见影，有烦恼有压力有时候困了解个乏了之类的，所以适当的饮酒，说点活学话娱乐龙门阵，讲点心情啦、一些烦恼当然无存，朋友之间有次敞开心扉也是好事，所以黑心是个度的把握。感谢我庞涛老师老筋急转弯考大家，如果一个人想要快速入睡，可以在嘴巴里头放个啥子物品？如果想要快速入睡，可以在嘴巴里头放个木头。为啥子呢？因为口里头一个木就是困，困难的困，你就有点犯困了。好，暖暖的丸子。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女儿的压岁钱喊她做生活费都不搞，为了押韵哈，其实是浙江杭州高校开学临近，大学生的生活费该家长给还是娃儿给，肯定是家长给，但是呢杭州这个爸爸说的是，因为娃儿本来平常说压岁钱呢、亲戚朋友给的有点多，这儿到读大学了，女儿手头压岁钱足足10来万，然后呢这不是从深圳杭州、从浙江杭州送到那个西安去读大学了呢，就说的是每个月可能生活要2500，而且我拿你10万块钱存也不是存呢，就商量的是老两口子给1500块钱一个月，娃儿自己的压岁钱你自己出1000，女儿当场拒绝，当场拒绝，这是我自己的钱。哦，我儿就读大学，要成年人没有成年，嘎，读不读大学啷个自费？这个呢，可能更多是想娃娃能够自立一些嘛。出发点我觉得是好的，但确实也逼不得，嘎，娃娃自己。不管是他有点攀比心理，可能你也成全他的攀比，如果没有正常的一个途径去得到这个钱，如果他本身是那种去勤工俭学要去打工的人，其实你不劝他不逼他，人家都勤工俭学，人家自己挣钱，他本来就是这个压岁钱就不给的，你这是长久教育的个问题，不是一天逼得出来，你把逼逼逼你原来有啥子裸贷呀、乱七八糟的去贷款啦、或者说他误入歧途啊，肯定得不偿失的。大学说起来是大娃娃了，但其实是吧，心智不成熟的一面呐、或者遇到呆人的一面呢，社会经验不丰富的呀。反正他这儿又只带出来一个，就是娃儿的压岁钱归压娃儿的事情，原来都感觉是小娃儿的，现在已经扯到大学生这儿了。大学生也这个马上扯这个压岁钱。哎，说到这个呢，昨天有个那个新闻就一笔带过，我们宜宾的长宁就那个办升学宴了，嘎。哎呀，你看本来这儿就是该去也去读大学，也该是讨论生活费哪个给的一个问题。这个，哎，这娃娃好像是没得事啊，但是是除了这个大的事，还是真的多糟心的。屋头上本来还有个癌症患者，然后呢，娃儿考了500多分，这次成绩好，就弄来搞个升学宴，一村子人一吃，围墙倒了，砰咚一声就打到5个人没得了，另外有17个受伤的。这个事情反正我看到有一个标题最中肯了，就说从哪个角度都让人很糟心，从这个娃娃，从这个家人，从来的亲戚朋友，哎呀都觉得很糟心。看吧，嘎，何许就是办升学宴大家庆祝的时候来庆祝，围墙倒了把人打了。哦，来继续。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24个城市的房子都是白菜一个价格了。这个是由凤凰网做了相应的一些统计，这个呢也不权威，但确实呢，可能网上这些生意越来越多。原来不是出了个鹤岗呢，甚至后来出了一个名字叫鹤岗化，大概就是有些小城市的房子3-5万块钱就可以买一套，不是一杆，不是一平米。有些城市3-5万一平米都买不到，比较像上海，但那儿就可以真的套一套房子，甚至装修。

有的房子它还要贵一些。现在类似的这种在网上面年轻人讨论比较多的，全国10个省份有24座城市都出现了这种货干化，就是几万块钱全款就把房子买得下来。东三省的是最多的，嘎，什么货干啊、大庆、双鸭山、黑河就占了很多。另外云南也很多，云南有个旧河、宣威啊，啥子那些地方啊，都出现所谓的货干化，其实是房地产泡沫区了嘛，房地产的下半场了嘛。一个是我们说居者有其屋是一个逻辑，而一个来归回了他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属性，你要住用得着，你是租还是买，其实各有选择。再来说买的时候他实际的议价能力啊，不在意向当中理财投资产品呢、啊、就是这样这个情况嘛。小城市里头就5-6万块钱白菜价就整套房子，这个事情也还没得啥子好感慨的，只是这个它俨然已经变成一种趋势，甚至流行，甚至变成有些城市的定位了 slogan 啊，来买白菜价的房子，来鹤岗，鹤岗欢迎你，房产白菜价。原来在鹤岗有房子，心里面啥感觉？那就房产价格便宜成为城市的某种优势啊，年轻人躺平啊，年轻人不想在这个房子上面去浪费太多奋斗，而把精力心力放在更有乐趣、更有梦想、更甚至更伟大的事业当中，也是好事，是吧？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

0: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鲜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怀孕的把房子租不到，这个我们是第一次听。南京有这个习俗吗？说的是南京有个王女士通过中介，他们当地租个房子，租的写的是一年，然后呢，押一付三嘛，两个反正就正正常常的租嘛。搬进去没有住几天，房东上门来维修，大概就说房子，哎，你那个门眼快快的嘎，该你房东帮我修好的就来修。结果房东带着维修工一来，上门就看到这个王女士肚皮大起。怀孕了吗你？他就问你怀孕了吗？然后一说到怀孕，他就不租了，晓得吗？他拿门儿干，没得不麻烦你，你有租走了，你搬你走吧。我们是结识不结身，大概呢，当地有这么一个风俗。这个东西就是白纸黑字，契约精神，大家都有合同的，所以这事情可能最终以合同来说，你非要赶我走，那么就拿到合同来，啷个违约，啷个赔偿那个事情。而一个呢，这种习俗我倒是第一次听，不晓得有没有去南京那边有亲戚的听说过没有？叫结识不结身。我觉得好像说租个房子，如果有人在那儿去世了，可能还觉得蛮避讳的噶。但那个东西也比如，他说有个娃娃在那儿出生，他不接受。这个人是一方一俗噶。还有呢，这个东西不管你啷个一个习俗，肯定打不过法律来。契约精神呢，是中国人其实蛮缺失的。希望这个房东究竟尊重契约精神，还是尊重传统的这个习俗噶，自己选择。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总裁助理来当的。昨天看到两个总裁助理的新闻，一个是杭州这边，有一个网友发的说，他大哥的一个女儿，大概就比较侄女那种位置嘛，啊，年龄刚好是大学毕业，专业来多垃圾的，形象还可以，就没人长得漂亮，然后就应聘了一个胆儿大那个公司，十几个人就招了一个总裁助理。当时大人家就聊起是说，那么这个十来个人个公司你还总裁助理，你太凶了，啊，嘎。然后呢，实际上。就是有一点喊到去陪到吃饭，其实是商务应酬那种，带到去 KTV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常规一个毕业生是吧？你说三四千块钱一个月还可以，就是普通工作。但你要弄去当个总裁助理，感觉有点怪，甚至工资又高又低的。开三四千的总裁助理是一种，可能是实习生感觉；四五千也是有这种感觉。反正最终这个新闻里头说到呢，就说的是啊，当然另外一种探讨就是有60万年薪的总裁助理。就你就体会哈，60万年薪那好复杂，不，那就人家那种真正大老板了，噶企业，比如说400-500人呐，1-2000人呐，那种大企业，企业家那种在做的就不是啥子刚毕业实习生啦，比女娃娃长得漂亮就当得到了。那比如说，哎，我下个星期。

0: 这叫切成底白，就是一句话。这个原来一本书啊，领导很爱拿给员工看的，叫《把信送给加西亚》。就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关于总裁助理之类的一个讨论，就是说那是60万年薪助理是哪个样子的，就是把信送给加西亚。那种大老板哪有心思慢慢跟你说下礼拜究竟是礼拜几？啊，去迪拜是早上的飞机还是晚上的飞机？头等舱还是公务舱？啥子都要你自己定主意，懂吗？然后这些就是那种60万年薪的总裁助理，人家能够干得到的，回去自己问老总说的这个下礼拜去那儿，他的行程是哪样的？然后呢，这个机票老板平常是订啥子样的机票？头等舱、不头等舱？这一次好像还约到个女明星，还装起在坐头等舱，对吧？哦，全部考虑的巴巴实实的，领导就是一句话，丢了之后下个礼拜自己都不清楚。哦，秘书出来说，哎，总裁上次说的要定的就是明天出发要干，你其他事情我也给你安排了，你们家娃儿幼儿园的事情啷个啷个。嫂子那边我又咋个咋个，哇，就真的啊，是是，就这么子，这叫把信送给加西亚。大家找了本书，该亏哪个员工洗个脑？但是这个写了什么叫开60万的年薪，你就请得到这种加西亚？把信送给加西亚这个故事原型就是讲说。你就这个丢一封信，没得地址，没得邮编，就只有一个名字，喊你送，老子啷个送是吧？挣60万年薪的人就给你送得到加西亚手头去。当然，你要想挣60万年薪，就也要逼着这个来。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0: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昨天是有人发了一个微博上了一个热搜，新闻上都没有正当媒体去采访，所以我们也不点这个公司名字。但其实这之前有那个李维信呢，是不是就当当网的那个老板两口，是不是抢公章的事情呢？抢了公章之后，他把公章拿来拴在腰杆上，多搞怪的。说起来搞怪，你要遇到的人，你也就哪个都信不过了。你想嘛，夫妻两口子是最信任，两口子之间闹到的样子，你就不晓得身边哪个可信。那个公章呢，就牵扯到公司内部的决策权，哪个盖章，哪个就有法律效力。所以大家要体会哈，这个公章本身的法律效力之强劲，你才晓得了抢公章的乐趣。当然，这一次呢，咱们成都和一个科技公司又出现了抢公章，甚至公司发了个公告，我公司的印章已被抢夺。反正就是他盖的章就不作数啊之类的。那最终是以这个公告其为法律效力呢，还是以这个公章为法律效力呢？说了你可能不理解，最终是那个公章盖下去还是有效果的，只是说呢，发了这个公告呢，可能大家晓得你们内部在扯皮吗？看哪个来看待这个事情了嘛？网上说的是拉到2026年了，商战都还这么朴素。以前都是把人家的发财树多浇点水给浇死，现在是内部签公章的事情，这个真是牵扯到，确实你要懂法。第一个抢公章其实是不违刑法的，警察是不得抓的，嘎不得坐牢的，他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是公司内部管理权上面，其实就跟董事会开会的时候说哪个举手支持哪个啊，开会内部管理权上面有点混乱，在争议这里头有点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一个感觉。哦，但是你这个章一盖一下去盖的哪儿就有法律效力，那是硬走得很的。那关于这个公章的法律效力，就算在抢到公章期间，应该盖的这个公章都有法律效力的，因为包括公章外借给他人用了，你都要承担。你自愿把这个公章借给外人拿去用，法律上就认为你授权其他人用你这个公章了，印章所产生的权利义务所有的关系，你这个公司都要承担起。即使是有人私人拿到这个公章悄悄杆儿去盖一下，盖点什么担保合同啊这些，你这个公司都必须要承担担保责任，因为就证明你公章管理不善嘛。你这个东西是什么嘛？总之，公章这东西就是公司的命脉，是不能够交到外人手头。公章这个东西要出去办事，会计出了，要两个人以上互相要监督的，要签字，谁交给谁。很严格的，是吧？包括分公司盖的章，总公司也是要买单。包括公司，你说我改了个新名字了，老的公章盖起来也是有法律效力。包括一个公司多枚公章同时使用，有些公司有那种有个备用章啊，有个啥子老章啊，知道吗？自己哦啥子备案章、合同章，本身分财务章、公章啥子备案章啥子章，可能有些差异。但最高法院曾经都有过很多案例判了的，你多枚公章同时使用，属于你自己就管得不规范，你自己就整出来几个章。这种的话，哪个章都有效。我跟你说，而且你想要不认账，你说啊，那个我们都作废了，作废了，你咋不消掉？对，作废公章必须要处理掉，不处理掉盖的也有效。包括有那种单子啥的，盖空白合同的也有那种噻，字还都没有签合同，先盖空白合同，盖给对方的，对方要给你乱写一堆，你娃也要找，知道吗？在空白文件上面盖章，等于签了一张空白支票，人家想填好多万就填好多万。原来也是有那种官司，导致200多万的货款遭骗了之后，就用公司。

搞垮了的，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电子工程现在用的比较多，电子工程你微博微信上面转了转的嘛，转也要找，你人家给你复制了，你这个章都是有效的，知道吧？那电子工程你要真的什么真的离婚啦、啊、收养啊、继承人关系啊，或者说土地房子啊，这些还是不行的，嘎。反正电子工程的法律效力在有些领域是等同于实物工程，你乱复制乱粘贴嘛，嘎。要不得的，所以工章这种很严肃，你要不要讲到我个拿个萝卜就给刻伪造工章也是犯刑事罪的，知道吗？刑事犯罪伪造工章按照刑法第280条之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等等，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3年以上，最高的可以判10年，知道吗？就有刻工章、管工章，大家一定严严肃肃的。来。直接好好耍朴朴素的商战，你要把工匠拿到枪给拴在腰杆上哈。那么说到工匠这么严格这么严肃，那咋办呢？我们叫平头手认得清清楚楚，工匠肯定首先必须要是宋体字，嘎。如果说是其他给你整个行书啊草书，你就不要认，这是国务院明确规定了的。工匠中间是个五角星，周围一圈就是宋体字，就是你公司的名字从左到右整一圈。之前不是还有那一群小伙伴叫的是一群小伙伴跟着罗叔叔一起创业搞伟大的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一圈写不完，字刻不完，啊。然后公章啷个来认，啊，就是假的公章是啷个来识别的，有五看法。一看字体，刚才说宋体字，二看颜色，真的商家沾了墨水之后力度不同，颜色往往不是很均匀，有些是拿电脑给你 P 的。第三就是这个形状，每个字单独看都是规整的长方形，圆圈的边边还有自然的小缺口和小棱角，就是公章为了防伪，它边上专门做了一些小缺缺啊，一些很随机的一些纹路。第四看角度，真公章盖印总有微小的一个偏差，就是它按不到100%的端正，如果电脑的来就100%的端正那个章，手按呢总要歪一点、扭一点、高一点、矮一点。五看位置，真公章在公司名称上的时候，这个底层的文字仍然可以透过油墨辨认，而电脑配 P 的假公章会遮挡文字下方的文字。你理解的知道，就是他在电子文件 P 一个公章给你的话，字跟那个章就融到一体了，甚至把底下的字堆他就遮了。公章是红的，字是黑的，它就显不出那个黑来。但是如果说是真正的公章盖的话，那个油墨是从红的上面再透出来。嘎，最后还是跟大家讲，撕开公章、伪造公章，最高判10年。懂法很重要，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继续来小刚刚刚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我是小刚刚，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刚刚好的故事会今天来跟大家讲点国安故事。我觉得，哦，我是之前专门准备的有个国安国家安全那个故事，本来想在宽带上子讲评书讲的，但是后来发现了国家安全的一些案例哈，以抖音的平台，因为我们电台节目呢是综合性的广播，其实讲就是对的，但是在这个宽带上子讲也是 OK 的，但是在抖音上头讲是不允许的，因为抖音上面要求要有这个国家机关啦、相应的账号啊、什么法律权限啦、什么之类才能讲，所以我把这个我的这个国安故事准备好了，就一直没时间的，正好今天我们就在我们的电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讲一讲国家安全故事。国家安全局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我去找到的这些素材来摆起。
3: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2: 刚刚好，故事会，老门阵来吧，一个国家安全的故事。以下的内容哈是来自我们国家安全部的微信公众账号，讲到了好多一些关于国家安全的国安方面的一些故事。跟大家讲哈，其实平常生活关于国安部门还是比较神秘，因为本身保密级别是很高的，所以好多一些素材它又是脱了敏了，脱敏就是脱掉一些敏感的一些信息，然后呢把它发到了微信公众账号上面。信息呢就不像我们说评书那么详细，包括了一些作案细节，你讲了反而就把坏分子教坏了，是吧？哦，是这样子的。来，刚刚好故事会，国家安全故事。
4: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2: 也就是国安方面跟大家普个法，国家安全知识必争。素材是来自我们的国家安全部的微信公众账号。其中他们取了个标题叫包租公举报诡异的绿岗获得了重大的奖励。关于国家安全哈，真是人人有责，包括大家记不记得他们国家安全方面的举报电话呢？12339，打过去，你好，这里是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请问你有什么情况向我们反映。电话打过去，大家都会听到这样这个声音，真的叫生活当中遇到了。原来不是有人当段子说的，说哪个唱不来国歌，女朋友觉得有点奇异啊。你仔细想，中国人民有哪个唱不来国歌的？如果他要真的咱们的什么军事基地门口晃啊晃的啊，看他们飞机到处乱拍啊，其实真要多一点仔细。这一会儿就有个包租公，其实呢就是租房子来了个外国人。按说我们72小时过境，世界人民来旅游、来耍、来买东西、来交朋友，肯定都很欢迎。但难免确实100万、1000万、1亿，他总有里头有过把子，心头就不晓得想的是个啥子。结果呢，这一个房东就遇到这个外国人的租房子，租了之后呢，首先你哪个租房子不是算按天天算钱，租了第二天就把家具搬去叫住进去呢？这个外国人把房子一租，租了他自己不入住，反而房子里头房门老是微微微微微发绿光，这个情况就很火疑了。这个事情一打到了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12339国家安全机关的举报电话之后，肯定是很重视这个信息。这个事情呢，事实上发生，因为信息都是脱了敏了，具体。

哪个城市，人物啊我们都说的比较相对没那么具体一些。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每当这个静谧的夜晚来临，只是月光下面是波光粼粼，而就在这海边边上的一个小区里头，万家灯火都是和和谐谐的，就偏偏有一家那个灯火就是很诡异。这个房子的业主老板姓李，哦，这个李老板啊，前段时间刚刚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境外的一个人士，一个外国人。这个房子租给他之后呢，紧都没有两个住，反正就跟其他房东，这个住房客总有一点差异。二一个呢，他去租一定时的去看，嘿，就发现有点怪了，就发现这个房子租过去之后，他又不住吧，房子里头晚上还老是有蓝光，蓝悠悠，绿悠悠，不是闹鬼了吗？还没有到七月半呢，是咋回事啊？这儿电话一打到1233，就国家机关安全方面一调查，经过国家安全机关的一个调查，你发现咋个？结果所谓的这个海滨高档小区，一个本身所谓的海景房漂亮美景尽收眼底，二一个其实如果借到一些专业化的一个设备，往远处使劲的盯，往远处使劲的看，嗨，其实海的那边就有一个海军基地，懂吗？这个基地承担了我们国家很多一些重要的一些军事任务，每年都会一些重要的军事活动，嘎，包括我们国家说的什么什么杀手锏级的一些武器啊，其实都是境外的一些间谍情报机关各种渗透、各种小看的。说起来，他在你那儿租一个海滨那个房子，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多像诗人那个样子。其实租那个房子就根本不是拿来住、拿来享受美景，他就是因为这儿一个直线往那边看，能见度够高的时候，他要顶我们的海军基地。结果最终嘎，因为我们的这位房东有足够的一个警觉，拨打了12339，报告了这个线索，最终才是把这个案子一破获，就堵住了这种境外的什么间谍啊之类的啊对我们的海军基地窥探的用心。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故事，国安传奇，美国功勋间谍在华落网的故事。这个事情是2023年的一个事了。2023年5月15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了一个叫梁成云的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了他的个人财产50万元，终结了长达30多年的美国间谍生涯。首先，你听这名字，姓梁，叫梁成云，就是个中国人。二一个呢，他已经干了30年了。说实话，这个坏分子还真的是不晓得像朱一龙老师他们演的那个电影《金泽》一样的，在里头签了好久。又做了好多好坏事，透露好多信息。梁成云1945年出生在中国香港，1983年跑到美国中部有个城市经营餐馆，按说呢正南其北，作为一个中国人，世界到处去传播我们的美食文化，开个餐厅，哎，也是个好事情。哪晓得1986年，也就在美国开餐馆才开个3年时间左右吧，美国的间谍机关的人员就到那儿吃个中餐啊，摆摆摆呀，反正就感觉他是这种摆得通的一个人。美国的间谍机关人员多次跟这个梁老板摆摆摆，最后摆通了，感觉这个人是收买得到的，把证件一摸出来就表明那个身份，说来吧，嘎，你回去之后啷个整，我们这个合作起来比看餐馆强得很，你一份才赚8块10块啊，说不定还有你卖地沟油把你抓起来，我反正就危言耸听也罢吧，这个利诱也罢吧，反正各种好处说尽，坏处恐吓完，最终就把这个老板摆通了。梁成云就从1986年开始在美国的间谍机关收买了。到1989年，美国间谍机关就跟这个梁成云签订那个合作协议，我说这种东西还签合同的，受劳动法高保护不？开玩笑哈，肯定不保护他娃的。反正最终美国的间谍机关就把这个梁成云签一个合同，招募为了线人，约定秘密的联络方式，啷个打电报，啷个传消息，承诺每个月给1000美金，来，那你1000块钱就收了。不过呢，就说80年1000美金。是算起来收入跟我们中国人民的收入，嘎，可能实在是有点可观，有点打动他嘛。而且最终除了这1000块钱的固定工资，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国家安全部门的微信公众号都公布了的，我觉得这个信息应该是可以调侃的哈。除了有固定工资，还有绩效奖励，是吧？根据业绩要发奖金，大概就是固定一个月给1000，给一条线索，再给好多钱。而且就在这一年还跟他整那个美国国籍，反正就各种感觉让他和无忧就来当间谍，其实这个是抓了的噻。那么为了包装这个梁成云此人在美国的社会形象，美国方面是挖空心思跟他打造人设。他不是先83年的时候就到美国去开餐馆了吗？大概基本那种逻辑呢，中国人美国开餐馆合合理理的啥，然后把这个人设要整得更巴适，更能够接触到更关键的一些信息呢，美国那边就开始跟他虚构，说在英国有毒。

0: 大学去了。哦，后来读了大学，我在联合国又当了个啥子官儿，联合国秘书长的秘书，秘书的平方，是吧？哦，好像在联合国当了个啥子官员。哦，后来又到越南又参战，反正整出一整套履历，就让他显得更丰富一些，而且还要求他主动向美国的什么州议员去捐款，抬高身价，就表示把整个他这个人设就拉得高一些，最终就变成那个很有在华人圈子，你就说哦某某老板是吧，英国读过书，某某老板哦在越南又参过战，联合国当过官，就都这就十八方啊，你懂吧？政界、商界啥，战争界、餐饮界是吧，啥子都有。哦，最关键又跟美国政坛方面拉个州的议员，因为他们那边有什么类似于游说制度啊，就捐款制度，说哪个州哪个议员外需要勋章啊，然后给你个200万、100万，抬高个身价，就整个在美国那边的华人圈子就很混得开了。最终在美国的华人华侨这个圈子当中，这个人接到美国这些间谍机构给他提供了一个资金，各方面运作，哦，一路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开始就在很多美国那边的华侨社团里头当会长、当荣誉会长、当理事长啊什么之类的。而且为了扩大这个叫梁成宇这个人在我们中国的个知名度，因为这些高都在美国高的是噻，在他们自己家门口搞其实就很省事了呀。那么在我们中国内的影响力啷个整呢？哦，美国方面又发挥了他们那种，嘎，就开始指挥喊这个。梁成宇说你看哈，这儿啥子会长、理事长都已经当完了，要把这些东西要弄到中国去，要发挥作用，好，就指挥到他，喊他到我们中国来，因为也是一路那种归国华侨大老板的样子嘛，在美国都开始跟美国州长捐钱的了，是吧？他回归故里了，更要大方啊，就开始在中国开展也是慈善捐款，就开始打造那种爱国慈善家那种，嘎，你想嘛，那要八几年、九几年，我们要说是归国的华侨的，是吧？我们是多高看一眼的，多尊重的，而那个人家确实是在当时做的事情，至少是捐款的、做慈善的，肯定。大家是欢迎的，就是在这些微善的加持之下，其实他是个演员，他是个在演独角戏，他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梁成云就在这儿把身份越来越整得好像咱们国内就有身份了，走哪儿就人人都吹捧他了。好，这个时候就开始是收割的时候了，梁成云就开始收到了美国间谍机关，就说你看啊，前头花我的钱，你也当大老板也当够了，这会长秘书长也真的巴适，现在该干事情了，就喊他开始要刺探我们的情报。然后这个梁成云这个人就通过比如说已经开始是归国华侨慈善家的身份了，那出入是吧，往来五百丁过来的，这个是领导，那个是企业家，他就开始一参叙，哎呀，这个张总啊，今天晚上我们吃个饭，王主任啊，我们喝个酒是吧，就开始参叙约朋友聊天，聊天当中就开始要刺探消息了，白姐国姐要问候啊，包括这个华侨在我们内地啊，国内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会议会晤，大家开会聚会，然后就这样子就开始刺探情报，包括监视在美国那边的华人华侨，通过他专用的手机、电子邮件实时的报告信息，窃听各种各样的秘密往上发了。比如一个是美国那边的间谍机构，还要看哪个他就看哪个，还要看拍哪儿他就拍哪儿。
1: 哎呀，王主任呐，啊，哪天我到你们公司或者到你们单位来耍一耍。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

0: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是，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刚刚好的故事会今天来跟大家讲点国安故事。我觉得你包括你看像最近几年关于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新闻，大家开始意识到了。以前现在说的是比如说大疆要不要国家收编，说那个都扯远了哈。但确实我说到个新闻是看到的，我们国内的生产钓鱼线好民用的一个企业，但是好像说那个钓鱼线就是用类似于什么碳纤维，然后这种纤维的一种技术，本来是在钓鱼线这个赛道上面，是我们要把钓鱼线整得更细，要钓更大的鱼，越整越真的跟纳米技术越来越近了，越整越真的这个钓鱼线的那种精度强度。后来说那你这个航空母舰上面那个飞机要宽下来，什么弹射啊什么之类的，好像跟那个有关联。所以后来国家是集中公布了一批哪一些企业哪一进入哪个名单，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民用的技术了，是吧？它的技术已经级别高到了跟国家安全的跟军事有关了，确实也是我们国家的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举措法律完善，其实是一步步的走过来的。当年我们啷个有这个印象呢？就是国家那个建设方方面面在国家安全这块其实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艰艰难难一步走到今天的。就像刚才说的，美国人已经开始嘎把我们龙国街的餐馆老板又一顿洗脑，开1000美金一个月，我们又还回来，我就是个坏人了，晓得吗？就开始一脸鬼怪华侨，一脸做善事的样子，但摆摊之间我们没得警觉的，他就有心了。说者无心，他听者有意，说是参叙，说是这儿拜个年，说是搞个什么鬼怪华侨一起聚个餐，其实人家一直眼睛盯着哪句话有用，问你的说的是闲聊的话。哎，王主任最近你有点忙哈，忙还是不忙？你就随口一句话，哎呀，最近是有点忙，我找了。你只是感觉啥子信息都没有透，但人家跟其他信息连起来了，或者几个不同的间谍问不同的信息，这个就问的是这个王主任是哪个单位，那个就问的是这个王主任负责哪个领域啊？或者还有个人，我就在打探的是整个这个机构，比如研究啥子核心高科技，分成几个环节，王主任那个环节开始忙又是啥子意思？你懂吗？或者你就随口就说，哎呀，是最近有点累，或者就光是你不回答，就看到你那种抓瞌睡那个样子啊，眼睛肿泡泡的呀，眼袋很黑啊，他都反推了，哦，糟了，到王主任该忙了，你懂吗？

和在国家安全这个赛道，你包括说当年的潜伏是那个时代，再到惊蛰无声这个电影拍出来的一个感觉，当然了可能跟实际的国家安全机关的老师些面临的一些工作或者一些压力保密的一些措施，可能好像都还是被叫做什么呢，九牛一毛而已。然后说到美国人把我们这个梁晨云梁老板儿，本来过去开餐馆的，洗了脑子回来变成那个美国的一个间谍，后来就更是把他整得更高级了，其中就包括了一些监控亲密的一些动作，喊梁晨云要去操作了。梁晨云一旦获得我们，比如有中国人员要赴美开展一些公务情况，就会向美国那些间谍机关报告，按照美国那方面就跟他开始设计了，把这些赴美人员带到美国间谍机关去安装监控设备的一些餐厅啊、酒店啊，套取情报啊。大概就是梁晨云这个人做的事情是啥子，是把我们中国这边但凡有人比如到美国去出差啊，不管跟啥子工作有关系的出差，只要他晓得了，他都晓得。然后呢，他是归国华侨嘛，认识了朋友嘛，哎，到美国跟我联系哦，哎，到美国还找我喝酒哦，嘎，就感觉在美国还有个熟人，有个朋友，他乡遇故知那个感觉。梁晨云当的就是他乡的那个故知，然后说的是接待，其实就是安排到了美国间谍机关整的一个餐馆，餐馆里头人家什么窃听器啊、录像机啊，啥子都整完了。首先来说，就这一顿饭，可能争取就问出来些情报。第二，问不出来情报的，你再看看你这人身上带的消息对他有价值没价值。有价值的就吃了一顿，还吃二顿，吃了二顿就开始喝酒，喝了酒之后就开始有个妹儿搂，是吧？真的啊，就弄起人去设置一些色情的一些圈套，搞点仙人跳啊之类的。反正呢，要么你有妹儿给你啵一下，你我的秘密都告诉你，我有许多小秘密，嘎，妹儿有可能稍微两句话就给叨出来了。有的是喝了酒嘴巴管不到就说出来了，好，如果这个都不出来的就会有胁迫。你看这照片拍到了嘎，你看露水搂到你的，李丽抱到你的，你回去之后嘎，啷个举报你在你单位的形象哦，然后就企图要策反或者胁迫一些我方的人员。他就干的这个事情也干了是不老少的，梁晨云人干了30年，现在包括一些钓鱼执法。梁晨云还充当这个美国的这个间谍机关的一些诱饵，协助开展钓鱼执法。啷个钓鱼执法呢，就是美国那边就喊这个梁晨云真人到指定的地点跟目标人员见面，你比如也是我们这儿中国的哪一个人嘛，嘎，哪个点儿哪个点儿就见面嘛。然后呢，他作为一个华人嘛，又那么了解中国人，嘎，他又打了那么多交道的，就诱使对方从事一些敏感物相的一些交易，拼凑证据，然后呢炮制所谓的中国间谍案。大概的是咋呢，就我们中国有一些比如说人家说科学家呀，我们的企业家呀，人家正南气北的在这儿搞科研，正南气北的搞交流，正南气北的做生意。然后因为美国那边可能终于起了点大事，大门心肠嘛，就想要啷个祸害人家的时候，又找不到证据啊，找不到证据，就喊这个梁晨云出面。他是啥子啥子，那边的啥子华侨的什么会长啊、什么理事长啊之类的，晓得嘛？大家以前对他有信任的。然后呢，两个人一摆一摆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看，你们公司的啥子啊？我买了个手机啊，我拿个 U 盘呐、啊。”要他能拿这东西去兜。兜的，反正他就按照美国那边是设计好了的，只要这个 U 盘比如给了你了，这个 U 盘里头有啥子了，来回一整，马上他的佛波罗就冲出来，哦，啥子啥子，他们那边就来抓到，哦，间谍，哦，说是中国间，说就把我们这个老老实实的一个中国里边一个科学家，正南气北的一个生意人 ，U 盘一塞就变成中国间谍了，咔就把人家生意给人家灭了，把人家的很多一些科研呢其实就终止了，就那是这样子的。总之就在美国这些间谍的指挥之下吧，这个梁晨云是干了不老少的事情，也刺探了大量的涉华的一些情报，也祸害了我们大量的中国的一些企业家、科学家什么之类的。最终，这个人在美国的情报机构的内部是授予了他功勋奖牌的，这是个老坏人，是吧？是个老功勋。到2020年，就我们不是有大家晓得全国都闹疫情噻，新冠疫情一闹，全国的这种航班、国际航班都停了的噻。然后因为停了航班了，其实间谍机构说老这个不飞过来飞过去的，我没情报，这个月的绩效过不到，是吧？美国这个间谍机构有点慌，就说的是最近几个月没得中国情报了，我们吃饭都不香。好，那个时候的这个梁晨云都已经75了，你看老头都还不收手，75了。那个美国的间谍机构2020年又喊他说老梁啊，嘎，再干一票大的那种，是吧？又喊他潜入中国，然后跟他整起很周详的入境的一个行动方案。回来之后，啷个装华侨，嘎，75岁了，啷个要落叶归根，啷个做善事啊之类的。2020年底的时候，这个梁晨云几个身份证，然后呢就从香港，然后再转到内地，

然后呢按照美国那边鉴定机构给他受理仪设置了嘛，啊，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接触国内的过界人士，又开始刺探情报，嘎，弄。好，我们的国家安全机关，就我们中国这边，这样对这个人也都早都已经晓得了，也给他放了好久了，还只是后头他不来嘛，还老你还这个人就来，哎。你这个玩家，你这个粉，你还老当益壮呢，打引号的哈，75了还来干这个事，已经掌握了这个梁成云要进行间谍活动的一系列的准据，包括他从哪儿到哪儿抓子飞机抓子汽车，下嘛到了特定的时候咔往一收，依法对其采取了刑事强制那个措施，咔就移送到司法机关，嘣就给外判了无期徒刑。哦，今年五月份梁成云因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各位，间谍罪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我国刑法第110条之规定，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危害国家安全的，处10年以上，注意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本案的这个梁成云就是履行了参谍的一些手续，签了合同的，还领了工资的，又长期接受美国的间谍机构那些跟他喊任务，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体坛快讯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8月23号的晚上9点，英超的第一轮，曼城是坐镇主场迎战了伯恩茅斯。上半场呢是哈兰德错失良机啊，而维塔尼耶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之下推射破门。半场结束的时候，曼城是暂时0-1落后于伯恩茅斯。到了下半场，曼城的新援安德森伤退，而格伊则是扳平了比分。格瓦迪奥尔单刀打进，最终前场比赛曼城是2-1战胜了伯恩茅斯，也是收获了新赛季的开门红。
1: 曼城的主帅马雷斯卡收获英超开门红。据统计呢，曼城已经有连续4任主帅都能够在执教首场英超的时候获胜，像此前的曼奇尼、佩莱格里尼以及瓜迪奥拉都顺利在首场全取3分。而曼城今年夏天转会标王埃利奥特·安德森首发出战，但是在比赛的第61分钟因伤被换下。现年23岁的英格兰球员埃利奥特·安德森在今年夏天是从诺丁汉森林加盟到曼城，蓝月亮以创队史的转会费的记录的1.35亿欧元将他签下。
0: 北京时间的23号晚上23:30，2627赛季英超第一轮，利物浦在客场对阵了纽卡斯尔联。上半场呢是埃兰加反击首开纪录，威尔茨的射门遭到了一次神扑，双方4人染黄，利物浦在客场暂时0-1落后纽卡。到了下半场，加克波贴地斩攀平了比分，而维洛克呢则是替补登场之后破门，而霍尔是绊倒了穆尼奥啊，所以是被判点球，而索洛伊则是主罚这粒点球把球打进，最终利物浦在客场2-2跟纽卡斯尔联战平。据统计呢，此役过后，利物浦在近14个赛季，也就是2013到14赛季以来啊，英超的首轮仍然是保持着不败的战绩，也继续刷新着目前首轮不败的最长纪录。
1: 再来关注一下西甲啊，第二轮，马德里竞技主场迎战比利亚雷亚尔。上半场是米考塔泽造险，佩雷斯错失良机，半场战罢，两队0-0战时的战平。下半场普维尔世界波打破僵局，莫雷诺是点球打进，而勒诺尔芒禁区推人是被判罚红牌，并且点球。那米考塔则主罚破门，小西蒙尼破门扳平，全场战罢，马德里竞技是2-2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
0: 阿尔瓦雷斯本场替补出场，多次遭马竞球迷的嘘声，赛后他表情严肃，没有参加球队的谢场。后续据多家西媒的报道啊，是马竞的官员让阿尔瓦雷斯啊不要参与谢场，说这是俱乐部的决定啊，以免在有这么多人啊这么多谎言激怒看台之后惹出一定的麻烦。赛后呢，马竞球员谢场的时候，阿尔瓦雷斯呢就直接的返回了更衣室，而场边的马竞球迷也是指着阿尔瓦雷斯谩骂，还有人朝他扔围巾呢。
1: 再来关注一下西甲第二轮其他场次的比赛，埃尔切在主场巴雷罗球场迎战巴萨。上半场拉菲尼亚造点加点射，阿德耶米再下一城，半场结束巴萨2-0领先。下半场拉菲尼亚再进一球，费尔明双响，那全场比赛结束，巴萨5-0大胜了埃尔切，巴萨也成为西甲史上第二支在首战客场的这个比赛的情况下哈，至少能够赢下对手5球的球队，而史上首个做到这个这一点的哈西甲球队，还是2011到2012赛季的皇马。当时皇马在赛季首战的时候，客场是6-0狂胜了萨拉戈萨。
0: 再来关注到意甲联赛，北京时间8月24号的凌晨2:45，意甲第一轮，都灵在主场都灵奥林匹克体育场迎战了 AC 米兰。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暂时是0-0战平。下半场呢是拉比奥啊助攻西塞破门，最后呢自己再下一城，补时阶段亚当斯打进了一粒神仙球，最终米兰是2-1战胜了都灵，而阿莫林正式比赛的首秀就迎来了开门红。
1: 另外关注一下其他赛事的赛况，意甲弗罗西诺尼西诺尼是0-1输给了尤文图斯，另外威尼斯是0-2输给莱切，亚特兰大2-1战胜了萨索洛。西甲方面呢，赫塔菲1-0战胜了桑坦德竞技，法甲这边昂热是0-2输给里尔，拉弗尔是0-1输给了摩纳哥，雷恩是2-2战平巴黎圣日耳曼。葡超方面，圣克拉拉1-0战胜了法马利康，波尔图2-0战胜了阿罗卡。
0: 凌晨的8月23号，记者罗马诺确认说，8月23号，英超曼城将从法甲的里尔签下18岁的摩洛哥中场布阿迪，转会费的总价是达到了1亿欧元啊。据信早，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曼城早就已经和阿布迪是谈了布阿迪啊，谈妥了个人的待遇问题，一切呢只待双方俱乐部达成协议。如今呢，里尔为了放行布阿迪呢，也是开了绿灯啊。相信正式的官宣呢很快就会到来，而正在重建的蓝月中场也将迎来一员潜力无穷的天才新人。根据竞技网等媒体随后的补充，布阿迪的固定转会费是9500万欧，另有500万欧的浮动奖金，球员合同呢会签到2031年，同时有延长1年的选项在。
1: 而关于布阿迪，世人对这位出生在法国、曾经效力于法国各级青年队、今年又果断地转投摩洛哥国家队的年轻中场已经不算陌生了哈，因为他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成熟表现迅速就征服了无数的球迷。尽管年纪轻轻，但是这位中场选手却拥有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沉稳和老练，在中场衔接和保护后防这方面呢有着过人的才华，有潜力成为罗德里的完美接班人。
0: 曼城方面，由于今年夏天已经送走了席尔瓦、还有罗德里以及赖因德斯啊，3位中场都走了啊，全面的更新换代工作呢已经开始。此前社区盾杯0-3不敌阿森纳，新帅马雷斯卡的球队暴露出了中场实力不足的问题，仅凭老臣科瓦奇奇和新援阿德森的组合还不足以支撑球队向冠军发起冲击。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所听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仁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继续为您分享体坛快讯转会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23号，记者罗马诺确认说，热刺将租借签下曼城前锋马尔穆什，包含着5000万英镑的买断条款。据悉，两队已就初始租借达成口头协议，附带特定条件下转为强制的买断条款，买断费用呢达到了5000万英镑。马尔穆什数日之前呢已经对热刺点头同意，将于周一前往俱乐部接受体检。
1: 马尔穆什2025年冬窗是以7500万欧的转会费从法兰克福加盟到曼城，在曼城总共出场62次，贡献16球、4个助攻。世界杯期间，马尔穆什代表埃及出场了5次，没有参与进球。
0: 另外，北京时间的8月23号，曼城前锋哈兰德在社交媒体更新了视频。视频当中呢，哈兰德是剪去了标志性的长发呀，以全新的寸头形象出镜。哈兰德晒了视频，并且配文说：“新的赛季，新的发型。”
1: 确实。
0: 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哈兰德的新发型怎么样呢？
1: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下面有一些朋友的评价比较有意思。如果哈兰德每次在出场的时候，像以前长头发嘛，必须要把头发扎得很紧啊，才能够防止这个头发干扰自己，那久而久之就很容易秃顶，所以说现在把头发剪短之后反而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0: 哦，另外呢，8月23号的晚上，中国足协是官方发声，表示经过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的行为。8月19号，中国足协就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经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一事进行了发声，表态对此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了调查，并将及时对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
1: 而就在当晚，中国足协通过官方微博就调查结果进行公示。公告表示，关于个别媒体所载的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调查组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中国足协会持续关注事态进展，未来若出现新的事实线索，将再次展开调查。
0: 篮球方面的消息，男篮热身赛，塞尔维亚男篮是以90-91遭到了绝杀呀，不敌法国男篮。这场比赛呢，塞尔维亚球员约基奇是出战了29分钟，全场有24投10中，三分球呢是4投1中，罚球18罚13中，砍下了34分、13个篮板、5个助攻、1个抢断，还有1个封盖啊，应该说是一个大号的2双数据了。全场呢只出现了1次失误，到了末节，约基奇错失了部分的罚球，最终没有能够帮助球队带走胜利。
1: 那本场比赛另一位知名球员，来自法国的文班亚马出战24分钟，全场11投5中，3分球4投全失，罚球9中8，得到18分、5个篮板、1个助攻、2个封盖，出现3次失误，攻防两端贡献了精彩的表现，但是最后时刻的犯规差点导致球队失利。凭借霍尔德的绝杀上篮啊，守住了胜局。
0: 热火在签下汤普森之后呢，目前只有13位球员拥有保障合同，还有2位球员呢拥有双向合同。热火

0: 至少还要用正式的 NBA 合同啊签下一位球员才能达到14人的标准，也才能够开始啊用训练营合同来签人。那根据热火跟队记者杰克逊的报道说呀，说这个尼克理查兹啊是球队的下一个引援的目标。
1: 理查兹上赛季为太阳还有公牛共出战了48场的常规赛，场均14.6分钟，可以得到5.8分、5.1个篮板和0.7个盖帽，投篮命中率51.2%，罚球命中率64.4%。其中呢是为公牛打了20场比赛，场均出战22.4分钟，得到9.4分、7.6个篮板、0.9个盖帽，投篮命中率52.3%。
0: 理查兹呢是2020年的42号秀啊，身高是达到了2.13米，主打的是中锋位置，是一位相对比较实用的替补中锋啊。从热火目前的阵容来看呢，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啊，再引进一位中锋的。
1: 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在刚刚结束的 ATP 1000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决赛，法国小将菲斯是以6-3、1-6、6-0击败了主场作战的蒂亚福，摘得职业生涯巡回赛的第5冠，职业生涯首次加冕大师赛的冠军。
0: 羽毛球方面，羽毛球世锦赛女单决赛，安喜莹呢是2-0战胜了山口茜啊，夺得了冠军。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7、21-14啊，这也是安喜莹第2个世锦赛的女单冠军，也是韩国本届世锦赛的第2枚金牌。此前呢是白荷娜和李少熙的组合2-0战胜了刘胜书和谭宁组合，夺得了女双金牌。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 F1 方面的消息。 F1 荷兰大奖赛正式的结束，正赛结束哈。洛里斯是杆位制胜，收获个人赛季的第2冠，这也是洛里斯的生涯第13胜。安东内利是获得第2名，拉塞尔是排名第3，汉密尔顿排第4，勒克莱尔是排第5。第6到第10依次是皮亚斯特里、劳森、霍肯伯格、阿隆索和加斯利。

0: 热搜词，欢迎回来。接下来为您介绍到的是国羽组合盛坛组合啊，在这一届的羽毛球世锦赛当中的表现。
1: 在冯彦哲还有黄东萍不敌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无缘混双决赛之后呢，2026羽毛球世锦赛的第二场决赛，在女双的头号种子刘胜舒谭宁还有三号种子白荷娜李绍希之间来展开。只是呢，卫冕冠军盛坛是以2-15比21不敌韩国组合无缘蝉联。
0: 其实一直以来啊，我们都认为盛坛组合是相当稳的啊，但是这一届的这个世锦赛呢，却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啊，感觉这个盛坛组合虽然说没有拿到冠军啊，但是另外一对组合梁王组合啊，反而是拿到了这个相对来说以往我们认为相对比较弱势的男双的一个冠军啊。那么具体来看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盛坛组合在本届世锦赛国羽女双的四对组合参赛当中啊，小将罗毅和王廷歌是止步次轮，三对种子呢则是携手晋级了八强，但是四分之一决赛四号种子贾一凡和张淑贤先行赴于东道主的组合，也就是乔丽和格雅特利啊，无缘四强。那半决赛八号种子李怡静和罗徐敏则是以0-2不敌白荷娜和李绍希，也就是最终夺冠的这对组合。
1: 对，
0: 唯有刘胜舒和谭宁是一路杀进了决赛。
1: 其实，在去年世锦赛，刘胜舒、谭宁在决赛当中是击败马来西亚的组合陈康乐还有蒂娜，首摘了世锦赛的桂冠。再一次的决赛，两个人面对此前有过17次交锋的老对手白荷娜、李绍希，他们在交手记录上其实是明显占优的，今年更是已经实现了对对方的5连胜。
0: 不过呢，本场比赛开局盛坛进入状态

0: 态就比较慢。第一局上手呢是0-5落后，一直都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15-21先丢掉了一局。到了第二局呢，刘胜书和谭宁依然没有打出很好的状态，还是有些被对方压着打，一直都是处于对方的节奏当中。尽管对方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胜谭呢没有能够抓住机会追分，又是15-21失利，最终呢是0-2输掉了这场比赛。国羽呢也是自2021年陈清晨以及贾一凡夺冠之后呢，首次无缘女双的冠军啊，也就无缘了5连冠。而韩国的女双组合则是首次登顶。
1: 是，那这边比较稳的胜谭组合最终是获得了亚军哈。对，梁王组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其实在印度的新德里进行的羽毛球世锦赛啊，当国羽3个双打项目晋级决赛之后，夺冠的不是传统优势项目混双还有女双，不是在各自单项稳居世界第一的冯彦哲、黄东萍还有刚刚提到的胜谭组合，而是一直以来较为弱势的男双和今年以来发挥不太稳定的梁王组合。梁王这枚金牌呢，也让国羽时隔8年再度问鼎男双的桂冠，也让国羽不至于本届世锦赛尴尬收场，
0: 总算是有一枚金牌啊。
1: 对，
0: 本届世锦赛呢，单打是国羽最先告别争夺行列的项目，卫冕冠军石宇奇是一轮游啊，男单整体呢也都无缘8强，法国选手纳尼尔最终是荣膺桂冠，而女单的陈雨菲呢同样无缘8强，韩悦和王芷怡先后不敌安喜莹，安喜莹在和山口茜的终极对中对决当中呢是笑到了最后啊。那在女单的这样一个项目当中啊，这个安喜莹的统治地位啊依然还在啊，依然是势不可挡。而国羽女单呢是自2011年王一涵之后就再也没有夺得过世锦赛的桂冠了。
1: 在8月23号的5个决赛当中，最先打响的是混双。尽管近2年国羽混双世锦赛的成绩并不理想，但并不妨碍冯彦哲、黄东萍被认为是本次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当然，有些可惜的是哈，蒋振邦、魏雅欣半决赛失利，没有能够和凤凰组合会师决赛。
0: 面对战胜了队友的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冯彦哲和黄东萍啊是激战3局，最后1-2落败。眼看法国组合就要创造历史了，对于黄东萍来说呢，无论是此前和王懿律的搭档，还是如今和冯彦哲的搭档，他的大满贯版图上就差这么一个世锦赛的冠军，而距离最近的这一次呢，拼图还是没有能够拼全。
1: 而混双没有迎来国羽的开门红，但还有女双嘛，胜谭毕竟是卫冕冠军，但是呢还是最终败给了白赫纳和李绍希的组合，也终结了自己的我们的连续5年的这个世锦赛的冠军哈。
0: 啊，一段半点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在半点之前啊，我们聊到了这一届国羽啊在世锦赛当中的发挥啊，最终呢是只收获了男双的梁伟铿和王昶组合拿到的这样一枚金牌。那不管是男单、女单还是女双还是混双啊，都没有能够走到最后。其实说到梁王组合呢，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啊，这个他们其实跟对手啊也不陌生啊，因为他们的对手谢苏呢跟他们也是老对手了，虽然说双方的排名还比较接近，但是在交战的记录上呢，梁王明显是占优的。因为去年年底巡回赛总决赛到今年的新加坡公开赛啊，已经是实现了对谢苏组合的三连胜。而印度呢也是梁伟铿和王昶的福地吧啊，因为今年年初的印度公开赛呢，两个人也是在这个地方啊夺得了冠军。
1: 是的，那在今天在这次的这场决赛，双方的首局竞争就相当激烈，但是在中段的评分过后呢，梁王组合凭借流畅的节奏还有进攻，突然就掌控了比赛的走势，21-17、21-16击败对手获得冠军。这不仅是梁伟铿王昶首个世锦赛男双冠军，也是国羽自18年哈南京世锦赛李俊慧、刘雨辰之后再夺桂冠。而凭借这个男双冠军呢，国羽也以1金2银3铜收官本届世锦赛。
0: 而梁伟铿和王昶的夺冠啊，让国羽呢总算是收获了一枚金牌啊，两个人呢也无疑是这一次世锦赛中国队发挥最为优异的选手。但是梁王组合之外，还是要看到啊，国羽现在的处境还是比较的艰难啊，因为与去年的五个单项全部晋级决赛，最终收获2金3银1铜的成绩呢，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了。而传统强队韩国队，他们的女单、女双啊，都拿到了金牌，包括新兴的劲旅法国队，他们在男双和混双的项目上呢，也拿到了两枚金牌。那么就有两支这个国家队啊，是在金牌的数量上超越了中国队，所以国羽的整体优势啊，已经是不在了。说完羽毛球，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U17女足啊，前段时间呢是参加了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足球赛，也是引发了众多的关注。
1: 在8月22号的时候，就是在这场34名决赛之前，因为他们当时是抽签哈，没有办法进到争冠战。而就在8月22号下午的4点钟，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女子组的3到4名排位赛打响，中国U17女足是以6-0完胜了皇家马德里U17女足，以5人破门、一边倒的压制性的表现收官哈，最终是夺得本届赛事的3名。
0: 应该说啊，这个是这项赛事呢，其实我们之前可能很少听说啊，但是今年呢是男女足都办了这项赛事、啊、而且呢中国队的发挥都还不错啊，而且不光有国家队的参赛，也有这个上海女足的参赛，邀请到的呢都是这个欧洲的豪门俱乐部的梯队。
1: 对
0: 啊，那么这项赛事呢其实之前男足是一直都有的，只不过没有这个国家队层面的参与啊，但是女足呢是今年才增设的一个组别，而中国U17女足呢，也是抓住了这次机会啊，能够跟这个。

0: 洲的俱乐部来交手，而且和上海女足同场竞技。联手皇家马德里、阿森纳、曼城、拜仁、皇家社会、巴黎 FC 六支欧洲俱乐部的青训梯队构成了 AB 两组的对抗格局。中国队呢，小组赛先后是5-0赢下了皇马，6-0大胜拜仁，3-0赢下曼城，三战全胜，小组头名出现啊。只是说呢，这个半决赛啊，稍微有点天公不作美啊，
1: 天运不佳。
0: 对，2-2呢战平阿森纳，但是这个比赛其实是没有进行完的，是只进行到下半场，只打了5分钟啊，就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啊，这个有雷电啊，所以没办法进行了。最终这场比赛的胜负呢是由抽签决定的，然后中国队呢是抽到了3-4名的排位赛，而阿森纳呢是抽到了去打决赛。
1: 是。那本场比赛其实中国姑娘从开场就接管了比赛，第4分钟呢皇马后场解围失误，方珍珠禁区内推射被扑，而王晨曦机敏的跟进补射破门，第16分钟呢陈婉迪斜传穿透了防线，吴亦辰呢是反越位插入，然后禁区小角度推射远角，比分扩大为2-0。上半场中国队的控球率达到68%呀，那有8次的射门，6次射正，皇马没有形成一次有效的攻门。
0: 一边再战之后呢，替补登场的杨玉涵在第47分钟禁区外的一脚远射是震脱了门将的食指关啊，然后滚入网窝。第76分钟刘禹锡又接直塞单刀推射得手。第83分钟中后卫刘雨辰角球混战当中啊，一粒头球砸进了网窝。补时的第6分钟刘雨辰主罚的任意球又直接旋进了死角，完成了个人的梅开二度，将比分定格在6-0。全场的技术统计显示呢，中国优势期女足是狂轰了4次重矿，而皇马优势期呢全场没有一脚射门，攻防两端呢都是遭到了中国女足的碾压。
1: 那此役过后呢，中国优势期女足在明日之星杯2次对阵皇马，累计是净胜11球啊，一球未丢，以不败战绩3胜1平1负，以这个亚季军哈收官。
0: 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支这个中国女足的优势期队伍当中啊，有2名球员就是咱们资中女足走出去的啊。
1: 对，
0: 一个是这个在跟皇马的这场比赛当中还打进了第一粒进球啊，第4分钟就进球的这个王晨曦啊。另外一位呢就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刘雅琪，而且王晨曦的表现是相当的不错啊。他在场上的位置呢是这个右边锋的一个位置，还不是中锋啊，所以在场上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他的这个带球突进啊，包括这个形成传球啊，穿透防线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在之前的小组赛当中，6-0赢曼城啊，3-0赢曼城的这场比赛呢，王晨曦也打进了一粒进球，而6-0赢拜仁的这场比赛当中呢，王晨曦是打进了一粒进球，还送上了一次助攻啊，就是从这个目前的发挥来看的话，王晨曦应该是能够坐稳这个中国优系列的女足的主力位置。
1: 是的。
0: 接下来关注一下篮球的年轻球员们啊，U18男篮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
1: 2026年 U18亚洲杯落幕，那中国 U18国青在决赛当中79-89不敌澳大利亚，收获了亚军哈。虽然是亚军，但这是中国国青近12年取得的 U18亚洲杯最好的成绩了。
0: 是的，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届中国国青啊，看似是 U18啊，实际呢有很多的 U17啊，因为有很多的球员都是跨级出战啊，决赛呢却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0分，而且最终选入赛事最佳阵容的前锋张毅赵杰啊，就出生于2010年的3月31号啊，这不是两个人啊，是一个人啊，是这个4个字的名字啊，张毅赵杰，他投中了3记3分，得到了13分7个助攻啊，包括后卫张雨晨是出生在2010年的3月3号，那么这两位球员啊，一个这个张毅赵杰，一个这个张雨晨啊，都是16岁啊，所以我刚刚说到是 U17的选手。在锋线上担任重要轮换的吕飞燕呢，也是出生于2010年啊，是2010年的5月1号。那么这位球员还引起了 NBA 选秀专家的注意啊，包括这个赵博鑫啊，他是出生于2010年的8月1号啊。这几名这个 U17的这个球员啊，都是表现非常的亮眼。那么根据规则呢，这4位球员还有资格去出战2年之后的下一届 U18亚洲杯啊。那本届的出色表现呢，足以证明他们的天赋啊。那等到下一届2年之后啊，相信更成熟的他们，说不定能够给中国的 U18的男篮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更好的成绩啊。
1: 说不定还可以刷新一下目前。

0: 前亚军的战绩啊。
1: 是。
0: 那决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中国国青的主教练王建军也表示，我们这批孩子的未来很有发展前途，队里四个10年的球员还能够参加下一届 U18 男篮的亚青赛，我希望队员在明年的 U19 男篮世界杯上取得最好的成绩。
1: 今天是周一啊，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又有一轮中超联赛上演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中超赛场的赛况。2026年中超联赛第24轮8场比赛全部战罢，领头羊成都龙城这场比赛啊，应该是又精彩又遗憾啊，是在自己的主场啊，4-5不敌上海申花。身后的北京国安呢，在本轮打平，所以是保住了第二的位置。青岛西海岸则是赢得了齐鲁德比，所以升到了第三。大连英博在重庆客场带走3分，所以升到了第四。保级方面呢，青岛海牛是7连败继续垫底，而身前的天津金门虎和武汉三镇在本轮是打平，所以是各取1分啊。
0: 嗯，
1: 那么站到这个联赛的最后几轮啊，我们看到这个曾经一直保持在前三位的成都龙城啊、重庆
0: 铜梁龙
1: 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西南三杰之一的这个
0: 云南
1: 玉坤啊，这个重庆和玉坤啊都掉队了，只有成都龙城还是凭借着之前的这个领先的优势啊，一直保持在领头羊的位置。
0: 是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武汉三镇逼平天津金门虎的这场比赛，是在8月22号晚上的7点进行的。三镇是在主场迎战的金门虎，赛前呢看台打出了巨幅Tifo 哈保卫武汉，第14分钟呢，绍尔劲射，而严炳良把球扑出。第30分钟，萨尔瓦多，远射高出横梁。而上半场呢，补时阶段第第2分钟，三镇的角球开出，卡迪斯头球攻门击中横梁，一边再战。而到下半场的第80分钟，基莱斯带球杀入禁区内切打门，也被对方的门将方定奇给扑出。那吴兴涵再度打门，同样被扑出，最终呢，这场比赛握手言和。
1: 那么在一段客点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成都荣城跟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啊，是一共打进了9个进球，但是最终呢还是比对方少进了1个啊，没有能够在主场拿到分数啊。那么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我们在一段客点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介绍。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深圳新鹏城1-1浙江队，还有北京国安3-3云南玉坤，以及青岛西海岸2-0山东泰山，辽宁铁人4-4河南队，上海海港2-1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主场0-1输给大连英博的比赛赛况。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着为您带来体坛热搜词，来聊到刚刚过去的周末中超赛场的动态啊。具体到关注到我们的成都荣城啊，是4-5在主场不敌上海申花。8月22号的晚上7:35，成都荣城在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迎战了上海申花。第2分钟，韦世豪大力手抛球被解围，黑然外围轰出世界波，皮球是直钻球门死角，荣城是1-0。领先申花。第21分钟呢，特吉拉又送出了反击直塞，是阿衰禁区内冷静兜射破门，上海申花呢把比分扳平。第35分钟，马纳法后场传球遭断，李松义冒顶，王子明送出直塞，是维列顿席尔瓦低射远角得分，荣城又2-1再度领先啊。
1: 而到第51分钟，索罗金出现了低级失误，阿衰抓住机会推射远角完成双响，申花是2-2追平了比分。第53分钟，阿衰右路突破后回敲，而拉唐顺势的扫射，皮球在贺一然身上折线入网，申花是3-2完成反超。第67分钟呢，吴曦送出挑传，阿衰胸部停球后推射破门，上演帽子戏法，上海申花是4-2扩大领先优势。而到第74分钟哈、陈静一直 C 替补登场的谢鹏飞禁区左侧扫射远角得分，申花是5-2领先。
0: 到了第82分钟，维林顿禁区内被李宗义给缠倒，裁判呢是判罚了点球，菲利佩主罚这粒点球命中，荣城呢3-5扳回一球。到了补时的第2分钟，菲利佩禁区内又被朱晨杰给放倒，威亚回探之后呢又判了一粒点球，又是菲利佩再次主罚，点球命中，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成都荣城还是没时间了嘛，就4-5啊不敌上海申花，
1: 是踢出了一个点球的比分啊感觉。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深圳新鹏城1-1战平浙江队的这场比赛，他们是在主场深圳体育中心迎战的浙江队。第58分钟呢，阿戴米左路突入禁区完成低射，门将赵博把球扑出，刚刚替补登场仅1分钟的夏达龙跟进后呢补射破门，新鹏城是1-0领先浙江。而到第83分钟，卡多索带球杀入禁区的右侧，面对防守球员完成爆射破门，浙江队把比分扳为1-1平，最终深圳新鹏城是1-1战平了浙江队。
0: 接下来关注到北京国安3-3战平云南玉坤的这场比赛，是在北京国安的主场工人体育场迎战的云南玉坤。第36分钟呢，法比奥右路送出传中，张玉宁中路故意漏过这粒球，而后点的达万停球之后完成了精彩的倒钩破门啊，国安队1-0领先玉坤。第50分钟，法比奥底线附近传至后点，张玉宁一粒头球攻门得分，北京国安2-0扩大了比分。第58分钟呢，是布尼亚亚明右路沿边线长途奔袭，内切之后突入禁区低射破门，云南玉坤呢把比分追为1-2。第65分钟，侯永永内部突破之后横传门前，奥斯卡中路包抄推射破门，玉坤2-2扳平了国安。到了第69分钟，达万在禁区脚上的一脚传中，是塞尔吉尼奥头球冲顶破门，国安队3-2再度领先。而到了补时的第1分钟啊，约尼查禁区外围的一脚贴地斩啊，是远射破门，最终呢北京国安3-3战平了云南玉坤。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青岛西海岸2-0战胜了山东泰山。青岛西海岸是在西海岸大学体育城哈迎战的山东泰山。第4分钟呢，内尔松中场送出过顶的挑传，山东泰山门将于金勇出击出现了判断失误，阿奇兹扛住防守球员杨瑞奇推射空门得分，而青岛西海岸是1-0取得领先。第81分钟，西海岸获得前场左路的定位球，戴维森主罚直接攻门，皮球划出诡异的弧线后是旋入球门后点的死角，把比分扩大为2-0，锁定了比赛的胜局。最终西海岸是2-0战胜了

0: 山东泰山。
1: 下一场是辽宁铁人4-4打平河南队的这场比赛啊，也很精彩。8月23号的晚上7点，辽宁铁人坐镇沈阳铁西体育场对阵河南队。第39分钟，河南获得角球，而卢卡斯·马亚前点头球蹭射破门，河南队取得领先。第44分钟啊，河南右路下底送出传中，而古斯塔沃头球攻门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刚开场第46分钟，热菲尼奥中路持球突破，随后打出一脚贴地斩，攻破了王国明的球门，辽宁铁人1-2追回一球。第57分钟，古斯塔沃禁区内小角度凌空抽射，皮球窜入近角，河南队3-1再度拉开分差。第60分钟，古斯塔沃禁区内连续摆脱防守，闪出射门的角度，再度攻门得分，完成帽子戏法，河南队4-1大比分领先。第63分钟是藏一峰前场完成了抢断，随即呢小角度的一脚射门命中，铁人把比分追到2-4。
0: 第68分钟呢，安以恩左路送出传中，队友前点完成摆渡，18岁的小将张宏福后点爆射上角得分，那斩获个人的中超的首球，铁人是3-2落后于河南。而到第84分钟，安以恩禁区内倒地 ，VR 介入之后，主裁是判罚了点球，那邦本一遇主罚点球被门将王国民扑出，但是裁判认定王国民提前移动，点球需要重罚。第89分钟呢，邦本一遇第二次主罚，选择勺子点球，稳稳命中。最终，辽宁铁人是4-4战平了河南队。
1: 下一场比赛再来介绍到上海海港啊，2-1战胜青岛海牛的这场比赛。8月23号的晚上7点35分，第17分钟，李苏达送出直传，张林鹏放铲没有能够把球破坏，而斯特兰德贝里是获得了单刀机会，面对严俊凌冷静推射破门，海牛1-0取得领先。第44分钟，杨希右路送出传中，吴磊快速插上小禁区内推射破门，上海海港比分扳为1-1。第67分钟，刘军帅禁区内铲倒了杨希。VR 回看之后呢，主裁判是判罚了点球，吴磊主罚点球骗过了门将穆鹏飞命中。最终呢，上海海港是2-1逆转战胜了青岛海牛。
0: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铜梁龙0-2输给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是在8月23号晚8点在龙兴体育场啊，铜梁龙的主场迎战大连英博。第17分钟，斯坦丘远射制造威胁，姚浩洋做出精彩的扑救。半场呢，铜梁龙是全场零射正，两队0-0战平。第63分钟，吕卓毅中场拿球，长途一条龙推进，内切摆脱卢康的防守，杀入禁区。随后呢，低射远角破门，英博是1-0取得领先。第87分钟，吕卓毅送出直塞，阿奇姆彭挑射打中了横梁，但是裁判提前鸣哨，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铜梁龙是0-1不敌大连英博。
2: 赛事预告。
1: 节目最后为大家预告一下精彩赛事啊！首先来关注到英超方面，在星期二，也就是凌晨3点，英超的第一轮，富勒姆会对阵切尔西。
0: 西甲在明天凌晨1点半，奥萨苏纳对莱万特；3点半是马拉加对拉科鲁尼亚。
1: 意甲在明天凌晨0:30，第一轮博洛尼亚会对阵拉齐奥；凌晨2:45，同样是意甲的第一轮，罗马会对阵佛罗伦萨。
0: 另外关注一下美网的资格赛，在今晚的11点有2场有中国球员参与的比赛啊。美网资格赛的第一轮，马化新会对阵布雷尔，还有一场是来自中国德比，郑钦文将会对尤小迪。
1: 这2场比赛呢，都是今天晚上的11点。而在明天的凌晨，依然还有2场这个网球方面的比赛啊，一个是 WTA125费城站的比赛的1/16决赛，凌晨0:30，田方然中国队的选手会对阵阿尔孔；另外凌晨2点是美网的女单资格赛的第一轮，是西班牙的博鲁达会对阵咱们中国的朱琳。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8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呢是8月24号啊，大家的体感温度上有没有一点点变化呢？或是你个人觉得天气有没有比较的，较前段时间来说哈，有丝丝的凉意呢？
1: 啊，是吗？我今天觉得格外的热，是咋回事儿了？
2: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今天在办公室待着，然后我就觉得一点也不凉快哈。
0: 嗯，
2: 哎，对，然后看了一下，今天才35度，觉得也还好。

0: 刚你说没有怎么感觉到，但是呢，从日期的变化以及季节的变化来说，
1: 嗯，
0: 是真的应该要感觉到了
1: 啊，应该有感觉到了。但是我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气温，好像才35度哈、啊，
0: 哎，
1: 对，但是体感温度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一点闷热哈、啊，
0: 可能因为还没有就是那种以前说的什么一场秋雨一场凉，
1: 嗯，
0: 秋雨还没有降很多，
1: 嗯，
0: 凉度还没有退，
1: 是。
0: 但是从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刚刚我们提到今天8月24号呢，三伏天已经正式结束了。
1: 哦，
0: 按理说出了这个伏天的话，就最起码没有那么的闷气闷气的热了哈。
1: 嗯，但是我发现就是现在的这个早晚的温差还行，嗯、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它不是属于像白天一样那么的闷热，就稍微的要凉爽一些
0: 了。对。然后早上如果你起得够早啊，
1: 嗯，
0: 前提条件是你起得够早，
1: 嗯，
0: 也是有一些些凉意的哈。
1: 是，
0: 但是北方这边的话呢，基本上暑热开始慢慢的消退了。
1: 嗯，
0: 我爸爸跟我打电话，就是我们可能偏老家广东那边、
1: 哦、
0: 就山区嘛，偏北方一点点，他就觉得早晚非常凉。
1: 不会都是已经穿长袖了吧？
0: 要穿长袖才可以。
1: 哦，这么凉爽、啊。
0: 对，就早晚吧。那中午的话呢，可能稍微还有一点热。
1: 嗯，
0: 好，南方这边的话呢，秋老虎就比较盛行了，高温闷热天气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你比如像可能华南沿海地方的一些广西、海南这地方呢，还有这个局部大暴雨发生。那在气温方面的话呢，长江中下游一带高温要闷热的这个状况可能要持久一些些、
1: 嗯、
0: 还是需要注意防暑。
1: 没错，
0: 包括我们四川盆地的中西部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暴雨或者是大暴雨。
1: 嗯，
0: 你要知道我们四川的这个地形它是个盆盆，
1: 是的，
0: 盆地高温比较持久一些些、嗯、
1: 对，
0: 可能重庆和四川未来吧4天还是会有这个高温的出现，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
1: 是，可能需要等到一场雨下下来之后，这个气温才能够降得下来哈。
0: 嗯，怎么说呢？还是要打打防晒的那个伞呐、啊，
1: 哎，是的，
0: 防晒的那个袖套、冰啥、冰丝什么的，
1: 是，
0: 包括那个防晒衣也穿上。
1: 没错，
0: 因为之前我们有聊到过，在节目里头说，近些年大街上你看出现都是一些穿防晒衣的，
1: 对，全副武装的哈、
0: 其实不是说很多人在那儿就是调侃嘛，说哦怎么的呢，美的不想让你看见吗？
1: 啊，也不是，
0: 是真的怕晒，
1: 对，怕晒，
0: 而且会晒出问题。
1: 嗯，
0: 以我为例子吧，上周五下了一个乡，
1: 对，
0: 去工作，然后回来之后，在周一的时候左右开始不适，
1: 嗯，
0: 结果我当时怀疑，我说我不会是太阳过敏吧？
1: 是，
0: 然后我
1: 没想到真的是啊，
0: 家里面人还调侃说，我火了那么多年过，没听到过太阳过敏的，就实在熬不住，我就在那个周六的时候上午去挂了个号，一到那个皮肤科，医生说哦。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日晒性皮炎，
1: 是
0: 俗称太阳过敏。
1: 嗯，
0: 我后面发现，哎，我还能给自己确诊哈、所以还是拿了很多药。提醒大家，不要因为别人那一些不太好的话，你就说啊，我不打伞，啊，我是钢铁汉子，我不穿防晒衣什么的，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啊，对你的皮肤好一点。
1: 哎，是的。
0: 那么今天晚上这个盆地呢，大多是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1: 嗯，没错哈。其中这个南部和西部沿山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在24小时内呢，盆地的最低气温是24到27度，最高气温呢是36到39度，其余地方呢是33到35度。所以就是它的这个气温呢，可能最高还维持在35到39度左右啊。
0: 对，
1: 还是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的闷热
0: 啊。是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今天晚上可能有分散性的这个阵雨，明天呢多云见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
1: 嗯，
0: 大概可能会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局部有阵雨，气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
1: 是，
0: 那么26号呢依然以晴天为主，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所以未来几天的话呢，气温都大概维持到35到36度啊。
1: 是的，
0: 气温会持续到大概在29号，也就是
1: 周末的时候差不多哈。
0: 哎，对对对，开学没几天，就还有一天倒计时的时候呢，哎呀，真的是就会下雨，
1: 嗯，
0: 也会有降温，可能会降到30度以下，
1: 哎，
0: 所以
1: 是开学坐在教室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
0: 对对对，他对小孩们还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儿。
1: 是。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给大家说到啊，这个在啊开学之前呢，我们内江的天气呢会有所降温，也是给广大的学生朋友们一点点好消息。
1: 学生朋友们说，想连天都在为我哭泣。
0: 对呀，因为暑假确实进入倒计时了嘛。
1: 是的，
0: 还有这个个位数啊就要开学了。所以我估计很多父母或者是身边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对家的小孩应该都在说，不要玩咯，要开学咯，该收心咯，
1: 作业写完了没？
0: 哎呀，
1: 哇，一提到这个作业简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啊。
0: 啊，确实，因为过去的两个月暑假的时间里头，孩子们要么在旅行的路上，要么在写作业，对吧？要么就在家里面跟爸妈斗智斗勇。
1: 是，
0: 你说突然现在要切换频道，开学了，暑假没了
1: 啊！
0: 你别说孩子了，就是咱们大人嘛，对吧？我们过完周末，那不都得周一综合症发作吗？
1: 确实，
0: 是不是
1: 到了周天晚上的时候，焦虑的睡不着，
0: 更何况是一个长达两个月的暑假。
1: 是，
0: 所以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我觉得很能够理解哈。当然，收心呢不是按关机键，而是按升级键哈。所以今天给大家说一说，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的朋友们，我们要给孩子们在。最起码从现在开始也不算晚，
1: 是
0: 要给他们调整一下这个
1: 作息
0: 了嘛、
1: 啊？
0: 对，我们也不说，就是你要让孩子早睡早起，你要检查作业，你要制定计划。你比如说，好多说从现在开始啊，今天是九点必须睡，
1: 哎呦，
0: 明天早上必须跟我六点半就起床。
1: 不行，你这样说的话，我就会有逆反心理。
0: 对对，
1: 除非是我主动乖乖的去睡觉了。
0: 而且你想一想，我前一两个月我都是晚上很晚才睡，第二天很晚才起来，然后突然这样一讲，他可能心里面有点崩溃。
1: 是，
0: 还有这个时候如果
1: 而且很难适应。
0: 对对，还有就是你去检查他的作业这种，然后你强制那个的话，他可能会很难过，他本身就很焦虑，在赶作业的途中。
1: 没错，
0: 我估计现在小孩很多都在赶作业，反正我们家那小孩都在赶作业。
1: 是的
0: 啊，然后你再跟他制定一份课，你说，哎，我这学期要求你语文达到一个什么分数，
1: 是
0: 数学又怎么样啊？这个英语又怎么样？我甚至还给你报了几个补习班。
1: 哎呀妈呀，一听压力还蛮大的。
0: 对，周一上什么，周二上什么，一直到周末天天给我上课。这老三样可能让孩子们逆反或者是觉得心里面难过之外哈，比起催他们收心呢，可以去试试其他的一些方
1: 式。对、
0: 哎、对对对、嗯、我们先别急着让他们收心，先帮孩子复盘一下下。
1: 复盘一下这个暑假干了些什么吗？
0: 哎，对对对、啊、因为你发现没，你越去催他快去写作业，
1: 是
0: 啊，快去睡觉了，
1: 他越听越烦哈。
0: 他越磨蹭。
1: 对，
0: 但是你说你这样突然间按一下关机键，你本质上是在否定他两个月的这种快乐嘛？你说你把你的快乐突然间吧唧给你拿走了，
1: 是
0: 你会快乐吗？
1: 不会，
0: 对不对？他有些孩子可能心思细腻点的，他还可能会去想说，你这么急着催我收心，让我啊回归到学习的这种状态，是不是觉得我这两个月暑假我玩错了
1: 啊？
0: 有些孩子
1: 孩子还会这样想啊，
0: 心思细，他们可能真的会这么想
1: 啊。
0: 所以你在收心之前要给孩子们做一件事情，要给暑假一个官方认证
1: 哦。比如说，可以问一下孩子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啊？如果说用一种颜色来形容这个暑假，选一些什么？
0: 对，
1: 比如说用这个红色啊，就代表这个暑假可能去了很多地方。哎呀，我热血沸腾的，我开心的不行。那蓝色呢，代表宅家很安逸、自在、舒服。哇，我在家里边好好的休息，也很自在。绿色呢，代表着一直在学习和成长。这个绿色哈，可以想一想，最近做了一些什么作业，或者是功课的一些什么难题，甚至呢可以用一些这种五颜六色的这个颜色哈，比如说五花肉色代表着又累又快乐，但是呢又期待开学又舍不得假期。
0: 确实，我可能会选五花肉色。
1: 对，
0: 因为我以前的学生时代，我感觉就是这样一个假期里头又累又快乐，又期待开学，就是见到好朋友可以一起玩，
1: 是好久没见了。
0: 对对对，分享一下那种一些生活当中发生的事儿，因为以前小学的时候有好多好朋友，
1: 对，
0: 然后又舍不得，马上要开学了，
1: 是
0: 假期，五花肉色真的非常适合我当年的那种学生时代，快要

0: 收心的时候。
1: 是没错哈、嗯，所以呢，不要小看这个游戏啊，就是孩子说出来的这个颜色呢，就是对于暑假的自我总结。
0: 对，
1: 那你在听完之后说一说，嗯，这个暑假做的真不错哈，哎，他心里可能想，这个暑假是不是就要正式的画上问号啊，这个句号了？
0: 对对对，哎、其实，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风中定律。
1: 哦，
0: 就是人对一段经历的评价，
1: 嗯
0: 啊，决定于它的最高点和结束时的一个感受。
1: 哦，
0: 就是你如果给他一个暑假漂亮的收尾，
1: 嗯，
0: 他可能才会有这个心理的空间去迎接啊新的学期。
1: 有道理，
0: 神采奕奕的回学校，
1: 啊、
0: 手挺胸的去，而不是蔫了吧唧的，而背着小书包缩着肩膀，
1: 是
0: 吧？一步步沉重，
1: 睡也睡不好。
0: 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好，第二步呢，咱们要把孩子们的这种开学焦虑翻译成系统升级。
1: 哦，
0: 哎，因为很多小孩他抗拒开学，
1: 嗯，
0: 不是因为他懒
1: 啊、
0: 嗯，而是因为恐惧，
1: 恐惧，
0: 对。嗯，恐惧太早了
1: 啊，早起、嗯、确实
0: 起不来。
1: 嗯，
0: 恐惧新知识太难，
1: 哎呀，
0: 不上，
1: 没错。
0: 恐惧又在教室里面坐40分钟，
1: 哎呦，有点久。
0: 哎，对对。然后呢，就是恐惧我的这个暑假作业没做完，到时候交不到差。这个时候，其实你只要跟他说，你不要怕，然后你加油，
1: 嗯、
0: 然后你要努力
1: 啊。
0: 我跟你讲，等于没得，没、哦、没讲，
1: 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哈。
0: 对对。然后你换个说法，
1: 啊、
0: 哎，我们把开学比作游戏版本的更新。
1: 哦，
0: 现在小孩喜欢打游戏嘛、
1: 嗯、
0: 他们看的那些解说也是跟游戏相关的，
1: 没错。
0: 你就跟他讲，你说姚磊你刚打完副本攒了经验、
1: 哦嗯、
0: 啊，掉了装备出来的 那开学呢就主线起剧情更新一下，然后就是说哎，你掉了装备，比如说你读过的一些书、
1: 嗯、
0: 一些知识，
1: 是
0: 很多东西可能你都有点忘记了，
1: 哦，
0: 那你再去更新一下他又回来了、嗯、
1: 没错。
0: 哎，你这一次去开学学习不是从头再来，而是带着暑假攒下的、嗯、你比如说你有一些经历啊，包括你在家里面练那个手速那啥的，
1: 是，
0: 然后再去闯一些新的关卡。
1: 哦，
0: 所以就是你说哎，我们不是说让你把这个号删掉重新练习，
1: 嗯，
0: 而是给你的技能的树里面再重新加一些点。
1: 哦，
0: 先相当于就是你现在人生的这个本子里头的暑假的副本已经通关了。
1: 嗯，
0: 对，你接下来要走的是开学主线的剧情，
1: 哎，
0: 要继续去把它进行一个升级。
1: 嗯，
0: 那具体怎么加点、
1: 啊、
0: 待会我们再广告回来给大家分享哈，回去好好的给孩子沟通沟通。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给大家说到了，快这个开学了，暑假完了啊，家里的孩子可能有一些些焦虑，甚至于不用你去催说要开学咯，作业做完没有，他自己心里面就先焦虑上了。
1: 是的，
0: 咱不能让孩子这样焦虑啊，对吧？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刚刚给他说，我们让孩子知道，我们这个不是说你这个游戏就game over 了，完成了，我们要把它当做一个游戏里面的系统升级。
1: 是的，
0: 打补丁，感觉就是哎，我们这个暑假的副本已经通关了。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迎来新的这个主线剧情任务之后，我们该怎么去把它做好呢？
1: 怎么做呢？
0: 首先哈，我们要告诉孩子，你的身体还在暑假的时区，我们要花3天时间慢慢调回课表时区。
1: 哦，
0: 哎，你要求他，哎，今天晚上我们比昨天晚上早睡20分钟，
1: 嗯，
0: 那明天晚上我们又比今天晚上再早睡20分钟，
1: 啊，一步一步的来啊。
0: 对，你不要平时11点睡，你今天8点必须给我睡。
1: 哪里嘴就筹码瘫痪你。
0: 对对对，
1: 是啊，
0: 告诉孩子，我们这个叫怎么呢？我们叫增加我们的体力值。
1: 哦，对，就是调节这个作息嘛。
0: 对对 对， 对，
1: 啊，明白了，是。
0: 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要稳定一下这个情绪哈。
0: 嗯，
1: 哎，因为你像开学第一周嘛，大脑就像刚刚开机的电脑一样啊。我们周一早上来开这个电脑，你又发现它反应比较慢，啊，有的时候甚至你开半天它都打不开，
0: 是。
1: 这
0: 运气，
1: 对，这也是挺正常的。
0: 对
1: 啊，你就跟孩子说，你说允许自己卡顿2天的时间吧，但是呢，你不要挂机啊。
0: 哎，是的，
1: 是啊，前几天呢，要求专注一下，比如说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
0: 对
1: 啊，你不要要求他全天都高效，可能刚开始确实做不到哈。
0: 是的，
1: 是
0: 这个，就是稳定嘛，情绪嘛，相当于就是增加我们的防御值。
1: 没错，
0: 告诉孩子加那个叫什么，蓝呢，还是什么？我记得游戏里面的那个体力值好像是蓝
1: 哦，
0: 那个是防御值是啥来着？你看我不怎么打游戏，
1: 我也不打游戏，
0: 但是孩子们他很多他就知道
1: 啊，就明白了。
0: 对对对，那除了提高这个我们的体力值和防御值增加之外，还有就是攻击值，要给他们定一个目标。
1: 嗯，
0: 你不要给孩子立那个大而空的 flag，你要改立里程碑，
1: 里程碑。
0: 对。你要把我要考前10换成开学前2周，我要消灭3个知识盲区。
1: 哦，
0: 不跟别人比，
1: 是
0: 先把自己这块做好。
1: 哎，
0: 所以在体力值、防御值、攻击值方面，哎，给孩子们说，我们要把它提升起来，相当于就是给咱们的主线剧情啊任务呢，哎，提高来一点那个系统的更新版本的升级。
1: 嗯，是的哈。另外呢，还要用所谓的仪式感，把身体先进入到这种状态哈。
0: 对，
1: 哎，比如说有的时候大脑确实不听啊，不听怎么办呢？那身体先动起来呗，动起来了，也许大脑就跟得上了哈。
0: 是的，
1: 哎，是就带孩子先提前做一些小事情，比如说哎，快开学了，我是不是提前2天要清空一下这个书包，那家里呢这个书桌是不是需要整理一下呢？哎，比如说我这个整理书桌的时候，我就留一盏台灯，
0: 对，
1: 然后放一个水杯，和明天第一节课要用到的书和笔，哎，书桌干净了，是不是我的心就要稍微的平静一些了呢？
0: 就跟我坐在课堂上学习是一样的了，提前进入这个环境的模式这方面，
1: 哎，是的，
0: 先啊，适应一下，
1: 没错哈。另外呢，还可以给

0: 自己啊，给一个月后的自己写一张纸条。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到了一个月之后再翻回来看哈、啊，问一下自己、嗯，开学第一周啊，这个科目也挺多的，
1: 嗯，
0: 最难熬的是哪一科呢？
1: 嗯哼，
0: 哎，现在是不是熬过去了呢？就用这种未来的视角来消解一下当下的恐惧哈。
1: 嗯，
0: 这招相信对孩子来说应该也是管用的哈。
1: 对对对，那第三件事情呢，我们可以啊，这个给孩子们说，让他们想一想，你开学之后，对不对？
0: 嗯、
1: 你肯定会见到新朋友，
0: 是
1: 新同学，甚至于说，哎，你的同桌，
0: 嗯，
1: 他也在想念你，
0: 是
1: 你有要好的朋友，
0: 嗯，
1: 他们也在等着你，就开学、
0: 嗯，
1: 然后呢，你就跟他，现在小朋友都有联系方式了，
0: 是
1: 小天才什么小什么小小手表啥的，
0: 对，
1: 打个电话说，哎。我们开学那一天我们几点几点在大门口见哦、
0: 嗯、
1: 哎，约好之后你到那个大门口一见面、
0: 嗯、
1: 先拥抱一个，
0: 是
1: 或者是击个掌，
0: 哎呀，那我一定要给你摆一下这个暑假我的家里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啊，有什么好玩的我一定要跟你分享、啊、
1: 嗯，其实这个就是社交带来的安全感、
0: 嗯、
1: 你比任何你自己的说教都治愈，
0: 是
1: 孩子一想到哎，我开学可以见到我的好朋友了，
0: 嗯，
1: 我可以告诉他我暑假里面去哪儿，
0: 是
1: 好多好多事情，他马上觉得哎，我很期待了
0: 啊、嗯，没错啊，
1: 对，
0: 最后呢、嗯、还是要给自己定一些小小的目标嘛哈，
1: 是的、
0: 哎、是，你说要要求孩子十点睡，那咱们在这个时候也不能说你让孩子躺下你在隔壁玩手机，这也不好、
1: 啊、哎呀，我跟你讲、
0: 嗯、
1: 我曾经做过一件事情，我就为了防止这样，我把那个书拿的大书，然后
0: 是把手机夹在里头，
1: 我以前看哎，那个电影里头抓娃娃
0: 啊，是，但是你
1: 两口子就是这样的，
0: 但是他睡觉你得关灯吧，
1: 那必须的，
0: 是你关灯的时候这个耶、yeah, 妈妈你看啥书还会发光啊
1: 妈妈看的电子书，然后他马上噌爬起来，我看看呢，
0: 嗯，
1: 露馅了，
0: 你果然是在玩手机哈、
1: 啊、对啊，这小孩聪明得很，
0: 对，
1: 不过
0: 是，所以呢还是要以身作则哈、啊、就是你要求孩子十点钟睡，那你就十点钟也去陪他睡，
1: 对, 对, 对，
0: 放下这个手机、
1: 嗯、
0: 哪怕你可能这个看书看那么十到二十分钟、
1: 嗯、
0: 也行啊，是，
1: 对，然后你要求孩子收心，肯定我们也不能把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焦虑啊带回家里头，
0: 嗯，
1: 你要把焦虑收一收，
0: 是
1: 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哈，
0: 没错，
1: 所以收心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最好的路就是一起陪他走过，告诉他不是他一个人走新学期这条路哦。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内江

0: 02-29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跟大家说到快开学了，教孩子们怎么去这个收心吧，打个引号，不是真的收心哈，让他们更好的去迎接咱们的新学期。你比如说回忆一下暑假里头去过哪些地方玩，有些什么样的经历，告诉自己的好朋友同桌，然后呢这个快快乐乐的把自己心里面的东西先抒发出来。然后我相信每个小朋友都会有说的，
1: 是
0: 因为现在的暑假孩子们基本上都会出去玩一趟，不管是老爸老妈带着去这儿或去哪儿，哪怕是近郊游，都一定会有这么一些些小小的经历。甚至我觉得还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在小区里面，交到了好朋友啊，
1: 是
0: 或者玩到一个什么很喜欢的游戏啥的，
1: 也很值得分享。
0: 对。当然，除了孩子们在这个暑假这个玩开心了哈，享受到了，还有一些国外友人们，来咱们广西这边，那也是玩疯了。
1: 哦，
0: 他们玩什么呢？
1: 玩啥？
0: 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国外有人在咱们中国的这个游玩方式已经出了无数个版本了，像以前什么 City Walk 呀，
1: 是
0: 什么吃美食啊，然后就是挑战那个麻辣烫那些的呀，
1: 是
0: 还有什么，就是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张家界非常非常出名
1: 啊，
0: 像韩国的那个广告就是一定要去张家界，尤其是孝敬父母这一块。
1: 对，
0: 但可能他们来这边看一些同质化的景点看多了之后呢，玩出了新玩法，就是今年最流行的体验，中国的方式，跑到广西那边干农活。
1: 干农活？
0: 对，
1: 哦，
0: 千里迢迢到咱们中国，就是换上草帽，穿上雨靴，
1: 是
0: 去采茶呀，去耕地呀，摘菜呀，
1: 哦，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些全新的体验吧。
0: 对，遇到村里面收割水稻啊，无论你是什么科技公司的 CEO 还是什么普通打工人，你都得来帮上这个挂上一分钟。
1: 哇，是可能他们还会纳闷说哈，这以前可能这个爸妈种地的时候没有人帮啊，但现在有人花钱体验干这件事儿啊。
0: 对，就现在来中国旅游干啥呢？不是去看景区了，而是去生产队干农活了。
1: 是
0: 在这个广西这边哈，有很多很多外国朋友去那边啊去干农活。其实我们如果去其他国家，你知道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比如爸爸妈妈陪那个孩子那边，不管留学的还是工作的，去到当地肯定要种点菜，
1: 对，
0: 做点这个中餐啥的。然后他们一样来我们这边，去浙江打麻糍啊，东北割麦子呀，甚至有一些碰到那个过年几天那个杀年猪的，
1: 是
0: 我跟你讲，他们都得要去参与
1: 啊，要体验一下。
0: 如果要一次性包圆呢，最完整的农活体验，必须去广西。
1: 去广西，
0: 对，广西入门级别就是采茶，对，然后采茶之后你要做茶吧，
1: 是
0: 对吧？你要怎么去做，然后去炒制
1: 啊，全流程可以体验一番。
0: 哎，对，完了之后呢，这个你知道这边有一个梯田
1: 啊，
0: 梯田，是阳朔那边，对吧？去了你不得学习一下传统的耕作方式吗？
1: 是，
0: 而且这边的梯田旅行团里面哈，他没有说把那个体验插秧和犁地作为体验的卖点之一
1: 哦，
0: 但是你去了之后
1: 是
0: 哎，
1: 好奇了。
0: 这个过程当中，对吧？你没有见过那个农具，
1: 那确实，
0: 他肯定就会好奇，他会主动帮你干活，对吧？
1: 是，
0: 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老乡教你，这个放进去，插上，
1: 肢体语言嘛，是，
0: 对，跟你讲，他也就是劳动嘛，就基本上就可以把它搞定了，
1: 是，
0: 很多朋友就调侃说，以前呢，就是有人花钱来帮我家干活儿，我以前要找人别人干活，我要自己花钱，
1: 是
0: 啊，这能不能推广到全国？不能只有广西才能享受啊！
1: 啊，是，所以以后到了这一个就是割麦，割这个
0: 我们这边打谷子嘛，
1: 对，打谷子的时候哈，
0: 就
1: 邀请他们来这边体验，是吧？
0: 对，过幼才打谷子哈，邀请他们来
1: 是。
0: 当然除了他们采茶，刚刚体验这个插秧之外，广西那边还有砍甘蔗呀，摘茉莉花呀，
1: 茉莉花，
0: 对，然后看到那个撑竹排的船夫呢，他们都会想着去玩一玩，
1: 是，
0: 所以你要知道他们这边的活基本上一条龙就干完了，对吧？
1: 对，
0: 人均上百元的广西特色农活体验，现在真的是已经成为了外国游客到阳朔最有趣的旅行消费之一了。
1: 哦，
0: 大家都投票说最有意思。
1: 嗯，
0: 那为什么 大家都会选择到阳朔去呢？其实我们这儿也有乡村啊，到处都有乡村，是不
1: 是？
0: 是。阳朔首先第一个是风景好嘛，
1: 风景好，
0: 漓江的山水风光啊，那必须得去赏玩一番。
1: 没错。
0: 只可能在赏玩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农活儿，好奇嘛。
1: 是。
0: 每个人去都会被这个桂林的魅力所折服
1: 啊，
0: 包括那边的喀斯特地貌啊，
1: 是
0: 啥的，还有那边就是最吸引大家就是干农活儿。所以这几年阳朔。

0: 那他们这边可能慢慢的应该会兴起一些，比如说之前我们没有把刚刚提到的干农活纳入到整个旅行团的体验里头，
1: 嗯，
0: 以后有可能会真的成为一个独立的项目，
1: 嗯，
0: 就是我要瘦点肥，
1: 是，
0: 我带
1: 算是一个很大的卖点了，
0: 对对对，嗯，虽然可能他没有刻意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国际乡村，但是呢，你要知道。对不同的语言开放，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开放之后呢，也没有把现代生活拒之门外，大家都会来到这儿旅游，
1: 嗯，
0: 都会喜欢上这儿，然后再爱上这儿，
1: 是，
0: 所以除了他们之外，我现在都特别想去那边旅旅游。
1: 那下一次这个放假的时候就给自己安排上，
0: 可以，要带着孩子去最好的哈，
1: 嗯，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好像最近越来越多的歌手都在开演唱会了，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吧。来关注到的是，首先在最近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关注的一位歌手的演唱会，就是那英。为什么呢？因为他演唱会演唱加上他的年纪嘛，还有他的演唱会现场，那简直是大咖如云啊。好多人去看呀，什么王菲呀，圈内的各种好友啊，都是一些非常有实力的人啊，去看了他的演唱会。那么看一下，在2026年的8月22号晚上，那英北京演唱会激情开唱。在演唱会的互动环节当中，他还特意的换上了14年前中国好声音总决赛上的黑金刺绣战袍，并且呢还在台上满场呼喊那个当年助其夺冠的徒弟梁博。然而导播呢扫遍全场的观众席，均未能捕捉到梁博的身影。直到演唱会散场之后，梁博在社交平台晒出现场照，才揭开了他全程隐身的控台真相。我觉得梁博真的好低调啊，他这么多年也不咋出歌，然后也不咋出来。
1: 他一首歌可以吃很多年啊，
0: 对，他的歌，
1: 包括他的这个日落大道，
0: 太好听了，所以就很想让他出来继续写歌，继续写更多好听的歌嘛，就比如说日落大道呀，还有男孩呀等等的，这几首都太好听了。
1: 是的哈，他在这次的演唱会呢穿上了10多年前这个战袍嘛，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一波火一杀哈。面对全场的观众呢，这个那英也是拿着麦克风对着台下去呼唤说，梁博你来了吗，你在哪儿，躲起来了哈。他还在台上呢打趣说，自己和梁博毛敏都是很亲的人，并自嘲说，他们俩知道我没脑子，坦言自己在刚才太投入了，差点忘了这个感谢亲友。
0: 是的，那英的话一向说话是非常有趣的啊。配合那英的呼唤，现场导播就迅速将镜头扫向看台、贵宾包厢以及内场观众席，台下观众呢也纷纷都转头张望，协助去寻找梁博。然而导播镜头来回搜寻多圈，依旧是没有发现梁博的踪影。那英随即就幽默化解啊，领着全场观众一同向梁博与到场的毛阿敏致谢之后，就继续的投入后续的表演了。
1: 对，结果呢不是人家没来，是来了，这个隐藏的功夫做得比较深哈。
0: 哇哦！
1: 演唱会结束之后呢，根据现场多位歌迷的对比确认，说这个梁博人家确实当晚是按时到场了，他呢没有坐在传统的观众席或者嘉宾包厢，而是戴着这种鸭舌帽，全程低调的在舞台侧方的音响控台区域观摩学习。由于处于这个导播的镜头的盲区，才造成了人家这个导播在台上找不到，因为他在舞台的侧面嘛。
0: 是的，就有这种寻人乌龙就出现了。那么散场约一个小时之后呢，极少更新社媒动态的梁博就在微博晒出了一张演唱会现场的 live 图，并且呢还配文祝贺恩师，说圆满成功。有细心歌迷就注意到梁博发文的时间定格在21:30，恰好对应了他14年前夺冠的日期啊，9月30号啊，被网友称赞为一次极具仪式感的低调致意。
1: 是的哈，在梁博发文之后呢，这个那英的工作室也是迅速的在评论区留言互动，说今晚没找到你坐哪儿，下场接着来哈。轻松也将这场寻人插曲呢，化解为了一次温馨的诗。师徒对话。
0: 是的，那么从2012年在场上的师徒相携，到14年后一个身穿战袍念旧，一个低调隐身支持，两个人展现出的互动模式呢，获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不少的乐迷也表示，梁博用不抢风头的方式静静观摩，那英用真性情表达他的牵挂，这种克制而真挚的师徒情谊，成为了当晚演唱会舞台之外最动人的暖心片段。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演唱会的消息吧。哎，接下来这位大家就意想不到了。
1: 对，但是他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0: 啊。我都觉得很神奇。来关注到古天乐演唱会《神雕侠侣》班。

0: 底重聚，郭福现身撑场，31年后再同框。那影帝古天乐入行以来首个个人演唱会啊，一连两晚在红馆举行，本次演出呢也吸引了多位圈中好友到场支持，其中1995年 TVB 剧集《神雕侠侣》的同剧演员傅明宪和吴嘉乐亦是座上客啊，真的是太经典了。
1: 对的，因为在这个剧当中呢，这个古天乐是饰演这个主角杨过嘛，而傅明宪与吴嘉乐呢则是分别饰演郭靖和黄蓉的子女郭芙以及这个郭破虏哈，在剧中呢饰演姐弟嘛。这次呢三个人重聚啊，是该剧播出31年之后的难得的一次合体，也是迅速的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0: 那肯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在的啊。再来关注到演唱会的当晚呢，他们也是加上自己的好友姚莹莹啊，三个人结伴前来欣赏演出。从傅明宪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照片可以看到，他们在开演前就手持门票在观众席有合照了。演出圆满结束之后呢，三个人前往后台进行探班，除了大合照之外，他也上传了与古天乐两个人的合照，展示出了相识多年的这些友好的关系。
1: 在当年的剧当中啊，这个郭芙和杨过呢有多场对手戏哈，其中呢郭芙斩断杨过的手臂这一幕呢更是该剧的关键情节，而这个吴嘉乐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则是他的幼子嘛。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再来关注到演唱会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到在最近呢，许嵩他2026年巡演广州站的现场啊，一向以温和内敛形象示人的他，却接连贡献了密集的反差名场面。当晚最出圈的片段呢，莫过于他主动回应了外界好奇已久的“为什么你不跳舞呢”这样的一些谜啊，这些疑问等等。
1: 嗯，
0: 那他怎么回应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这个就有点像是你为什么不读清华北大呢？
0: 对呀，
1: 是他不想吗？
0: 那许嵩的话，大家想想他以前是干啥的？唱歌的呀，写歌的呀。
1: 对，他自己透露说，他原来呀是有计划加入一些这种舞蹈元素在其中的，但是他的家人看完他的彩排之后，便语重心长的劝说，你还是珍惜自己的羽毛，好好唱歌，别去涉及跳舞啦。
0: 啥意思呢？这家人说话
1: 言外之意就是。这不是非必要的环节，可以不要。
0: 对，这个跳了怕把粉丝给跳走。啊，他随即呢就自嘲式的总结说，所以呢我就不献丑了。一番真诚又自带幽默感的回应让现场笑声不断，也被歌迷盛赞为熟悉的高式这个松式的一个风趣了啊。
1: 嗯，是他也没把话说绝嘛，只是认为与其勉强献丑，不如藏拙，把精力留给自己更擅长的这个演唱和互动的领域。
0: 是呢，而当晚真正让观众目瞪口呆的就是他在33度高温之下穿着厚重毛皮外套登台演唱的造型选择。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是怎样想的也不知道啊。
1: 嗯，只能说他是敬业第一人了哈。
0: 嗯，
1: 当然啊，他也被粉丝称为是这个宠看台粉第一人。
0: 哦，因为看台粉大家都知道啊是比较远的，就

0: 海看台票的话，它是在就是边边上的一周围嘛，一圈，然后它有这个内场观众还有看台观众啊，这样它如果说它还能够兼顾到所有，包括还有看台粉的话，其实大家就会更加的喜欢它。我觉得哇，我家哥哥真的好贴心啊，会不这样想啊。那从高温穿毛皮登台，再到大胆接梗互动，许嵩在这些安博猜想巡回演唱会上就彻底的颠覆了既往的一些温柔形象，还挺反差的。
1: 嗯，是表面上呢是自嘲跳舞的短板，实则呢是对自己舞台形象的清醒把控，就是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知道哪些是擅长的，哪些可能就是
0: 不太擅长。
1: 哦，对的哈，不必硬来，把自己擅长的事呢做到极致，往往呢比自己随意跨界更重要。
0: 是的，如果真的不适合还要去勉强做的话，确实可能会适得其反，
1: 还会被网友说。
0: 对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啊，在8月22号晚，这个最近演唱会真的是太多了。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武汉站迎来了一位重磅嘉宾杨丞琳。他们两个呢，其实有合作过一些电视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叫做《校花什么什么》，好像是啊。在当打呼的前奏响起呢，两个人从舞台的两侧缓缓走出，全场就瞬间沸腾。这首发行多年的经典对唱曲目呢，承载了带特别多人的一些青春的记忆。而当杨丞琳的声音和潘玮柏的 rap 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呢，现场氛围直接拉满，老友同台的化学反应让歌迷直呼真的是值回票价了。
1: 更动人的是两人之间多年的情谊嘛。在2008年，一部《不良校花》的这个剧啊，
0: 我看过，我很喜欢看，
1: 就成为了这个荧屏 CP 嘛。
0: 对，
1: 这至今还会被粉丝们津津乐道。这部戏呢，不仅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开启了他们长达近20年的相互的一个扶持。
0: 是的，其实就有一点傻乎乎的，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看多了这种类型的电视剧，你知道吧？因为杨丞琳在里边，
1: 他
0: 演的
1: 角色都是那种
0: 傻乎乎的，但是又很可爱。小的时候就哇，太可爱了，
1: 初代的傻白甜嘛。
0: 对，相识以来呢，这对老友在公开场合是互怼不断啊，笑料百出，但关键时刻却从不缺席彼此的舞台和人生重要时刻。粉丝们将他誉为啊，娱乐圈友情的理想型，这句话的分量，了解过他们相处模式的朋友都是能够懂的。
1: 是，但是有一个人他不乐意了。
0: 谁？
1: 杨丞琳的老公啊。
0: 啊，
1: 直接发文章吃醋了。
0: 他是一向有梗啊，他真的非常的有梗啊。来关注一下李荣浩吧，这样说。
1: 因为同一天呢，他也在乌鲁木齐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根据粉丝现场透露说，这个杨丞琳呢原本已经定好了要去乌鲁木齐当他的嘉宾，甚至连什么机票呢都准备好了，结果呢半路被潘玮柏截胡了，临时改到去了武汉。当天乌鲁木齐的演唱会上呢，不少粉丝呢正是冲着这个杨丞琳去的，没见到人难免有些失落。那么李荣浩自己也只能在台上亲自灭火，带着呢一脸委屈又无奈的表情和大家解释说，本来他要来的，结果呢去到了潘玮柏的演唱会去当嘉宾了。
0: 哎，直接说他去潘玮柏那边了，好酸呀。啊，这番话一出呢，现场笑声一片啊，护妻心切的李荣浩反而就变成了全场最可爱的这个怨夫，可以打个引号了。一边呢是相识近20年的老友圆梦，另一边呢是自己的丈夫在台上吃醋啊。杨丞琳这一天呢可以说是把人脉和家庭的平衡术玩到了极致，在娱乐圈里能够同时把友情和爱情都经营得如此稳定明媚的确实也不多见了。而这一场演唱会嘉宾争夺战，大概也让无数的网友再次的感叹，他们的朋友们啊都是在认真的爱着他，而他呢也在用同样的真心回馈到每个人。
1: 是的，说到这个演唱会啊，今天已经24号了，在8月30号咱们内江呢也会有一场演唱会，
0: 山歌之夜。
1: 对的，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之前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票价嘛，它分为了6个不同的档次。
0: 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票。
1: 我刚看了一下，98的没有了，158的没有了，258的也没有了，358的也没有了。 内场的518的也没有了，现在呢只剩下内场的458这个档次的票，估计也剩的不多了。
0: 是的，如果说想要去看到演唱会的朋友们哈，可以去到大麦小程序或者是 APP 都可以去搜索查询一下。我相信有很多的歌迷可能都还说，哎，我这怎么没有买到票啊什么的，是不是你平台没有进队啊？可以再去看一下。而且现在的话，真的我们看到各地的歌迷都非常的热烈。希望大家到了内江以后一定可以就是看好了演唱会，以后吃好玩好住好，开开心心的。
1: 嗯，是的哈，因为这个我们这几天发了很多短视频嘛，
0: 嗯，
1: 这个当地的氛围已经给大家营造好了。
0: 是的，
1: 包括从明天开始嘛，很多停车场啊，
0: 是的，
1: 摆渡车那些都陆陆续续整起来了，而且呢都是免费的哈。
0: 具体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或者是内江头条公众号，以及内江头条的抖音号，都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些，就比如说包括你的路线图啊，相关的一些资讯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那么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六。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

0: 心爱的他，每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 5:48了，您这样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节目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看到今天呢是来到了8月24号哈，那最高温度呢今天是来到了35度，最低温度25度哈。今天是一个大晴天，不知道晒了一天的大地会不会在这个晚上稍微凉快一点点呢？来吧，明天呢是8月25号哈，最高温度呢36度，最低温度25度。虽然说明天可能会下雷阵雨，但是温度哈，这个热度依旧不减，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出门下有可能下的是开水哦。来吧，节目的直播当中呢，依旧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吃喝玩乐的那些事情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聊一聊，是不是摆一摆，开心开心，快乐快乐，下班的时间就这样过啦。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然后内江头条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呢。今天因为星期一啊，依旧会有好礼为大家派送到了。好礼呢就是五粮春一瓶哈，由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价值388元，500毫升哈。那时间山泉是等待十七派名门之秀，五粮春相醉人间3000年，这瓶来自3000年前的酒就等大家拿回去了。Don't sit there buggy eyed, I'm here to answer all your midday prayers. You got a phone, I'm beat it, certified, got a genie for you.来吧，最近呢确实天气阴晴不定的，然后温度呢也忽高忽低的，让人可能没有太多的胃口。这个时候呢就想吃点味道重的有刺激性的，对不对？是不是刺激一下我们的胃口？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太贪这些东西了，比如说一些油炸呀，什么重口味啊，火锅串串啊。你像我昨天晚上就去吃了个火锅，然后呢今天一整天都不是很舒服感觉。然后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是不是我偶尔吃这一顿没关系，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可能在我们的爸妈的眼睛当中啊，或者在我们的爸妈的理念当中啊，你一顿都不能吃，因为这些东西被称为什么叫垃圾食品。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小的时候或者在读书的时候都听过爸妈说这么一句话，少吃那些垃圾食品，比如说什么汉堡包啊，方便面啊，对不对啊，什么麻辣烫啊，这些都是垃圾食品啊，少吃，吃了以后是要生病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哈，那些父母眼中的垃圾食品真的它就不能吃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经历哈，从小到大呢总是被家里面的长辈念叨的，说这个就是垃圾食品，很多不能吃，吃了伤身，致癌，没有营养。那我们以前也是老老实实的信了好多年，那嘴馋的时候一吃啊，心都虚，总觉得这是在吃不健康的东西哈。后来呢慢慢了解到食材的常识，才发现啊，很多被全网抹黑的食物啊，根本它就不是垃圾食品，只是被谣言啊冤枉了太多年。我相信金鱼可能你爸妈也说过这些吧，
2: 就是他们怎么说呢，就是一边在跟你讲说，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很要饭，不要吃，不干净，结果呢一方面呢妈妈又觉得别人小朋友吃了那好，我女儿也不能落下，免得去手嘴嘛，其实我最近卡路里也小的在，你吃的啥子我觉得好香啊，
1: 自己吃点
2: 吃啥子味道的嘛，
1: 自己吃的也反正也挺
2: 好。然后我妈小的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我妈就每一次去黄桔井然后给我打批发
1: 就是，
2: 然后每一次
1: 泡面啊，
2: 比如说一个月去给我买20块钱的那个辣条啊、泡面啊这些东西，哇，好幸福啊！
1: 对，我跟你说，就是辣条，原来泡面我们家还好，我们家就是把泡面当做就正常的食物，但是辣条一旦吃了的话，我妈就会，这是用塑料袋做的，
2: 这个是啥子？脚菜嘞？
1: 她倒不会。
2: 我妈以前就讲，瑶儿，我给你砍，你砍吧。以前不是有那种新闻报道嘛，就是暗访那种什么小作坊里边给你做的那个什么辣条，用脚踩在那个脚盆。一条干，我以前听到沈铁柱，以前湖南卫视有一个晚上那种晚间新闻的节目
1: 啊，对，
2: 好，然后
1: 李锐播的，
2: 对对对，然后里边就经常去暗访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小作坊啊，他自己用脚踩辣条啊，搞不能，你现在湖南的辣条确实是还
1: 臭的，对，
2: 好，然后呢，我妈就拿给我看，但是一边看的第二天我说妈妈，你要去，你我妈要出去上班啊，要工作了噻，干，不想让我粘脚。来，你拿2块钱去买一个那个哈，在北京烤鸭。这个用5毛钱一袋的。
1: 就是你妈为了，就是不让你。

0: 你去烦他，完了以后丢掉了你的健康，你知道吗？
1: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啊，很快乐，我觉得快乐大于一切。
0: 对，但是你看，当时我们吃了那么多，好像我们身体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其实包括你说泡面也是，从小到大，其实方便面都稳居垃圾食品的榜单第一名，而且被骂了十几年啊，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爸和我妈就说，包括我们家的长辈都说，就是你少吃那个泡面，是不是？那泡面都是高温油炸过的，对不对？那都是油炸食品。你看那个小胖子为什么那么胖，是不是？那泡面吃多了以后，那都减不下来肥，那都是相当于喝油。那所有人都说方便面里面泡面里面全部都是防腐剂，吃多了烂肚子伤身体。哎呀，真的是，我反正有听过这个说泡面里面都是那个防腐剂。你看那个泡面能放那么久，而且我们新疆比较干燥嘛，它放的时间就会更久。就不像咱们四川，你把那个泡面拆开了以后，你
1: 回了，
0: 对，你就回了，他就他，然后家长就会说，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变质了？哎，是不是
1: 吃不得了？丢了丢了丢了，
0: 吃不得了，是不是？这个本来就有问题。你看我们菜放那么长时间，它怎么不会回啊？
1: 是，你要说到那个方便面呢，我记得以前啊，那像第一家那个超市，我没有记错的话，大型超市应该是我们讲的那个在前身是
0: 卓尔吗？
1: 雷江点到城的那个地方。
0: 哦，
1: 以前有一家叫做汇川超市的，
0: 就是街心花园底下那个汇川超市。
1: 哇，天哪！每次我妈就是怎么说呢？她要做她的工作嘛，然后就给我20块钱，20块钱买不到啥东西。然后你就会计划着进去买什么呢？我全买泡面。因为里头卖辣条的噻，一般超市是一线的超市是没得辣条的，对，噶就没得现在讲啥子大面筋呐，噶啥子青菜啥子些没得，
0: 对，
1: 一般都是啥子花生呐，啥子小吃啊，噶的稍微正常点的，我们讲的伤害性小点那些零食，
0: 对。
1: 然后我就去计划，以前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款那个方便面叫面霸120？
0: 哎，我超爱吃那个，
1: 8毛钱一袋，哇，好便宜，你可以买好多袋。
0: 那个、
1: 虽然说你泡完之后那个面霸120，它始终吃起来要比起来没有死肥啊，
0: 软
1: 是要软些，
0: 要
1: 宽些，
0: 对，那个要
1: 趴一些。反正吃起来，后头你想了一下，你可能是吃的多吗？还是吃的好哎？我算了，还是吃多一点。
0: 我当时其实就是吃那个泡面，我们当时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泡面，它就有2种口味，一个是麻辣的，一个是三鲜的。三鲜的那个袋子是黄颜色的，然后麻辣的那个袋子呢，就是康师傅的袋子嘛。
1: 是
0: 那会儿康师傅就比较贵，大概
1: 红烧牛肉面最经典的味道。
0: 三鲜的面好像是5毛钱，康师傅的8毛钱吧，5毛钱。康师傅的面就是那个
1: 1块2，
0: 一块五。然后还有一个品牌叫福满多，
1: 福满多，对，金麦郎坛面还记得吗？
0: 哎，对，金麦郎是2块钱，金麦郎很贵的。然后当时福满多是1块钱，就是相比较5毛钱那个三鲜泡面，因为那个三鲜泡面里面就一包盐，然后一个面饼就没了。然后那个康师傅呢，里面就除了盐，
1: 有酱包，
0: 有一个酱包，
1: 有葱包，
0: 没有。我吃的时候没有，你估计都没吃过那种泡面袋子
1: 啊。
0: 它是那种肉色的泡面袋子，它不是说现在像那个什么大红大紫，它是肉色的，带一个横条条。我印象特别深刻，
1: 是不是只产给新疆吃？
0: 不是，它上面就是全国都有，但是可能年代比较，因为我吃那个泡面的时候都只有两三岁，
1: 毕竟是你90后，我00后。
0: 我吃那个泡面的时候都只有2、3岁，可能那会儿你还应该不记事儿来，就是我才2、3岁嘛。完了以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妈妈买回来那个泡面1.5块一包。那会儿你想，我2、3岁的时候，大概在94年、95年，1.5块那确实是很贵了。然后我妈买回来了以后呢，那会儿就是我们家逢年过节才能吃那么一包泡面。
1: 天哪！
0: 就我妈发工资的那一天，我才能吃那包泡面。
1: 确实不是因为买不起哈，就是因为家长不愿意给孩子办。
0: 那会儿我们家也确实是买不起。然后平时我吃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就吃的最多的就是那个三鲜泡面。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
1: 人间美味，
0: 对，我觉得如果要是吃一包康师傅的话，那就像过年了。然后吃的好一点的话就是福满多。哎，那个福满多的面特别难吃。
1: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以前我会觉得什么是大户人家，
0: 哎，
1: 就是在江浙沪一带去打工的，北上广深去打工的那些人，我们家就有。比如说以前我舅舅在那个广州打工的时候，进大厂的时候，哇，天哪，我觉得他好好啊！你知道，对于我来讲，小的时候我来讲，什么是好
0: 啊？
1: 就是他过年的时候从外地回来，提着大包小包这些东西我都不在意，只在意他拿回来的那一箱泡面。
0: 对，
1: 结果是他们是就是不愿意吃
0: 的那些，是吧？
1: 对，就是他们每天，比如说晚上加晚班的时候，就会给你发2包或者是发2桶。以前都不是发桶的，就是直接发一袋儿。
0: 还有那个就是你说的桶的那个，就是我们家我记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可能比如说类似就比过年还那个什么还隆重的，就是吃那个桶面、嗯、那会儿不是桶面，那会儿是没有那种像现在那种大桶，那会儿是碗面，
1: 哦，
0: 就是它是一个碗，然后里面还有叉子，我记得很清楚，我

0: 我第一次吃那个碗面的时候，然后把那个碗就是吃完了以后我还给它洗了，以后就是我吃饭的碗。
1: 嗯，
0: 就是然后里面不是还送了一个叉子吗？
1: 是
0: 那个叉子我也给它洗干净了，我以后吃饭就用那个碗，就跟个你小里就跟搞花儿一样。就是家里面人都端个好好的碗在吃饭，只有我端了个泡面的碗
1: 啊。是啊，但是你还不得不说，
0: 我就很开心。
1: 就是啊，以前你去超市买，你但凡看到比如说他的买一个包送一个碗
0: 啊，
1: 包开心噻。其实有的时候你都不在意他那个味道是啥子，一般那种啥子不好买的，以前的那种套路哈，营销套路不好买的，他就给你装袋，然后比如说买三送一呀、啊嗯，或者是买四袋然后送一个那种胶薄薄啊。
0: 对啊，对啊。
1: 然后你就说不是为了吃面，而是为了要那个薄薄。
0: 关键是那个薄薄，他现在种的比较好嘛，那个碗他送的还比较好一点。原来就是我吃那个碗面，
1: 塑料
0: 就纯是为了
1: 塑料脖子，
0: 对，为纯是为了吃那个泡面，相当于是什么样的？就是现在大家把那个桶面吃完了，那个面吃完了桶不扔，然后洗洗继续用，就是那种感觉。啊、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小孩啊，小孩的快乐就是
1: 非常简单，
0: 非常简单，而且来之非常容易哈。
1: 所以听到扫兴的话就是，哎呀，我跟你讲不要吃啊！我以前经常我妈给我前脚买了，
0: 嗯，
1: 然后后面呢，我爸马上走进来，哎呀，又在吃那些垃圾食品。
0: 哎，对，这个垃圾食品呢，确实。是贯穿到我们的整个童年，但真正的我们长大了以后才发现哈，查阅了那么多的科学文献，对不对？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专家介绍，然后经过了大量的考证，发现方便面确实有问题，但是它的问题啊，从来就不是有害的添加剂，而是营养太单一了哈。那一包泡面给大家来说一下，它里面大概有什么样的东西哈？只有碳水、油脂和盐分和超多的盐分，那缺乏维生素，缺乏蛋白质，包括膳食纤维啊，除了顶饱没有就没有别的优势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大家偶尔吃一口或者吃一包啊，垫吧一下，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他咱们这个身体啊，完全能够扛得住他所谓的这些里面的什么盐啊、油啊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如果说你要想吃的稍微有营养一些，你在里面握两个蛋嘛，对不对？
1: 哦、
0: 弄点虾呀，弄点那个虾皮啊，对不对？
1: 是吗？
0: 啊，弄两根菜叶子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哎，真正的只要不是天天的去吃这个泡面哈、啊，长期的营养那把它均衡起来啊，偶尔吃那么一两顿，对身体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负担的哈。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01，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路况和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那同样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啊，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啊、内江头条和我们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Here I go.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七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车多缓行，民族路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交通路环城路路段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以及双都路角边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车多缓行，太白路大千路以及东东路路段兰桂大道路段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水事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袋子呢。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1: 天真好吃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垃圾食品到底是不是真的垃圾呢？
1: 是的啊。
0: 刚才聊到了这个泡面啊，方便面，方便面啊，
1: 是的。
0: 方便面呢，被我们爸妈的嘴里面经常说的，哎，那个就是垃圾食品。
1: 但是我跟你讲，曾经说这些话的人现在吃得比谁都香
0: 啊，非常。
1: 你比如说我妈哈，每次去吃串串的时候
0: 必然会点，
1: 然后我都还没说要一碗泡面的时候，哎，老板加一份泡面，
0: 这必然会点的嘛。包括你说其实泡面还好，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那必然又是一个垃圾食品了。至少是我妈嘴里的这个十足的垃圾食品，就是什么呢？ Hamburger，
1: 那真的是非常垃圾吗？我觉得不见得吧。
0: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原产地，它不是咱们国内啊，它是从国外流过来的。然后而且呢，一般情况下，我记得在那会儿汉堡特别盛行的那2000年前后的时候，然后不是各种的西方电影嘛，美国电影啊，包括欧洲的一些电影，不是
1: 要补给的时候要吃早餐了。
0: 对，
1: 还有那种什么呢，什么那种职场精英早上起来的时候不吃早饭就吃一个汉堡。
0: 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还没看不到。然后我基本上都是看到的什么样的电影呢，就是吃汉堡的人一般他要搭配他的身材都是小胖子。你像美国警察是不是就比较胖对不对，他们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因为警察嘛在路上巡逻，
1: 是，
0: 然后呢他们就拿一个汉堡来充饥。
1: 你这样一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悟了。
0: 对对，
1: 为什么呢？悟了呢，就是你知道小猪佩奇这个动画片吧，很多小朋友应该很喜欢，是不是？现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回想一下，小猪佩奇里边就是会跟你们有一集讲到说，什么猪爸爸猪妈妈就是拿了那个汉堡包过来了。然后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出去的时候哈，我说从来没给她吃过这个东西，然后一走进那个肯德基的时候，他说妈妈这个是汉堡包，我惊掉大爷。结果 后面突然有一天我在看那个小猪佩奇的时候，
0: 发现
1: 原来是这儿来的。
0: 对，然后你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些影视作品，你包括像小鬼当家呀，里面那些大胖子啊都吃汉堡。然后还有我记得很清楚，我的英语书上然后有一个小男孩他也在吃汉堡，就是他那个小男孩也是很胖，
1: 所以感觉这就是他们的主食。
0: 对，所以就是大家会不自觉的把汉堡和发胖
1: 联想在一起，
0: 把它联系到了一起。其实真正的说这个汉堡和胖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但是说句实在话哈，就是汉堡它的热量呢确实是比较高啊，随便一个双层汉堡呢轻轻松松的热量都是破千的这样大卡
1: 的。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大家都在讲说，哎，汉堡那个脂肪很高，那大家又在健身减肥的时候要控脂肪的时候又要说我要吃鸡胸肉，难道这个里边也没有鸡胸肉吗？
0: 但是这个是这个逻辑哈，就是你把这个汉堡拆开了看哈，那汉堡里面有什么呢？一个是鸡肉嘛，对吧？
1: 面包片，
0: 对，肉饼嘛，然后面包嘛，对不对？生菜、番茄、酱料，就除了这个酱料，就是沙拉酱可能有点热量。你说这个面包片肉饼、生菜，它哪番茄哪一个不是就是环保的吃
1: 的，
0: 就它这些东西，
1: 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还挺新颖，
0: 对吧？就是它这个吃的就是比较健康的。你看面包嘛，是不是？我们单独就是这个汉堡。我那天就说服我妈的时候，我就说，她说这个东西是垃圾食品，我就说来，你把它拆开看一看。
1: 哎，我们拆解一下，
0: 对，
1: 看看它的底层逻辑。现在不是最流行这句话吗？
0: 就是这个，我那天买了一个，还正好买了一个番茄酱汉堡。完了以后呢，我说你把它拆开看一看。然后打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两片面包嘛。我说这面包你能不能单独吃？面包单独吃是不是健康的？我妈说啊，对，健康的，早上就吃面包。我说这坨肉是不是健康的？不是，你看它油炸过的。我说谁跟你说是油炸？它是烤的。因为买的是腿堡，就是烤腿堡。然后呢，我说它是烤的，烤肉你吃不吃？新疆就吃烤肉啊，那这个算是健康的吧？那生菜。你吃火锅吃那个烤肉的时候加不加生菜？它是不是蔬菜的一种？我妈说啊是。
1: 从此以后，阿姨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说好以后我都吃它。
0: 对，我说番茄，这里面它不是里面加两片番茄吗？
1: 对，
0: 番茄是不是
1: 丰富的维生素？
0: 是不是就是用我们新疆话叫洋柿子？对不对？它是不是健康的啊？它是不是就是普通的蔬菜？我妈说是。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番茄酱，哎，你炒菜的时候要不要？要。那这你看拆开了，一共有5到6样东西。那为什么把它合到一起，它就是垃圾食品呢？你给我解释一下。
1: 是
0: 啊， 对吧？所以真的，它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你要是过量了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很好了，对不对？但是说句实在话，很多外面的像重油的、重盐的盖浇饭呀、啊，或者炒饭呀、啊、炒面呀、啊，对不对？它的热量、油脂比汉堡还要夸张。但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他就会觉得实在不行，我给你炒一碗蛋炒饭嘛。
1: 嗯，
0: 他就会觉得只要是蛋炒饭，它的健康程度一定就比汉堡高
1: 哦，
0: 哎，所以我真的要给大家证明一下，就汉堡它其实你在适量的吃啊，它是健康的。
1: 听完之后觉得真的有点冤枉它了，
0: 对吧？你真的觉得冤枉它、垃圾从来都不是汉堡本身，而
1: 是你天天吃，一周吃七八次，
0: 没错，
1: 一天三顿可能也在吃，
0: 而且
1: 还搭配着可乐、薯条吃
0: 这些高油、高盐、高糖的东西哈。因为我确实也见过，因为我原来教艺考的学生嘛，我也见过那个艺考生啊，因为我们原来的那个学校。他就是在一个商场的楼上，
1: 是，
0: 然后商场底下呢就是那个汉堡王，然后汉堡王就号称是中国的汉堡嘛，完了以后就是比较便宜，量又大，管饱，对于学生来说那绝对是非常，就是非常性价比，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
1: 但凡学生说老师我偶尔吃一下应该不影响健康，反正你看到那次就是偶尔。
0: 没有，我那个学生是这样的，就我记得他的姓特别难写，他姓婉、他的名字也特别难写，叫婉忍君啊、一个男孩。然后呢他来我班上的时候就特别瘦的一个男孩，结果从我班上走了以后，从我班上读了三个月，
1: 发现比高老师还胖。
0: 我的天哪，他每天一天两顿汉堡王，
1: 天哪、
0: 每天吃那个巨无霸。
1: 该不会是为了省钱，把省下的钱拿去交女朋友吧？
0: 没有没有，他们家对他的，他不需要省钱，因为他们家条件很好。然后他爸就给他说，他说你每天，他们家对他的要求就只有一个，因为我们学校没有食堂，然后呢对他的要求就只有一个，
1: 脏点的嘛，
0: 你必须吃的健康啊、你必须吃的干净、但没有说健康、你必须吃的干净。
1: 干净，
0: 因为快餐他都有一个，就是至少那种连锁型的快餐，它的那个明厨亮灶的这个标准是经过量化的，就是它在干净卫生的这个程度上是不打没有打折扣的。但是
1: 内行人告诉你一句，看不到的都干净。
0: 没有没有，有的确确实实，你像比如说像大品牌啊，对不对？大的一些品牌，我们就具体不说哪一个了嘛。大的连锁品牌，它确实在这个卫生的这个上面呢，确实有一定的要求，因为毕竟它国外的品牌进来了之后，我们国家对它的这个卫生技术要求
1: 严控哈，
0: 非常严格。但是你说这个，
1: 希望大家都如此。
0: 对，但是你说这个卫生上去了，它健康程度它是不是就每天一天两顿的，一天三顿的怼，那你是不是这个热量它就超标了？
1: 所以呢要控制量啊。
0: 对，所以说呢确确实实啊，垃圾食品，垃圾的不是本身，不是食品本身，而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不是？你每天把它干过量了，那当然遭不住哈。大家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7，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中央路天津街街心观音路段、上南街路段、交通路路段正常通行，民族路路段严重拥堵，西门桥路段车多缓行，环城路路段严重拥堵，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车多缓行，松山南路以及双东路蒋木林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以及太白路路段、大千路路段严重拥堵，东同路路段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万达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七桥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以及中心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1: 天正好吃早二。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那些父母口中的垃圾食品到底是不是垃圾哈。刚才聊到了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泡面，第二个呢就是汉堡，第三个呢接下来要聊到的就是这个罐头。
1: 哦，说到罐头呢，确实不在我的涉猎范围之内。
0: 哎，
1: 因为毕竟生长在就是如此甜蜜的这个城市，好像对于这些东西也不怎么感冒。
0: 为啥？因为南方本来第一个呢，它就不缺水果，就是北方人吃罐头会吃的比较多一些。而且你像我小的时候吃罐头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那边第一个新疆嘛，苦寒之地啊，
1: 哎呀，现在不是富饶之地。
0: 到了冬天的时候，哪来的什么水果呀？夏天水果非常多啊，冬天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水果了。那如果想吃水果呢，基本上都是苹果、梨啊就没了。然后如果想吃到什么桃啊，那就只有罐头了，因为。理由呢就很简单，第一个呢，你把桃啊这些东西做成罐头之后呢，它放两三年都放不坏，然后呢这个正因为它放两三年放不坏，这也是它的优势，但是也成为大家的这个画饼。爸妈就说了，那个罐头你看那个新鲜的水果它才能放多久，最多放一个星期，还必须要在冰箱里，对不对？那罐头放两三年里面肯定添加了防腐剂。
1: 是，我也是这样想的。说实在的，
0: 对吧，里面全是科技和狠活，结果呢就发现防腐剂在咱们国内特别畅销。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防腐剂到底是什么东西。
1: 但是说实在的，以前哈，爸爸妈妈就会拿一个东西来吓你。他说你看电视里面又在说了，少吃什么泡面，你少吃那些就是储存时间很长的东西，因为里边都加了福尔马林。
0: 对，我你看你说到的这个东西我也想到了。
1: 是吧？
0: 对，我想到的防腐剂第一个就是福尔马林。但是真的，如果说各位哈，你确实你等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你说咱们国内现在这个市场比较大了吧，对不对？而且能买到的东西比较全，你去给我买一箱福尔马林回来，你看能不能买得到？
1: 我先把你举报，
0: 你能不能买得到嘛？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啊，它这个防腐剂，我也专门原来我在那个。

0: 在原来的那个工作单位的时候，就是兵团面试的时候，我还专门去到那个食品化工啊，就是跟那个食品化工石化的这一块的朋友去聊了一下。我说，如果说把这个食品当中去添加防腐剂啊，比如说我们的泡面啊，里面添加或者罐头，我花5块钱、花10块钱买一罐罐头，里面添加防腐剂，我说有没有理论上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你就商家有没有这种可能，然后人家就是专业的人士给到我的答案说可能是可以啊，确实是有这种可能，但是要建立在一个条件之上，就是这个商家是纯做慈善，他不赚钱，或者说他赔钱，他做好赔钱的准备，他才有可能去加这个东西。我说为什么？他说成本很高，他首先你买到的那罐罐头哈，大概也就10来块钱，但是他加了防腐剂啊，他不可能说每一罐里面加，他是批量的加，那这个量就很大了，但是他摊到每一罐的这个罐头的成本上面，至少相同体量的要贵30块钱。
1: 所以在这儿要跟大家讲啊，现在正规的罐头呢真的几乎不用防腐剂了，
0: 对，
1: 它的保鲜秘诀其实就是高温灭菌加真空密封。
0: 哎，你想
1: 高温
0: 没有空，没有空气了嘛？
1: 是，
0: 对对，
1: 把所有的细菌微生物全部给杀死，然后呢，再真空密封，隔绝空气，没有细菌滋生，食物自然就能够放很久。
0: 所以你看那个罐，那个罐头的那个罐上啊，都会有一句话，你仔细去观察。大家不相信的话，今天等会儿到什么超市、
1: 买一罐来看。
0: 你买一罐去看，
1: 或者你光看一下也行。
0: 对，你或者到超市里面把那个罐头哈、打开，不要打开，打开你，
1: 打开你就买走，
0: 打开你掏，就拿着那罐头在那个盖上面，它上面那个盖一般都是铝盖，一般都是铝盖。在那个盖上面有一行字，若鼓包啊或者进入空气，就是请不要使用。为啥呢？因为它真空已经就是已经不会真空了，以真空的效果已经没有了，那这个时候空气进去了，那就代表那一罐的罐头啊已经被污染了，所以它要做集中的销毁。你包括大家如果去买罐头的话，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你看那个罐头的那个皮儿，一般情况下要么就是铝的啊，要不然就是玻璃的，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两种材质才能达到最好的密封效果。而且一般那个盖儿哈，都是要么就是拉环儿啊，就像那个比如说像八宝粥的那种的那个罐儿啊，你一个拉环直接拉上来，要么就是那种铝盖儿，你在开的时候呀简直太难开了。所以原来的罐头它都会，你买那个罐头的时候它都会配一个东西叫做起子。
1: 嗯
0: 啊，它那个起子呢，大家吃过那种就是网上买的那种军粮的没有？如果大家吃过的话，大家它就会有那种起子，那个起罐头的那个起子，反正我是用过，我用一次，反正要受伤一次，因为那玩意儿
1: 很容易划手，
0: 特别锋利，而且你卡不到那个位置上，
1: 对，拉短了
0: 就容易拉断，
1: 然后就只能用那是铁锹子拿敲开。
0: 对，而且还有那种鱼罐头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没有，就在原来没有拉环的那个年代，就是要用那个起刀，专门它专门有那个。卖罐头起刀的那种那个工具，然后你要把它一点一点的去切开。
1: 是的，
0: 而且你切开切不好就切到手了，一个是容易切到手，还有一个就是你起开，你把那个罐子切开以后，上面那个铝盖容易把手划伤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把舌头划伤了，因为去舔那个盖儿，你知道吗？所以真的罐头其实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可怕哈，那么黑暗，说里面全部都是防腐剂。这个东西啊，成本也是确实高哈。在乎成本的呢是商家，不在乎成本的呢是我们，因为商家的成本啊，我们的成本由商家来承担。
1: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成本就是健康。
0: 对，健康是个人的成本嘛，对不对？那我们也要呼吁大家来关注健康，关注家庭的健康。那如果说您最近装修了新房，准备住新家的话，甲醛一定要记住清除一下。
1: 是的，清风之家呢，分享给大家哈，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向10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0832198315219831153155。
0: 是的，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6:28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就不听不散喽，各位拜拜，下班快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8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历史的进程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和朝廷闹了点矛盾，为了换取辽国的支持来保命，野心勃勃的石敬瑭不惜割让燕云十六州。这块地区呢，就包括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大同、北京等重镇。签署条约之后，辽太宗耶律德光率领50,000兵马南下，和石敬瑭一起击败了后唐，然后以新王朝的爸爸自居，时刻准备插手中原的内政。和中原领土相比啊，燕云十六州呢其实并不大，但是地理位置却极其的重要。燕云十六州易守难攻，从后晋到北宋，历代君王都没有能够用军事行动收回来。而辽国呢，则可以顺利的进入到河北和山西，屯兵汴梁城下。这相当于在中原王朝的头顶悬了一把利剑，敌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中原想要面对辽国的骑兵，还得克服崇山峻岭等障碍。燕云十六州自从被石敬瑭割让以后，中原王朝400多年啊都没能收回来。辽金元数次从燕云十六州南下夺取中原。

直到明朝建立之后，徐达和常遇春攻克了元大都，才算是再次收回了遗失的土地。哎，注意一个细节啊，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是明朝的目标，而是打败元朝之后顺手搂回来的。这个主次关系啊，很是重要。被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时间久了，当地人对自己的身份啊，其实挺困惑的。这其实不难理解，燕云十六州呢，都曾经历经过中原王朝，很多老人甚至在唐朝生活过，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身心呢，都在中原。而这些老人在宋朝逐渐的去世之后，燕云的新一代根本就没有中原的概念，自从出生以来，他们就是以辽人自居的。长大以后，燕云的新一代耳濡目染的都是辽国的风俗，接受的也是契丹的文化教育，听到的消息呢，也是萧太后多么英明神武，跟宋朝啊没有什么交集。那么这样的成长环境、成长经历，就让他们啊对中原没有任何的认同感。这个道理就跟500年前释义家类似，既然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人没有出现，那哪怕这个人跟我同姓，那500年前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人的生命很短暂啊，活在当下似乎更能够让人感同身受。虽然燕云新一代在辽国长大，但他们毕竟呢是汉人，在正儿八经的契丹人的眼中，他们依然是异族。实际上他们自己也经常感受到这种差异。同样是辽国的臣民，契丹人呢就更有优越感，在燕云的汉人面前是趾高气扬，一副大爷的派头。炙手可热的职位、通畅的晋升渠道、车水马龙的商铺都属于是契丹人。燕云的汉人即便是侥幸能够入朝做官，也很难得到和契丹人同样的晋升机会。他们也想做辽国的好公民啊，可是地位呢天然的不平等，让燕云的汉人逐渐产生低人一等的心态。但是又能怎样呢？这里的一切都是契丹人的，你汉人能得到一点点资源，那也是契丹人用来笼络上层精英的一种手段。燕云十六州的命运不在这些汉人的手中。那么既然燕云十六州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手里，那么谁能够决定他的命运呢？宋、明和辽、金、元。燕云十六州啊，听上去好像很大，其实就是弹丸之地，资源实力都有限，他们不足以对抗任何一方。再加上呢土地的历史渊源，中原王朝也不允许他自成一家，他只能在大国之间啊求生存。如果宋朝能够横扫八方，把辽金给打败，那区区燕云呢就只能是依附于宋朝。可是问题在于，在国家博弈的层面，宋和辽是势均力敌的，暂时都没有全面碾压对方的资本。所以燕云十六州的纠结就源自于此。大宋虽然经济实力强，但是战场上屡战屡败，这让燕云子民啊很难对其产生信心，也很难使中原产生向心力。而这种实力不强的现象又会让燕云更加加深对辽和金的依附，时间一久啊，这种心态呢就变得根深蒂固了。之后呢，金国占据黄河以北，元朝统一天下，就再次加深了他们这种依附的心理。那么在元朝四等人的制度之下，北方汉人处于第三等啊，略微的超过第四等江南的汉人。人类呢总有一种从众的心理，如果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处境，或者是做同一件事，那么他们呢不会有任何的异样感，反而觉得不这样做才是异类。所以元朝大部分人呢都是以蒙古人为尊。那既然大部分人都是如此，更何况天子脚下的燕云了，毕竟国力不如人，整个江山都输了，再争论这燕云十六州实在是没有任何必要。他们拥汉也好，崇蒙也罢，都是在历史大势之下的选择，输了大势何谈局部啊。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意义其实远远被低估了，他本来是江南的第四等人，连辛苦耕作的农民都不算，开局就是一个破碗，吃饱饭都成问题。生于风云际会的元末乱世，朱元璋为了活命而投身军旅，凭借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奋斗，终于成为九五至尊。毛泽东读冯梦龙编的《智囊》时评价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朱元璋用军事能力打下江山，
建立

0: 汉人王朝，这很厉害了。但是朱元璋此后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重建制度。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崛起，带着十几万骑兵东征西讨，打下了500万平方千米的江山。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成吉思汗的子孙们继续奋斗，终于在欧亚大陆囊括了广袤的版图，成为世界级的帝国。没有人能反抗蒙古帝国呀，但凡是冒头的都得兵败身死。虽然后来蒙古分裂成了数个汗国，但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统治中原的元朝也不例外，那个时候北方宋人只是第三等人，他们崇尚猿人风俗，以说胡语、穿胡服为荣，虽是宋人血统，但已经是精神猿人了。当朱元璋的义军在南方征战的时候，北方汉人豪强纷纷组建军队，誓死保卫伟大的黄金家族。这听上去啊，有些不可思议，南方汉人站起来恢复江山，北方的汉人豪强却要与其为敌，他们已经不再认可自己祖先的事业了。所以朱元璋的事业很艰难，不仅要在战场上击败强大的元帝国，还要重建遗失的汉人制度，这是弱势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
0: 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聊到的话题是历史进程当中的燕云十六州。前面的节目我们

说到啊，朱元璋的事业实际上是很艰难的，不仅要在战场上击败强大的元帝国，还要重建遗失的汉人制度，而这呢，也恰恰是弱势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相比之下呀，军事胜利已经算是最简单的了。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命令徐达和常遇春在山东、河南、陕西剪除元朝羽翼，然后直捣大都。至此，明朝对元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当国力的对比颠倒之后，曾经的燕云十六州也就不再是问题，徐达顺利地进入到了北京。至于元顺帝，早就搬家跑路了。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局部的焦点啊，不是根本性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互相博弈的大国实力对比。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之下，不论你燕云十六州的人如何的留恋过去，都只能被历史的车轮无情的碾碎。那么收复了国土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呢？那些说胡语穿胡服的北方人，总要想办法收拢收拢吧。这就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争，丝毫马虎不得。朱元璋的办法是恢复汉家衣冠，他用自古以来的传统重新构建王朝的精神共同体，找到南北胡汉的平衡点，让大家能够有对话交流的平台，既要团结汉人，也要拉拢元人。这种对话交流的平台不仅是维护中原王朝的纽带，也是王朝走出国门的必需品。想要让万国来朝，就必须能够说出打动人心的故事。明朝的故事就是仁义与和平。朱元璋列了很多不争之国，朱棣时代郑和下西洋也都是和平为主，他们用故事向追随者宣布，我们是朋友啊。元朝的管理很粗暴，用色目人做包税人，让地方豪强管理基层，结果导致朝廷存在感很低。如果继承元朝的制度，那么明朝的江山也一样是风雨飘摇。于是朱元璋用了毕生的精力建立起了如臂使指的政府。如果有必要，皇帝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传到农村，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强大的政府让朱元璋可以调动明朝每一个铜板每一个人，同时也让军事行动、文明教化都更有成效。所以啊，朱元璋要做的事情是从里到外重新改造中国，一旦成功，所有失去的东西都能够夺回来。可是一旦要失败呢？对了，如今拥有的这一切也可能会失去，而燕云十六州只是其中的一环。因为当时的局面啊，不仅是元明在争锋，也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竞争。胜利者呢可以获得一切，失败者将失去所有。残酷的是，这场竞争没有退出的资格，你一旦站上了擂台，你要是想活下去啊，就只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历史当然不会重复，但一定是相似的。类似于燕云十六州的事情，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比比皆是。他们可能不是故事的主角，所以历史不会记住他们的悲欢离合，只会留下胜利者的荣耀。想留下自己的痕迹，一定要选对车呀。而对于主角来说，与其把目光聚焦于局部，不如放眼全局。那些被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影响成败的关键。然而历史的进程波涛汹涌，无数的铁甲战舰蓄势以待，我等皆是水手。时间来到1368年，41岁的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随后无数份官职任命书从南京出发，快马地送往大明各地。湖北秭归的张官宝也收到了一份。原来在15年前，朱元璋率领3000人的小分队进攻定远的时候，张官宝为了混口饭吃，扔下了锄头，扛起了大刀，懵懵懂懂的参军入选，如今却被封为世袭归州守御千户。
哎，命运的钟摆就是这样拨弄着所有人的命运，偶然间的一次无意的晃动就会抖落一颗种子。160年后，张官宝家族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叫做张居正。他的祖父是家中次子，因为没有资格继承千户职位，于是呢从秭归县搬到了江陵，另立门户。后来张居正一直说呀，我出身寒门呐、啊。寒门子弟想要出人头地，除了读书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幸好张居正啊天赋聪明，12岁就考上了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举进士。由于写文章的能力啊，他是一针见血，直指人心。张居正从小就得到了许多大官的赏识，从荆州知府李世敖、湖广巡抚顾林，直到后来的内阁首辅徐阶，薄薄的宣纸上一种由可怕的天赋凝聚而成的文气，让他们预感到此人的功名不在我辈之下。北京的紫禁城中，嘉靖皇帝是终年不见天日，人生苦短，而修道事业却无涯。他心中没有百姓、国事、大臣，只有经文、金丹和修仙，朝廷大事则遥控严嵩和太监们处理。巴结严嵩的官员们以京城为中心，沿着大明帝国的血管向外蔓延，最终成为盘踞在帝国躯体上吸血的严党。太监们生活的也挺滋润呐、啊，他们在京城开发房地产，修建精美的别墅，还把相好的宫女儿接来同居，这跟平常夫妇就没什么两样了。虽然不能有儿女，但想做干儿子的人可大有人在啊。权势、前程、利益足以让人忘记尊严和骨气。帝国的躯体之下是为生计苟延残喘的升斗小民，他们沿着长街乞讨，只要能有一口饭吃，不惜卖儿卖女。天气寒冷、气候干旱、水灾、蝗虫都可以让一个完整的家庭变得空无一人。城墙里、朱门外总有奄奄一息的人在等死。帝国身上的脓包发出娇艳的红光，远看那是光鲜依旧，走近却只有恶臭扑鼻。后来严嵩倒台，嘉靖驾崩，太监们呢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新皇帝隆庆和新首辅徐阶、高拱也不能改变什么，脓包依旧在，只是换了马甲。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02-290-8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跨越新台阶，站上新起点，内江经济发展树评；
2: 我的近五年专栏，带你认识一位在橘园种出甜日子的种植户汤润中；
0: 现在出发资中专场发布会举行，千年古城资中亮出文旅新名片。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时值八月，拼经济搞建设进入下半场，甜城大地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项目工地热火朝天，商圈夜市人头攒动，处处涌动着发展活力与升腾的烟火气。2026年上半年，内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关口，达到1004.75亿元，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从“十四五”期间 GDP 连跨6个百亿级台阶，到2025年一举突破2000亿元大关，再到“十五五”开局之年半年破千亿，跨越与突破已经成为内江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一次次跨越的背后，是内江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
2: 产业强势正在不断夯实发展硬支撑，如今的内江传统产业加速向绿色化、高端化转型。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0%，35个大类行业中有21个实现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更是达到30.6%。与此同时，服务业稳稳扛起经济增长大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0: 联运立体交通体系，内江国际铁路港开通一年来，累计货物吞吐量突破120万吨。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行以来，为周边企业节约物流时间3到5天。今年1到7月，全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56亿元，排全省第8位。内江造正加速走向全球。
1: 优厚的营商环境成为厚植发展的肥沃土壤。今年推出的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用一杯下午茶搭建起政企双向奔赴的沟通桥梁。上半年全市新签约项目投资额突破500亿元，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83.7%，排名全省第5。
0: 县域经济多点支撑竞相发展，市中区、东兴区获评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威远县连续5年入选中国西部百强县，内江经开区连续4年跻身国家级经开区百强榜单。一县一主业，一区一特色，资源要素产业精准匹配，让整幅县域经济图层次分明，精彩纷呈。
1: 5年一次次跨越，2000亿台阶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从产业强势到开放破局，从营商环境迭代到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甜城上下蓄势扬帆，正向着更高目标阔步前行，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内江加速度。
0: 5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自市第8次党代会召开以来的这5年，甜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今天的我的这5年，将带您认识一位在橘园种出甜日子的种植户汤润中。
1: 8月盛夏的风卷着橘叶的清香漫过田埂，东兴区双才镇玉皇冠村的春建种植基地里，60岁的汤润中用仅有的右手托起一枚青绿色的柑橘，笑得眼角堆起了褶子。再过1个多月，这些青疙瘩就会变成市场里抢手的金疙瘩。他守了10多年的橘园，又将迎来一个甜滋滋的丰收季。汤润中是村里出了名的一把手，年轻时的意外让他失去了左手，可就是靠着这一只手，他撑起了全家的日子，也种出了全村的特色产业。
0: 10多年前，政府推广春建树苗，汤润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第一批树苗栽进了地里。几年后，果树挂果，饱满清甜的春建刚好赶上春节市场，他第一次真切尝到了从土地里刨出黄金的滋味。可产业刚起步就遇上了坎儿，果树长势参差不齐，收成忽高忽低，施肥修枝、疏果防虫这些专业活儿让人犯难。他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管护知识，白天在地里跟着柑橘专家实操，晚上琢磨细节，慢慢成了村里公认的柑橘土专家。他主动加入党员帮帮团，谁家果树生了病，一个电话就到，缺农药就骑摩托车帮忙代购。从土壤改良到蔬果技巧，全都是手把手教，一点不藏私。
1: 这5年里，村里的产业配套也跟了上来，村族道路全部硬化，货车直接开到果园边，线上打响玉皇冠春建品牌，线下采摘油人气越来越旺。现在汤润中家每年靠柑橘稳定增收5-6万元，他所在的村民小组柑橘年产值能达到30-40万元。从小果苗到漫山遍野的金果果，汤润中用一只手耕耘出了自己的甜日子，也带着全村人把乡村振兴的图景种进了每一颗饱满的柑橘里。
0: 本台消息，8月21号，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现在出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资中线专场。 围绕省级历史文化名

0: 程定位，全面介绍资中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与最新成效。资中古称资州，建成史超2000年，是全省首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利用试点县，现有文旅资源11440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3处， A 级景区6处，文武二庙、岩神庙等特色遗存星罗棋布。当前资中正深挖历史禀赋，擦亮古城资中底色，依托音乐广场、罗泉古镇，激活活力资中业态，创新推出鹿园、鹿岛、鹿湖特色旅游场景，持续完善吃住游全链条配套，诚邀八方游客前来感受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
1: 本台消息，立足本地食品产业基础做文章，市中区走的是一条老企业技改挖钱、新企业梯度培育的特色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区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实地探访一老一新两家归上企业。一边是扎根川味调味赛道多年的老资历同生食品，靠3000万元技改投入，完成全流程自动化升级，老生产线跑出了新产能。上半年销售额稳稳突破1600万元。另一边是手握非遗技艺的新面孔川祥王记食品，去年底才搬进新厂区，今年就成功跻身归上企业行列。非遗老味道搭上现代化生产的快车，短短半年产值冲到700万元。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小生归全流程护航，市中区66家归上工业企业形成了老树发新枝、新苗快成材的良性循环。今年7月，全区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6.6%。本台消息，近日第3届全国县域一贡体高质量发展擂台赛主题决赛在内蒙古多伦县落幕。威远县一贡体凭借多病共防共治与专病全程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从全国240余份参赛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全国杰出案例奖，改革成效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作为国内县域一贡体建设领域的权威行业赛事，本届擂台赛重点围绕医防融合、分级诊疗等方向征集全国典型案例。威远县打破县乡村3级医疗资源壁垒，搭建统一医共体数字信息平台，配齐基层智能便携医疗设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构建起从预防治疗到长期管护一体化的慢病闭环管理体系。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健康获得感持续增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让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6: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5: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张德芬的文字，爱情进阶路上一定会遇到的情感问题。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他的出现改变了你的生活，因为他你不再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因为他你学会了如何去爱，也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杜拉斯曾经说过，爱之于我不是一蔬一饭，不是肌肤之亲，而是一种不死的欲望，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在不同的情感阶段，我们对于爱情有着不一样的疑问，从初遇时的忐忑到在一起时的甜蜜，从最陌生的路人到甜蜜的爱人，从相处时的各种小细节到不经意中的小误会。我们一起聊一聊爱情进阶路上一定会遇到的情感问题。一、前任。分手后很难进入一段关系怎么办？很多人在情感里经历了很激烈的情绪，很深的爱过、恨过、悲伤过、痛苦过，几乎经历了各种情绪的炼狱。当这段感情结束时，就有一种尽力了的问心无愧感。经历一段时间的

修复会很容易全然放下，但如果两个人在情感中总是浅浅的交往，不敢深入去爱，或是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些情绪在分手后继续储存在身体里，去到以前和前任在一起的环境或朋友圈里，这些情绪就会跑出来，影响到当下的心情。不管是在和前任或是现任的关系里，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寻找认识自己的方法，和一个在一起的爱的感觉会帮助我们找到自己。因为爱是我们内在的本质，所有让我们痛苦的事情都是在让我们远离自己，因此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让我们痛苦，而是让我们远离自己的感觉让我们痛苦。但有时候我们是通过远离自己来发现自己的本质，当我们接受和前任分开的事实，就是一个让我们发现自己本质的机会。我们虽有不舍，也要和对方说一句再见。二，告白。遇到喜欢的人，要不要主动追求？很多人经常担心，如果我心仪某个人，不主动追他，他跑了怎么办？他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其实凡正确的事都会发生的流畅而容易。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件事需要你费尽千辛万苦才能得到，那它通常不是最能带给你幸福和快乐的，因为即使你得到了，也会充满不甘和对于失去的恐惧。所以会跑掉或被抢走的人，并不是当下与你匹配的那个人。伴侣之所以会结合，就是因为男人在女人身上能够感受到自己所缺乏的东西，而女人也可以通过男人来增加自己未被开发的特质。因此我们说，关系让我们更完整，让我们更圆满。所以成熟的伴侣关系是你走一步我走一步，如果对方不再前进，说明他还没有准备再继续，那么等待就好了，该来的终究会来，不该来的也无法强求。三，金钱观。谈钱伤感情吗？你跟伴侣会谈钱吗？你们的钱是怎么分配的？你们在一起总体来讲谁经济上投入更大？又是谁对钱最避而不谈？都说谈钱伤感情，关系近的人一谈钱就远了，尤其对于中国人而言，越是关系好就越不好意思把钱算清楚。其实恰恰相反，谈钱不但不会伤感情，反而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首先，某种程度上讲，钱代表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拥有的钱反映了他在这个社会上拥有的资源，至少是一部分资源。所以我们首先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经济状况评估他与我们的实力是否匹配。其次，一个人愿意为你付出多少钱，也代表了他愿意给你多少爱。钱是一个人的资源，里面包含着他奋斗的辛苦，一个人愿意将他拥有的多少资源分给你，某种程度上也就反映了他有多在乎你。第三，谈钱可以验三观，尤其是金钱观。幸福婚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三观合，当我们能够公开地谈论钱，可以看出两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金钱观的差异。所以在一段关系中，如果我们能够越早地清楚地谈钱，也就越能避免日后与三观生活习惯不合导致的分歧。三，考验。你到底爱不爱我？人人都知道，在关系中试探是个危险的举动，可恋爱婚姻中的男男女女还是忍不住渴望去窥探对方最隐秘的世界，渴望去了解对方的底线。有的时候人们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的一个动作、一个行为的背后隐藏着试探真心的目的。这个举动真的能让我们更了解彼此吗？未必如此，这给关系中带来的更多是误伤。试探是一个委婉的动作，投石问路，如果在一段关系中要通过不断地去试探对方，迂回曲折地去获得答案，那恐怕就失去了一段感情中应有的真诚和坦荡。同时，当你去试探对方，你并不能获得你真正想要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保鲜期？为什么原本相爱的人会日久生厌？即便是再相爱的人，激情也会渐渐褪去。当我们在内心把对方当作了自己的一部分，在这种安全的心理预设下，激情开始消失，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重新审视这段关系，真正的尊重彼此。我们需要重新的明确起来，对方是一个完整的独立个体，不把对方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知道婚姻不是天生可以长久，真正的对对方的思想和行为予以尊重，家庭内部会减少掉好多不必要的矛盾。不断更新自己，成为有趣的人。爱情中最迷人的部分，恰恰是对方的不可琢磨，神秘而具有吸引力。相恋或者结婚后的两个人，容易因为太过熟悉而丧失了吸引力。能够在感情中加入新鲜度，一个很好的秘诀是，你自己本身成为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人，拥有彼此的空间，参与彼此的生活。哪怕家务和孩子再缠人，也商定一些每周或者每月的二人高质量独处时间。这一点看起来简单，却对二人亲密度的提升非常重要。彼此分享内心最真实的状态，把你的情绪感受陈述出去，真实的告诉对方，也诚恳地邀请对方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如果夫妻双方能够经常地坦诚交流，感情是不会差的。无论你处在单身、暗恋、失恋、恋爱和已婚的哪个情感状态中，相信总有一条能够击中你的内心。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イモ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米特的文字，爱情最真实的样子是什么。你相信爱情是命中注定的吗？你对自己的感情有什么期望？在你看来，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就像茨威格在《一个陌生女人》中的来信提到的，我的心始终为你而紧张，为你而颤动，可你对此毫无察觉。就像你口袋里装了怀表，你对它的绷紧的发条没有感觉一样，这根发条在暗中耐心地数着你的终点，计算着你的时间，以他听不见的心跳陪着你东奔西走。而你在谈论关于爱情与缘分的故事，爱情究竟是不是命中注定？汤姆在一家贺卡公司工作，负责撰写有创意的卡片祝福语。为了生活，他选择了这份工作，但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其实是成为一名出色的建筑师。对于爱情，汤姆从不相信自己会真正得到幸福，除非他能遇到生命中注定的另一半。沙漠是汤姆公司总裁的新助理，外表开朗乐观的沙漠自从父母离异以后，对爱情保持了怀疑态度，也不相信所谓的命中注定。他只爱两件东西，第一件是他乌黑的长发，第二件是他可以轻松地把它剪掉，而且一点都不留恋。汤姆眼中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虽然沙

洛从外表来看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但是在她身上拥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沙漠在高中时期的毕业纪念册引用了贝尔与塞巴斯汀的一首歌曲，结果使他们的专辑大卖。他在冰淇淋店打工时，销售业绩莫名其妙地增长了212%。每次租房子，沙漠都可以用低于市场9.2%的费用租下房子。就像沙漠拥有的神奇魔力一样，汤姆认为遇到他的这件事同样有着不可思议的缘分。在他看来，自己可以在400,000家公司、91,000栋大楼以及380万人口的城市遇到沙漠，这是一段命中注定的缘分。所以在看到他的第一眼，汤姆就意识到沙漠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人。在和妹妹的聊天中，汤姆发现自己和沙漠有许多的共同爱好，比如他们都喜欢战力杀机，都非常欣赏史密斯乐队。在汤姆看来，这些共同的兴趣爱好就代表了对方是自己真爱的标志。汤姆选择把对沙漠的喜爱隐藏在心里，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揣测他是不是也喜欢着自己。一次与沙漠的偶遇，汤姆像平时打招呼那样假装轻松地问他周末过得怎么样，而听到他回答很好的时候，他的内心觉得非常沮丧。因为沙漠的语气让汤姆觉得这段关系没有再发展下去的希望了，他可能已经有了男朋友，并且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周末。当我们喜欢一个人，有些时候因为太过在乎，反而不敢轻易地向对方表达。我们总是暗暗观察，一步一步小心靠近对方，直到我们觉得这份关系安全和稳定，才有勇气继续相处下去。在公司聚会上，汤姆的朋友问沙漠是否已经有了男朋友，没想到他却说，我没有，我不想与任何人有瓜葛，做别人的女朋友会让我感到不舒服。汤姆迫不及待地问沙漠，万一你和别人坠入爱河怎么办？沙漠却说，我在男女关系中甚至看不到爱的存在，世界上根本没有爱这种东西，这是幻想。汤姆非常自信地对他说，等你真正经历过就知道了。沙漠对汤姆说，我经常会做梦，梦见自己像超人一样在空中飞翔，虽然我自由了，但是非常孤独。听着听着，汤姆意识到这不是在讲故事，这是需要两个人有了信任和感情后才能听到的事情。在爱情里，我们总想进入对方的世界，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希望对方可以明白自己的小情绪，渴望对方的理解。当我们敞开自己的内心，露出自己的脆弱时，两个人的关系才真正走近了。而这一切与命中注定无关，与真爱无关。你是爱一个人，还是爱他给你的感觉？汤姆爱上了沙漠给他的感觉，那种在一起时的开心，交谈的默契。他认为沙漠是最与众不同的存在，他给了自己对于世界的信任，因为有了他，汤姆认为自己这辈子就已经很圆满了。你是喜欢一个人，还是喜欢他给你的感觉？我们常常会因为和对方在一起时很快乐很轻松，就把这种感觉当作是爱。然而在爱里面，不只有愉快放松和兴奋，还会有伤心难过和痛苦。如果你只接纳那些让你快乐的，不妨给自己一个时间去思考一下这段关系对你意味着什么。看电影，听音乐，参加聚会，他们在一起像情侣一样，可是沙漠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他的女朋友。汤姆终于忍不住想要问他，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沙漠回答道，不知道，我们在一起开心，这不就行了？男女朋友只是身份的标签。他忍耐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他无法接受以这样的关系和沙漠保持联系。其实自从父母离婚后，沙漠再也不相信感情可以长久不变，他的内心非常恐惧和另一个人确定关系，因为太害怕失去了。所以他从不踏出自己的安全区，哪怕别人如何误解和讨厌他，沙漠对此从来不解释。在汤姆深深爱着沙漠的时候，他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爱他的秀发，爱他说话前的小动作，爱他的笑声，而这一切的美好随着他们关系的破裂发生了变化。以前汤姆欣赏沙漠的那

优点通通变成了他的缺点，他的完美变成了不完美，他强迫自己这么去想，从而忘掉沙漠的美好。因为受到了伤害，尝到了心碎的味道，我们会下意识把自己保护起来，安抚内心的悲伤。对方当初的优点不是消失了，而是曾经的爱让我们把这份美好扩大了，爱让我们盲目忽略了对方的小缺点。朋友们都劝汤姆忘了沙漠，可是他却说，一方面我想忘了他，另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唯一能让我快乐的人。你有过这种经历吗？想起过去与某人相处的时光，在脑中不断回放，曾经相处的时光无法彻底从我们脑海中抹去，分开之后我们不断回忆在一起时的美好，那些关系中的遗憾和不甘心的部分，我们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去，带着曾经的经历，让自己更完整的生活。爱情最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有的人在你的生活中充当着黑天使，他会让你感受到伤心与难过，而正是因为他的出现，让你懂得了如何去爱，去相处。虽然有些人会在你的生命中短暂停留就悄然离开，但是他们都是那个时间里最对的人，因为没有他们的出现，就没有后来更懂得生活的你。其实任何关系都不是百分百的幸福组成的，它也会有失望和愤怒，关键在于你会如何选择，你想要如何去做。只有当你准备好看清爱情最真实的样子，接受爱的每一种形式，真正的幸福就会降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嘿，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黄琦的文字。爱情不是追来的，而是吸引来的。有些人认为好的爱情和伴侣是可以追来的，对方没有和自己在一起，是因为自己追求的手段不够高明成熟，或者表白的时机不够恰当。但这其实并不是事实的全部。相互喜欢的人是会互相靠近的，关系中如果只有一方拼命的靠近，另一方无动于衷甚至远离，只会造成一个追一个逃的局面。可是人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头脑会赋予意义，只听到我们想听的话，屏蔽所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和接受的东西。我们想追求某人的时候，即使对方没有靠近我们，我们也会找到千百条线索证明他对我们还是有好感的，我们还是有希望的，然后借着这股劲儿使劲地追求。虽然头脑上都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但是就停止不住想要希望对方能和自己在一起，不断地告诉自己这根本不是强扭，而是对方终于幡然悔悟，明白我的好。为什么伴侣不是追求来的？你一定在商场里有过这种经验，买衣服的时候你想要买一条绿色的修身长裙，所以一进入商场，你的目光就开始搜索绿色长裙。但是商场里好看的衣服那么多，逛着逛着你就忘了自己当初想要买什么，这里看看那里试试，觉得也都还不错。有一个店员追着你做销售，不断地给你推荐这件 T 恤那条裤子，你都拿过来试了试，但是都不太满意。销售员特别希望留住你这个客户，所以又拿来十件衣服想讨你欢心，你试了但是不喜欢，正准备走，看销售员忙得满头大汗，一脸失望，你有点不好意思，勉强拿了条白裤子，想着无论如何也有能穿的场合。结果回家之后就后悔了，觉得这条裤子也不怎么好，然后想起自己原本想买绿色的裙子，竟然逛着逛着被销售员给带跑了，心中十分不爽。在感情中也是一样，销售员就像那个追求者，想讨喜欢的人欢心，但是如果你能提供的不是对方真正想要的，不管费多大努力都不会有很大成果。即使有一些成果，对方经过一段时间冷静下来也不会很高兴，总有一种自己妥协了吃亏了的感觉，这段关系很难愉快地维持。可是如果你所提供的东西足够吸引

的情况，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追求才有可能成功。买家想要绿色的衣服，卖家只有红色的。在卖家的劝说之下，买家愿意试一试，试了之后没想到真的很合适，比绿色的更好，买家于是对这件衣服爱不释手。也就是说，他本身感到追求者的特质不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当他尝试过之后，发现对方还是很吸引自己的。只是在感情中，让我们尝试一个原本不太喜欢的人，比尝试一件原本不太喜欢的衣服难度要大多了。每一个人都有对爱的渴望，也都有对爱的执着和期待，希望伴侣拥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特质，与我们更好的互动和匹配。当我们碰到拥有这些特质的人，就会感到被吸引的冲动。比如一个女人非常独立，当她的追求者整天对她好，黏着她时，她感受不到任何吸引，反而她喜欢上了一个对她不那么好，但是有自己的事业，能与她并肩前行的男人。再比如一个人很注重伴侣与自己灵性上的连结，但是经历了几次失恋之后开始犹豫，是不是自己要求太高，干脆妥协一下，放下灵性需要。毕竟追求者对他很好，所以他开始试着和这个追求者谈恋爱。相处了一段时间，却发现一切都好，唯独灵性部分得不到满足，他开始想要分手。所以这告诉我们的是，人的自然状态是，我们对某人感到喜欢，通常因为那个人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包括幻想中对爱的需要，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好的，然后我们便将所有的能量投注在那个人身上。所以如果你追求一个人，一开始他并没有答应，也就是他并没有向你移动，那一定说明你没有达到与他需要的契合的点。这时如果还穷追不舍，相当于是试图用各种方法说服这个人，让他妥协自己最初的需要，委曲求全。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忍心这样做吗？如果你需要很努力去追求一个人，对他百般示好，才能让他愿意向你移动一点点，那你确定这是你想要的爱情吗？你难道不值得拥有更多吗？要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与你刚刚合适的人，在他面前你不用费力讨好，不用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喜欢，你可以自在地做自己。吸引才是在找伴侣，两个互相吸引的人是会向彼此移动的。在平等成熟的伴侣关系中，你移动一步，我移动一步，然后两个人都停下来看一看，如果觉得合适再分别向前移动一步。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需要时间和相处来判断两个人是不是合在一起的，爱的感觉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建立的，爱需要在两个人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才能显现。两个人就这样一步一步移向彼此，每走一步都停下来察觉自己的感觉，也看看对方的感觉。如果对方停下来不再向我们移动，我们也愿意等待，看看发生了什么，以及会发生什么。在成熟的感情关系中，我们每走一步都对充满着自己和对方的尊重，而不是不顾对方的感受和需要直冲上前。所有狂热的追求者，表面上是在付出和给予，实际上内心都在索求。他们要么在乞讨爱，要么获得了付出所带来的道德上的优越感。你看我多伟大，你都这样对我，我还愿意为你付出。所以只有相互吸引、相互移动的感情才谈得上平等，而有平等才有持久的关系。当我们内心有爱的时候，爱也会来找我们。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love it is libertie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瑞希的文字。爱情里最舒服的关系是，凡事儿不用猜。

有时候爱情并非是经受不住挫折和考验，而是经受不住你一次次刻意的为难，一味的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并不能真正的避免矛盾的发生，它总会在堆积到某一个点的时候爆发出来，迟早而已。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大方地说出自己的心理想法，哪怕那些心思并不那么美好，但只有说出来，问题才有从根本上解决的可能。感情可以接受不完美，却往往很难忍受不坦诚。他一整天不回我消息，又不接我电话，你帮我分析分析，他有没有可能正在和别人在一起啊？今天我们又吵架了，可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以前每次他都会哄我，这次就不哄我呢？他是不是不爱我了？自从阿芒谈了恋爱，我就时常收到他发来诸如此类的消息。身为局中人的阿芒可能并没有发现，他发来的那些消息里，字里行间透露着满满的猜疑和不安全感。我可以感受到阿芒在这段感情里经历的那些挣扎，所以后来听到他分手的消息时，我并没有太多意外，反而觉得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种解脱。其实我可以理解，当你在乎一个人的时候，便会忍不住想要了解他的全部，只是有时候凭借着强烈的主观情绪而引发的猜测，不仅会让你活得很辛苦，还会伤害到那个爱你的人，甚至给你们的这段感情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即使你的内心已经有了很多疑问和不满，但如果不是到了必要时刻，你绝不会主动提出来。有时候你宁愿打一通又一通的电话跟朋友说这些问题，却不愿意和近在眼前的另一半好好的谈一谈。然后你变得小心翼翼，你变得敏感多疑，你企图臆想出你不在时他所有的动态和内心活动，为此你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丰富的内心戏。可是这样你真的不累吗？他失联了一次，你就怀疑他是不是和其他异性在一起，一旦他脱离你的视线，你就开始揣测他可能在干什么，他语气稍微不好，你就以为他在生你的气，你说你只是太在乎他了。只是当在乎的成分超过正常的量，就容易变成可怕的占有欲，最后伤人伤己。就像麦克尤恩在《赎罪》里写的那句话，人归根结底是一个物质存在，很容易损伤，却不容易修复。不是所有的伤口都可以完美的复原，即使后来不再流血，也依然会有一个疤痕留在那里，告诉你伤害曾真实的发生过。而爱情也是这样。电影《原谅他77次》里有一句台词说，我觉得如果一段关系失去了信任，就已经可以判死刑了。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有一个人总是胡乱猜疑怀疑对方，究其原因，要么是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要么就是不够信任对方。当感情出了问题的时候，你通常会想是不是对方变心了，却很少及时地反省自己为什么没有给对方足够的信任。一段好的感情不应该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共同承担，同舟共济才能走得更远。愿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给对方多一点信任，愿你能和对方开诚布公的沟通，也愿你们能够爱得热烈又坦荡。比起当爱情里的福尔摩斯，其实我更希望你能爱得轻松一些。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北疆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

0: 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1: 山河壮阔是中国的底色，人间烟火是中国的温度，贴心服务、创新业态是中国的新名片。如今的中国正用越来越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份从观光到体验的变化，也让入境游的故事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可能。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守护少年的你，关注未成年人上网安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隔空猥亵。我们先来看一下屏幕上的一组对话。
1: 你好呀，宝子，你多大了呀？我比你大，其实我才10岁。你几岁呀？16岁。我还要补作业，尽量好好学习吧。
0: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一组再平常不过的、再普通不过的两个未成年人之间的聊天，很难想象这平静的文字背后呢，正隐藏着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猎。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自称16岁的所谓的姐姐发起的话题，让人不寒而栗。
2: 你发育了没？给姐姐看看你的隐私部位，我拍了你也拍呀，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2025年2月，10岁的糖糖看着手机上的这些信息，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不知所措。对面那位号称只比自己大6岁的小姐姐，一直逼着她发自己隐私部位的图片，并且还要按照要求摆拍一些难以启齿的动作视频。这名年仅10岁的受害者名叫小唐，他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告诉了母亲。小唐妈妈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选择了报警。这起隐秘的隔空猥亵案就此浮出水面。
3: 这个小女孩是2025年2月报警，然后公安机关经过侦查，5月份把这个嫌疑人抓住。最终我们查实的是2个人，然后就让他们去展示自己的身体发育情况，比如说暴露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或者视频。然后他其实整个过程都是一个有预谋的。
2: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自称16岁的姐姐实际上是一名50岁的男子，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苏某某。2025年初，苏某某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盯上了涉世未深的小唐。
3: 这个女孩呢，她在抖音有一个账号，她想扩列，增大她的粉丝。然后这个苏某某呢，其实在平台上其实是谎称她是16岁的女孩。
2: 原来苏某某为自己打造的人设就是16岁的姐姐。小唐的一名同学之前已被苏某某蒙蔽，加了抖音好友，因为自己的同学就在苏某某的好友列表中，小唐对这个16岁的小姐姐毫无戒备，又按照对方的提议加了微信好友，以同龄人的身份开始了看似平常的分享与交流。
3: 然后加她微信，然后呢要和她处姐妹处闺蜜，然后再逐步的取得她的信任。
2: 随着二人闺蜜关系的升温，苏某某开始有预谋地将话题引向所谓的姐妹私房话。他利用小唐对青春期的好奇心，开始引导着小唐一步步走进自己设下的陷阱。
4: 你有没有发育啊？这些，然后还给这个被害人发送了一些淫秽视频，就是男女之间这种比较露骨的。然后如果你发育了，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然后去向视频上做这样的事情。
2: 为了引导小唐拍摄并发送私密照片，苏某某先发来号称是自己身体私密部位的图片和视频，并对小唐说，我发了你也发。起初小唐非常抗拒，但此时苏某某又会说，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你拍了可以撤回，来打消小唐的顾虑。
4: 这个被害人其实是有觉得不太好，但是可能处于这种朋友的关系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一步步的引导这个被害人向他发送了若干的隐私照片和视频。
2: 虽然按对方的要求发送了照片和视频，小唐还是非常恐惧和不安，请求对方别保存，也别发到网上。在这个过程中，小唐也确实按照苏某某说的，每发送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都会立刻撤回。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撤回操作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3: 虽然这个他小唐都已经撤回了我们看聊天记录是他是撤回的，但是呢这个还是被嫌疑人给收藏了。我们之后在收藏家里找到了这几张照片，然后后来呢这个苏某某还让这个被害人继续给他发。
2: 当无话不谈的好闺蜜突然私下伪装用私密照片相要挟，10岁的女孩陷入了怎样的绝境？
4: 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2: 面对屏幕那头的步步紧逼，这场网络围猎的背后还隐藏着令人窒息的真相。关注未成年人上网安全，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0: 在骗取了小唐的信任之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苏某某开始频繁地与小唐聊起私密话题，并持续地诱导他发送更多的隐私照片和视频。小唐的不适感呢是与日俱增，他拒绝再发送照片和视频。而屏幕的另一端，苏某某立刻去转变态度，以小唐之前发送的照片视频作为把柄，对他进行威胁。
2: 不行，你已经危害到我的安全了，我要举报你。这些是小唐在忍受不了之后向苏某某发出的警告。而面对小唐的反抗，苏某某不再扮演那个贴心的好闺蜜和好姐姐，开始对她进行威胁和恐吓，
4: 说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把你的这些照片视频发到网上。而且她还坚持自己是个女孩的身份，说我还要让我的男朋友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2: 苏某某威胁小唐说他的这些照片会被全国人民看到，并狡辩称自己并没有逼着他拍。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小唐最终向母亲求助，家长随即选择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苏某某将自己伪装成16岁女性，并以此为身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寻找作案目标。他以交友处闺蜜为借口添加好友，最后逐步诱导对方发送隐私照片和视频。经调查确认，除了小唐外，本案还有一名11岁的未成年受害者，同样被苏某某以相同的手段实施了多次隔空猥亵的犯罪行为。
4: 苏某问他要完了之后，比如说没过多久，他肯定又找这个小女孩，又要他找各种理由让他发隐私的照片和视频，找了不同的理由去问他要。那我们认为他的时间长度来说，次数来说，对这个被害人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2: 这起案件的侦破揭开了冰山一角，警方在苏某某的手机中还发现了另外10名高度疑似的受害者线索。这些线索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有更多孩子正在或已经遭受侵害。
3: 因为在聊天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要么他这个对方其实明确说了自己是上小学5、6年级或者刚上初一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告诉他自己10岁、9岁之类的，还有就是发的一些露脸的一些隐私视频，其实能一眼从身体发育情况一眼能看出来，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但是打过去之后，要么是拒接，要么不相信公安机关身份，要么就是直接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女儿出来作证。
2: 检察官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类犯罪的隐蔽性极强。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广泛撒网；另一方面，受害者及其家庭出于对二次伤害的恐惧，往往选择沉默，这给司法机关的全面打击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也更凸显了主动发现和预防的重要性。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演进，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在不断填补虚拟空间的监管空白。
5: 隔空猥亵行为事实上是在2023年我们的司法解释当中对于猥亵儿童罪，基于目前技术的发展、犯罪形式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明确的规定。
2: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0: 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猥亵儿童罪的明确规定，一般的猥亵行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法律同样划定了严厉的加重处罚红线，一旦查实犯罪嫌疑人存在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情形，量刑将直接升格，依法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苏某某的这起隔空猥亵案件中，办案人员认定了多次这一加重情节。2025年10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在2025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苏某某以虚构年龄、性别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小唐，多次诱骗被害人小静拍摄并发送暴露胸部、下体等隐私部位的照片及视频，并向两名被害人发送淫秽视频，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4月24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苏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如此轻易被网络上的大灰狼锁定？
1: 10后的萝莉啊，或者是10后的什么性感美女啊，就是我们随处都可能去搜到。
0: 这道关乎孩子们安全的底线，究竟该由谁来牢牢守住？关注未成年人上网安全，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2: 惩罚罪犯呢，只是第一步，治愈受害者，防患于未然才是关键。这种隔空猥亵犯罪带来的心理阴影呢，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严重。我们不禁要去问啊，孩子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地接触到网上的这些大灰狼？平台方是否尽到了应有的监管责任？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才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孩子呢？
1: 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对于像未成年人用网的这样一个数据统计，能够发现其实到现在这个未成年人的用户，就网上用户已经达到了1.96亿，
0: 这是一个庞大且不容忽视的数字。专注于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的严书月告诉记者，他在调研中发现网络平台上的未成年人极易被锁定，他仅仅通过简单的网络搜索就能非常轻易地搜到未成年用户的踪迹。
1: 社交媒体平台上它会存在很多包含了或者是甚至是明示了未成年人年龄标签的一些软色情的表情包、短视频、图片，比如说10后的萝莉啊，或者是10后的什么性感美女啊，就是我们随处都可能去搜到。
0: 这些触目惊心的词条背后暴露出的是平台内容审核的巨大漏洞。记者尝试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10岁未成年人，发现确实存在一些自称是10岁儿童发布的个人自拍视频。随后记者点击了10岁女生小萝莉这一相关搜索词条，不仅看到了大量疑似未成年人发布的自拍内容，还发现与之关联的搜索词条包括小学发育比较好女生、某某穿黑色蕾丝吊带等。这些令人不安的标签正是网络大灰狼们锁定猎物的信号，一旦平台审核的防线失守，这些信号就可能演变成无法挽回的现实伤害。2024年3月，法治在线就曾报道过一起触目惊心的隔空猥亵案件。一名男子舒某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通过网络平台主动结识多名7岁至14岁未成年被害人，诱骗他们发送裸露隐私部位、洗澡、实施不雅动作的照片、视频供其观看，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或者向他人传播。舒某隔空猥亵40多名未成年人，因猥亵儿童人数众多且猥亵手段恶劣，法院依法对其进行了顶格量刑。因舒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类案件暴露出平台在未成年人保护上的监管盲区，要斩断伸向孩子的网络黑手，平台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后追责，更应在事前事中筑起主动防御的屏障。
1: 未成年人实际在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平台它应该去对 他这些这个用户所发的一些照片、视频，或者是在一些群聊当中发的一些比较敏感词汇，比如说像电子烟，或者是电竞酒店，或者是笑气，甚至是一些开房，或者是什么线下约，就这类型的敏感词汇，我们认为平台它应该去起到一个及时预警的功能。
0: 事实上，法律也早已为平台划定了清晰的责任红线。《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38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私密信息，或者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的个人信息中涉及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停止传输等必要保护措施，防止信息扩散。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发现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的，应当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这意味着平台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信息通道，而必须成为主动的安全守门人。
3: 就是平台需要通过日常的巡查监测，去及时的发现在平台当中正在进行的、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呢，做出一个及时的这个处置、阻断，包括向主管机关报告。在这类现象当中啊，网络平台能够发挥很好的这个防治和处置的这个作用。
0: 除了平台必须承担监管责任，对于防范隔空猥亵犯罪，家庭和学校也不能成为防线的盲区，不要在悲剧发生后才追悔莫及。
1: 监护人还需要更多的去关注到一些未成年人他可能在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比如说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过度去使用网络，就只要一回家我就去玩这个手机或者是玩这个 iPad， 那么可能是不是这个网络当中有什么特别吸引他感兴趣的这个点到底是什么。那么像学校呢，去做一些案例分享课呀，或者是案例分享这种讲座呀，这种活动呀。
0: 防范隔空猥亵犯罪是一场需要平台、家庭与学校多方联动的持久战，唯有全社会共同织密这张全链条的防护网，才能让孩子们在数字世界中健康成长，让藏在屏幕背后的黑手无处遁形。
2: 这起案件呢，展现了数字时代未成年人保护的严峻挑战。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精心伪装，手段隐蔽且卑劣。对此呢，法律已经做出了回应。2023年司法解释明确，隔空猥亵入罪，为惩治此类犯罪提供了坚实的依据。然而，筑牢防线不能够仅仅的依靠法律的刚性，平台需要通过主动的监测，从源头去阻断侵害。此外呢，还有家长、学校，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清朗的网络空间当中健康的成长。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今天的反诈最前沿，我们关注的同样是未成年人的上网安全。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用网当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然而他们的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呢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啊、独家粉丝福利啊等等的话术所迷惑，落入到了诈骗陷阱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宁夏银川警方近期公布的一起案件。
1: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2: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坏人？我有点害怕你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1: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2: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1: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

0: 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1: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0: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1: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0: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警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通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
2: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
3: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并要在这个微信转账结束后呢，删除这个微信转账记录，家长也是在第一时间难以发现。
0: 对此，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2: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0: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4: 守护少年的上网安全，不管是防范隔空猥亵，还是各种的电诈骗局，家长还是要多多注意孩子网络上在与什么样的人交往，支付账户的变化等等，既要引导孩子理性追星，认清套路陷阱，要加强反诈科普，家长呢做好陪伴提醒，让追星只留存热爱，远离骗局的伤害。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4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近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蔡奇主持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8月24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8月24号，李强在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8月24号，韩正在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
3: 8月24号，王毅在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2: 1至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7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0: 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昨天下午，参与测试船舶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2: 参与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于8月24号中午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5: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本次测试为海事部门对客运航线的常态化监管积累了宝贵经验。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 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超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超460万台套，融合创新领域超100万台套。今年一至六月，39个城市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6: 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应用持续深化。同时，北斗加速走进大众消费领域，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消费产品，北斗定位已基本实现标配。
2: 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超5500万。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0: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召开中央企业 6G 未来产业推进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企业正积极推进 6G 产业发展，建设更多 6G 领域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级创新平台、中试平台，持续强化对 6G 全链条投入。
3: 自2023年实施未来产业启航行动以来，中央企业组建联合体，合力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核心设备研制、国际标准制定和应用场景培育，助力我国在全球 6G 竞赛中抢占主动。目前，中央企业围绕技术图谱系统布局技术任务71项，公开 6G 专利5300多件、6G 卫星终端与基站的芯片器件、原型样机、试验装置等核心设备研发不断取得新突破，应用场景覆盖轨道交通、电力系统等多领域。下一步，国资央企将结合主责主业，补齐技术短板，

0: 推动关键技术器件底层突破，构建安全稳定的 6G 产业链供应链，加强创新平台建设，筑牢 6G 高质量发展基础，全方位提升国际话语权。
1: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超过了1400项，占比超过了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7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207.4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957.3亿元，新增26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了41.9%，而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为509.9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为1858.4万个。
2: 中国作协、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残疾人文学创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全国残疾人文学骨干人才库，对残疾人作家优秀作品给予创作资助、出版补贴、稿酬奖励，纳入重点出版计划、文艺评奖及全民阅读推荐书目范畴。到2035年，我国将形成梯队合理的残疾人文学人才队伍。
1: 昨天，连接重庆市南岸区与万州区的渝万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目前全线的隧道、桥梁等主体工程已经是全部完成，站房及剩余的铺轨工程正在全力冲刺，预计明年4月通车。
2: 昨天，一趟满载国产空调的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将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于10多天后抵达德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发往欧洲多国的空调、风扇等制冷家电已超过3.4万台。
1: 昨天，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一期项目的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至此，该校一期项目68栋建筑当中，已经有44栋建筑封顶。预计今年底，一期工程的所有建筑将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全面建成后，可容纳约3.6万名学生，将于2027年9月具备开门办学条件。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酱香型白酒掺杂食用酒精筛查检验方法，为打击酱香型白酒掺杂掺假行为提供了坚实技术保障。
3: 酱香型白酒是我国白酒核心特色品类。按照国家标准规定，酱香型白酒必须通过粮食固态发酵，严禁添加食用酒精。该项筛查检验方法建立了全国酱香型白酒数据库，覆盖全国酱酒主产区100余家企业、300多款产品，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方法依托原位电离高分辨质谱检测技术，搭配化学计量学算法，建立精准鉴别模型，检测速度快，判别准确率高，可实现批量样品快速筛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生产流通全链条监管执法力度，加快检验方法应用，严厉查处酱香型白酒违法添加行为，督促酒类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尽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净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净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

0: 追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作为世界美食之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近年来呢，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但来了之后，怎么让游客留下来？今天的《狐狸中国调研行》，我们要看看泉州的一本品质账。
2: 日前，泉州旅游协会发布公告，终止全部原泉州伴手礼商标使用授权，并开放重新授权申报。这意味着在商家重新申请商标获批之前，游客在商店暂时看不到象征着行业品质认证的伴手礼商品了。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调研。
3: 来到泉州旅游，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带一份伴手礼给家人朋友。泉州伴手礼商标由原泉州市旅游局与泉州旅游协会于2013年至2017年联合认定。拥有此商标的伴手礼意味着品质经过了行业把关，也是游客安心购买带走城市记忆的优选。记者了解到，此次商标授权全部收回重新申报，并非品质失控，而是面对当下文旅市场特征和游客需求的变化，泉州主动做出的一次选择，为的是品质升级，保障体验。
4: 认定啊，到现在也已经快10年了，很多生产商家的它的经营主体、商品的内容和产品质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考虑到了游客有可能买到这些旅游商品质量无法保证，我们决定重新认证，对它的商品的生产资质、商品的文化内涵的呈现等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把关，让来泉州的游客能买到更放心、更舒心、更安全的商品。
3: 目前泉州正整合历年来各级文创大赛获奖作品，未来将推出新的城市文创 IP 品牌泉州礼物，让游客所买皆精品。伴手礼的重新认证是打造高品质旅游服务的又一次实践，而这样的实践和探索不止于此。2023年，一批又一批簪花照走红网络，带火了这项当地渔家女世代传承的头饰习俗。把头发盘成圆髻，再用鲜花串成花环戴在头上，如同行走的花园。簪花围的诞生地福建泉州浔圃村游客暴涨，多家外来商铺入驻，但价格不统一、标准不明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泼天的流量，接得住更要留得住，而离开规范和品控，网红很难长红。为此，当地推动村民、非遗传承人及商铺代表成立簪花围民族文化协会，制定行业公约，开通民意渠道，汇聚237条建议。在2024年4月出台全国首个非遗习俗团体标准《浔圃女习俗簪花围服务规范》，从簪花元素到收费标准，全流程有规可依。
5: 我们就引导各个这个门店一定要去申请营业执照，必须得长期驻店的摄影师、化妆师，你必须有证件，都有贴明码标价。簪花店一定要这些阿姨簪花一定要当地来给你做这种最正宗、最标准的簪花围。
6: 来到这里发现都是很正规的，在簪花的过程中，其实阿妈也跟我们讲了很多历史，这里的摄影师也很专业，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让我们消费的也比较放心。
3: 立足丰厚的非遗传承人资源，泉州从各项非遗中遴选出代表，游客不仅能获得专业的教学与表演，还能了解非遗项目的发展历史与核心技艺。
7: 通过我们的评审公示，项目的历史沿革、师承关系以及他在这一行业是不是核心技艺的一个持有人，有没有一定的影响力跟代表性，我们最终所有认定的都是在这一领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3: 有了好内容，还得有好空间。古城怎么既留住烟火气，又不变成全国统一的商业街？泉州的做法是从业态管控入手。古城核心区完善了业态准入及准出清单，对中华老字号、特色工艺美术、非遗传统技艺的入驻给予资金鼓励，对重油烟餐饮等与历史文化街

0: 序定位相悖的行业有序引导退出，同时一批老旧场所被活化利用，改造成小而美的闽南文化空间。如今每到夜晚，30支民间文艺队伍纷纷走上街头，城区的一窗一街都成了非遗快闪的舞台。
1: 走在泉州的大街小巷啊，我能看到这个非遗文化呢，它不仅是在一个舞台中，它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知不觉中呢，一个一天的打卡之旅呢，变成了3天的探索之旅。
2: 通过我们的这一些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游客普遍反映在泉州古城的体验感更好了。2026年上半年，我们接待游客人数达到了531.67万人，同比去年上涨8.7%。
3: 从买到带，从游到购，泉州的文旅品质建设不是等问题出现了才去修补，而是在流量之下呢就建标准立规矩。
4: 泉州的实践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一套覆盖文旅全链条的品质护城河正在成型，让每一次消费都有标可循，一座网红之城的活力才能更加持久。
3: 盛夏八月，西藏曲水峻巴渔村的游客是络绎不绝，这里是拉萨近郊颇具人气的乡村文旅打卡地，牛皮船舞展演等非遗体验成为了当地文旅的新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7月，当地游客量同比增加了约3万人次，村民相关收入达到了57万余元。
4: 牛皮船舞在藏语里称为阔兹，是藏族船夫的一种娱乐歌舞，但是峻巴渔村这项国家级非遗曾一度濒临失传，一纸来自当地检察机关的检查建议推动了当地阵地建设、人才培育，守护了这份高原渔猎文明。
5: 峻巴渔村紧邻雅鲁藏布江，牛皮船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古老水上交通工具，距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依托牛皮船文化衍生的牛皮船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拉巴四人今年56岁，从小跟着长辈学习制作牛皮船。他告诉记者，完整制作一艘牛皮船需要浸泡、揉制等数十道工序。
6: 从小耳濡目染，制作一艘船要1个多月，花费6000多块。
5: 随着交通条件改善，牛皮船逐渐退出日常使用，这门技艺也一度沉寂。拉巴四人说，他和村民曾把精心制作的牛皮船封存在仓库里，转机出现在2008年，牛皮船舞入选国家级非遗，拉巴四人已成为第6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受限于展示平台、政策扶持和传承门槛，技艺传播仍面临困难。2025年3月，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增设检查公益诉讼条款，为检察机关履职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曲水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峻巴渔村非遗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存在短板，随即向县文旅局致发检查建议，建议从人才培养、阵地建设、活化传承等方面加强工作。
7: 这个时候我们检察机关就是觉得，那这个里面的非遗在这个文旅发展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位，充分挖掘这个非遗资源，向文旅局致发了检查建议，然后提出了我们对这个人才培养也好、阵地建设、非遗的传承方面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就是避免这个这么好的一个非遗从此存在一个失传的风险吧。
5: 在检察机关跟进监督下，当地文旅部门整合财政资金100余万元，建成300余平方米的非遗展馆，为牛皮船制作技艺提供了固定船习场地。同时，针对牛皮清洗揉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河道污染问题，检察机关与行政部门磋商，清理河道固废1吨，河道50余米。并组织村民签订规范承诺书，
8: 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了解我们的这个非遗，确保我们的非遗不断档。因为我们做旅游、做文旅、文旅融合，它的根其实在文化，文化和历史、人文怎么样去把它融合起来。
4: 暑期已经接近尾声，各地文旅市场热度依然不减。在新疆铁门关市，诗韵近万家诗词嘉年华系列活动为游客和市民带来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

0: 活动现场设置了互动集章、诗人演员巡游、诗词游戏等多个互动环节，游客可以一边逛集市，一边参与诗词接龙、飞花令等趣味挑战。
1: 这种边玩边看、边逛边学的体验，可比单纯的看风景有意思多了。
0: 今年以来，铁门关市持续深化诗词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以诗词串联河北、巴州及本地文旅资源，推出多条赛后深度体验线路，跟着诗词去旅行，成为不少家庭游客的新选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3: 苍穹之下，令人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贾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呢，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昨天上午也已经生成。
8: 我们首先来看贾拉维。昨天11点，贾拉维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其中心已于昨天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昨晚贾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
7: 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紫檀的中心位于北纬19.5度，东经108.0度，距离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
8: 最大风力9级，强度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沙德尔将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号的夜间至28号的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是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之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
8: 昨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7: 在昨天的11点50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此外，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8: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7: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8: 随着强降雨天气对广西防城港上四县影响减弱，各村屯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清淤保洁、垃圾清运、水电抢修、环境消杀等灾后恢复工作。
9: 这里呢，就是上思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居民已经回到了家中，开始清理家里的这个淤泥，还有一些垃圾。那我们看到沿街的也摆放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垃圾。

0: 桶来方便居民把这些垃圾集中堆放，进行一个统一的清运。
1: 我们现在配备有120个垃圾桶，分两个点，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我们政府的话就组织一些清运车对门口堆放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
2: 据了解，清淤工作预计今天完成。在垃圾清运、路面清淤工作完成后，消防部门将对镇区街道、公共区域开展冲洗保洁作业，卫健部门将同步对居民区、沿街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截至24号晚上8点，在庙镇已经恢复供电，水利设施仍在抢修中。
3: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8月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而其中的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的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
4: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提醒广大群众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服从转移安排，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3: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了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号到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快457次列车停运。
4: 已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提醒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的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3: 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天晚上发布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
4: 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
3: 随着台风简拉维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7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4: 有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后续风雨影响，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等工作。
3: 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
4: 那今年台风为什么如此偏多、如此活跃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解读。
5: 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每个月都是有台风生成的，而且1月到8月每个月生成的台风数量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那特别是在8月，截止到今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8个台风。那近期台风非常活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季风槽是比较活跃的，而且月赤道气流也有所增强。那这种情况下，在季风槽之内更容易出现西南气流和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符合搓出一些小的涡旋，那就相当于是台风的初始扰动，或者说是台风的胚胎。那么之后呢，在高海温还有水汽的支持下，会进一步的发展加强成台风。另外呢，从气候背景来看，目前是处于厄尔尼诺的发展阶段。那通常来说，在厄尔尼诺发展的气候背景下，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也是通常会比较活跃的。
3: 八月是一年当中台风生成以及登陆我国最多的月份。八月台风有多强？最容易在哪些地方登陆呢？
4: 八月台风有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八月确实是属于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时段，无论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台风的个数，还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的个数，都是一年当中最多的。那从常年的气候数据来看，八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平均会有 5.63 个台风生成，其中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是 2.3 个。那之所以八月份台风会这么活跃，其实很重要。

0: 要的原因是，经过了一个夏天的热量累积之后，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海温已经基本上接近或者是要达到一年当中的最高点了。那么这种高海温也是意味着有充足的能量去支持台风的生成和发展，所以说除了台风个数多之外，它的强度也是有所提升的。那比如说和七月份相比，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超强台风的占比就从3.2%增加到了4.2%。不过呢，能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的台风还是少数。如果说对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整体做一个统计的话，有60%左右是以强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台风级登陆的，其中强热带风暴级的占比是最高的，能达到31.9%。那台风级登陆的占比达到了28.8%。那从登陆地点来看，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覆盖了从南到北大部分沿海的省份，最北的登陆省份能到辽宁。那登陆次数最多的还是集中在广东、福建和台湾，其中登陆广东的次数是最多的。那其实这种登陆地点范围非常广泛的情况，也是能反映出来八月份台风对我国潜在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比如说常见的路径，像是西行影响华南，还有从东南沿海登陆深入内陆，从华东登陆西北行影响北方，或者是近海北上影响东北，其实都是八月份台风影响我国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1: 水利部昨天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西北、华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做出针对性的安排部署。
2: 据预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为应对相关汛情，水利部指导督促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措施。
1: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获悉，受到近期的降水影响，在昨天的20点，乌苏里江海清站水位为40.32米，超警戒水位0.20米，低于保证水位0.20米。
2: 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已于23号发布海清站江段洪水黄色预警。
3: 在抚远市海清镇沿江一线，党员干部全员在岗，集中灌装沙袋，铺设彩条布，对薄弱点位开展前置防护，持续监测波动的水情。
4: 受汛以来，我们储备了大量的石料、沙料、编织袋还有雨条布，组织村两委、机关干部对那个低洼处进行巡逻，一旦发现险情，及时进行处置。
3: 目前，抚远市已提前备足各类防汛物资，实现就近储备、快速调配。同时，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清镇对沿江低洼住户精准摸排，有序开展提前避险转移。
1: 昨天凌晨到白天，辽宁省丹东市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天气，
2: 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防汛排涝工作。
5: 昨天早上8点多，记者在丹东市锦山大街看到降雨导致路面出现积水，交警在积水点位疏导交通，确保车辆有序通行。针对城市积涝路段，市政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设备加紧开展排涝处置。
6: 171名应急抢险队员进驻15个低洼溢涝点位，随时待命。随着降雨逐步增大，对泵车进行架设，对现场的道路积水进行排出，尽最大可能保证道路通行顺畅。
5: 昨天下午，丹东城区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城区道路已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丹东市还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市民出行应注意防范。
1: 在昨天，辽宁抚顺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抚顺市区西部、北部降水集中，短时雨强较大，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有57条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排水作业和路况巡查。
2: 当天下午4点多，大部分积水路段恢复畅通，受影响的公交线路陆续恢复运营。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当地仍有间歇性降雨。
1: 8月23号，广东揭阳市揭西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河流水位迅速上涨。

0: 多名群众被困。
1: 接到求助后，消防部门紧急出动展开救援。
2: 在揭阳市揭西县南山镇桥河村，四名群众因水位上涨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发现，河水湍急，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消防员迅速设置锚点和保护绳索，在绳索的保护下，一名消防员涉水来到群众被困处，帮大家穿好救生衣，固定好绳索。随后，岸上的消防员采取牵引方式，将四名被困人员成功转移上岸。当天下午5点多，在揭西县京西园镇圆潭坝附近，又有6名群众因河水突涨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查看地形，确定位置后，在绳索保护下，逐一将6人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河流水位上涨快，水流急，广大群众应远离危险水域，注意出行安全，切勿贸然涉水或在河道、河滩逗留，确保自身安全。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
1: 受此气候背景影响，我国沿海正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3: 今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维持快速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1982至1983、1997至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4: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3: 强台风登陆往往伴随大风、狂涛、巨浪以及风暴潮，大幅增加沿海防御压力。海洋预报部门监测显示，今年海浪灾害预警呈现出明显的异常特征。
5: 今年我们的海浪警报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受台风过程的生命史变长的影响，我们的警报的周期也变长了，红色警报的预警次数较常年平均值多1到2次，在近岸最大有效波高较历史极值有略微的增长。
3: 极端海况频发，对沿海海洋牧场、港口码头、滨海堤防、海上作业平台都带来考验。更长的警报周期，更强的近岸浪高，意味着防灾窗口期拉长，海上养殖、航运生产需要更早避险，提前转移物资设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共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1: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敦促有关各方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古德雷斯表示，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袭击与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他于3月份成立了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工作组，该工作组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拟定了一个信任机制，目的是降低风险，支持海上转运。古德雷斯强调，海上航行权利和自由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粮食、能源和关键物资的流通至关重要，并呼吁在相关海域停止袭击商船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埠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和车队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在红海遇袭。
2: 近来，在约旦河西岸频繁发生巴勒斯坦平民遭以色列定居者袭击的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马萨菲尔亚塔地区，一名去年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枪击致残的巴勒斯坦居民，近日再次成为了袭击目标。22号，他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持铁管殴打，后背受伤。
0: 视频中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殴打的男子名叫拉巴赫，今年61岁，居住在约旦河西岸马萨菲尔亚塔地区。据拉巴赫描述，事发当天，两名以色列定居者驾驶拖拉机来到他家附近，其中一名定居者试图移走拉巴赫家人放在住所入口处的石块。拉巴赫上前询问对方意图时遭到攻击。
4: الولد بيقول لي يابا المستوطن أجا علينا مع تركترون فطلعت لو بيقول أجا بده يضرب الولد الصغير أجا بده يضربه صرخت فيه وبعد تصرخ عليهم الحين شو سوى هو لف ودعني وقعت على الأرض وضربني في الماسورة على ظهري
0: 拉巴赫表示，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袭击。2025年4月，他曾遭定居者枪击，导致一条腿严重受伤，最终截肢。
4: 25مستوطن كذلك طخني في أرضي وهان كان هدفه إن أت بدو يشتغل في أرضي شغل وحامل الكونغ وقعد بيشتغل بقوله زي أدم أشيري هذه أرضي شو بيسوي هان فالولد بيصور أجا خنقه واحد ثاني مسك السلاح وطخ عيارين في الهواء وطخني على رجلي حتى
0: 面对以色列定居者不断的暴力和骚扰，拉巴赫表示，他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家园，自己和家人将会继续留在这里。
3: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这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2个月后再次宣布对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据美国。

0: 媒体报道，美军至今已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经超过了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经进入到了决定性的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此外呢，该机构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的传播范围已经波及6个省份。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为5514例，而其中死亡2642例。
0: 24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公报说，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看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慧峰。慧峰早。
1: 慧峰早。
2: 新宇早，稍亮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台风紫檀好像已经是在北部湾滞留了多日了哈，那么最新的情况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因为引导气流偏弱，紫檀呢已经是在北部湾回旋打转了3-4天的时间了。同时呢，北部湾海温较高，再加上低层水汽输送充足，也是利于它长时间的维持。那么预计今天它将会继续的在北部湾活动，受其影响呢，北部湾南海大部、琼州海峡以及海南、广西、广东沿海将会普遍的刮起6到9级的风，阵风可达10到11级。同时，紫檀和季风气流联手，将会持续的给华南等地制造降雨。今天呢，在海南的西部、还有广东的中部和东部，以及广西的北部等地，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呢会出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到了明天的时候，强降雨依旧是集中在广西、广东等地，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中部一带，将可能会遭遇大暴雨，要警惕连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积水和内涝，雨大时段要尽量的绕行地下通道等低洼路段，避免涉水前行。主持人，
0: 最近活跃的台风不止一个哈，那其他的又将如何发展呢？
2: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简拉维亚昨天晚上8点已经是停止了编号，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将会和季风气流一起给华东沿海一带输送水汽。那么像是今天在台湾、福建、江西多地都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的时候，华东沿海的降雨将会短暂的减弱，但是很快后天这一带的雨势还将会再度的加强。这是因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靠近我国。那么目前沙德尔是处于强台风的级别，未来几天它将展开对我国的风雨影响，东南沿海一带一定要提高警惕。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城市预报。
3: 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7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天津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通辽多云转晴，15到29度，兰州多云，22到33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晴转多云，24到35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22到33度，威海小雨转阴，25到31度，东营多云，25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泰州晴，24到32度，武汉晴，27到36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28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6到35度， 广州雷阵雨转中。

0: 雨，26到32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4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近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蔡奇主持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8月24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8月24号，李强在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8月24号，王沪宁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8月24号，韩正在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
3: 8月24号，王毅在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0: 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5: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

0: 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的24号，美国财政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
2: 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3: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4: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1: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25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的为期一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巴方同伊朗总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议会议长、伊朗外长以及内政部长举行会谈，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以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2: 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以色列在18号空袭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此后以色列一方面不断指责土耳其对其构成安全威胁，而另一方面呢，通过多种沟通渠道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总体上维持着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解释这一次空袭的理由时表示说，土耳其目前在叙利亚的西北部大约5%的国土范围内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存在，是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控制范围的差不多50倍。此外，这一次空袭的目标阿布祖霍尔空军基地距离以色列北部边境大约是300公里，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说，根据以方情报，土耳其计划在当地部署雷达以及防空系统，这会严重影响到以色列所谓的空中行动自由，同时也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基于这一点，以色列做出了空袭的决定。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等高级官员随后也纷纷发表对土耳其的强硬表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前往叙利亚的南部视察了在当地的以色列驻军。不过在空袭之后，面对两国关系紧张升级的局面，以色列在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危机管控的信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就明确表示说，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的是外交选项，而以色列也无意升级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举行了会晤，以缓和以叙两国关系，同时避免以土矛盾在叙利亚境内进一步的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以色列空袭的是阿布祖霍尔。

机场的跑道和机库等基础设施，并没有涉及相关的人员，这也被解读为在谨慎地释放某种信号。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呢，以色列一方面希望借此来警告土耳其不要继续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而另一方面呢，也在避免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直接

0: 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天气方面，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在今天早晨的6点，紫檀的中心位于北纬19.5度，东经108.0度，距离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与今天早上5点的中心位置一致。
3: 最大风力同样为9级，强度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简拉维昨天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昨晚简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
2: 在今天早上的5点，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位于北纬25.8度，东经131.7度，距离中国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020公里。
3: 最大风力15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可能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
2: 昨天上午生成的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3: 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辽宁东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中北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3: 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2: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
3: 慧峰，最近台风是扎堆赶来哈，那么有关台风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今天以来呢，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比常年同期是明显的偏多，并且呢，有多个台风目前是正在活跃当中。整体来看呢，本周华南的华东沿海因为多个台风的先后影响，强降雨将会十分的频繁，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今天第19号台风紫檀以及简拉维的残余环流将会给华南以及华东制造明显的降雨，其中呢，在海南的西部、广西的北部、广东的中部和东部，还有江西的东部和南部，以及福建、台湾那些地方，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那么，像是海南、广东、福建、江西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紫檀对华南的影响呢，还将会持续2-3天的时间。而对于福建、台湾还有浙江来说，紧接着需要关注的就是台风沙德尔。未来呢，它将会西行靠近我国，预计后天开始，东南沿海的降雨将会显著的增强。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慧峰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另外，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持续在北部湾打转，移动异常缓慢，
3: 后续将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齐丽燕的分析。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已经打转4天了，由于引导气流弱，影响系统复杂，北侧有带状副热带高压，东侧还有热带扰动，南侧则受到季风及低纬度高压系统影响，几个系统同时施加作用，却没有一个占据绝对优势。

0: 势，所以才出现移动缓慢甚至原地回旋的情况。而北部湾的温暖海水可为气旋持续输送热量水汽，利于台风维持回旋滞留。预计25日，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于26日凌晨到上午在广西沿海至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登陆后北上进入广西。26到27日将对广西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造成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26日台风登陆后向偏北方向进入广西，广西东部的六万大山、大榕山、大瑶山等地山前以及沿海地区易受到地形抬升增幅降雨，北海、玉林、梧州等市局地可能产生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防范强降雨产生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另外，台风在北部湾回旋时间长，登陆后给沿海和桂南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天气，上述地区局地水稻暴雨洪涝灾害风险等级高，容易导致当地晚稻遭受洪涝危害，致使禾苗受淹倒伏，影响晚稻正常分裂生长，需做好水稻、甘蔗、香蕉等农作物的防御风涝灾害准备工作，尤其重视提前疏通稻田排水沟，及时做好晚稻管护。
1: 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于昨天的13点钟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2: 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对南宁贵港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于昨天20点调整为3级。此外，记者从广西南宁市水利部门了解到，受近期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昨天14点25分预将南宁水文站水位涨至73.00米，达到警戒水位，正式编号为豫江2026年第2号洪水。
1: 随着强降雨天气对广西防城港上思县影响减弱，各村屯的洪水逐步消退，
2: 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清淤保洁、垃圾清运、水电抢修、环境消杀等灾后恢复工作。
3: 这里呢，就是上思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居民已经回到了家中，开始清理家里的这个淤泥，还有一些垃圾。那我们看到，沿街的也摆放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垃圾桶，来方便居民把这些垃圾集中堆放，进行一个统一的清运。
4: 我们现在配备有120个垃圾桶。分两个点，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我们政府的话就组织一些清运车对门口堆放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
5: 据了解，清淤工作预计今天完成，在垃圾清运、路面清淤工作完成后，消防部门将对镇区街道、公共区域开展冲洗保洁作业，卫健部门将同步对居民区、沿街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截至24号晚上8点，在庙镇已经恢复供电，水利设施仍在抢修中。
1: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8月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堤坝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而其中呢，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的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提醒广大群众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服从转移安排，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号到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的快4584、新乡站至三亚站的快4574列车停运。
2: 已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 提醒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展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晚发布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的9点起停运。
2: 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仅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
1: 随着台风简拉维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的17点终止防台风应急。随着台风简拉维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的17点终止防台风应急。
6: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30分。
7: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8: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7: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8月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针对美国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在今天在北京举行。来关注资讯，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8月19号、21号、22号、24号6天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四台共舞的画面。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24号11时50分，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响应为三级应急响应。8月24日，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了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20时到25号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级别。24日，应急管理部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最新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最新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发布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达到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
0: 24号下午，平陆运河太和2号旅游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1: 24号重逢后的第二天，殷玉珍和赛考斯并肩重返了毛乌素沙漠，共种下了三棵象征友谊的常青树。
0: 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被提起公诉。
0: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对被告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1: 有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震级为7.7

0: 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24号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了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22号终止向该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
1: 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

0: 一段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2: 加油！
3: FM 102.7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锁定到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周二，农历的7月13。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今天内江市区呢，主要以多云转雾的天气为主，温度再次迎来秋老虎的高温天气，26到36摄氏度的区间之内。那么今天的风向是北风2级，湿度达到了91%，空气质量是良好的级别。早间当前实时温度26度。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明天来到了周三啊，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雷阵雨的这个天气情况出现，最高温度来到了35度，最低温度呢是27度。那到了周四的话，白天部分地区呢依旧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最高温度来到了35度，最低温度24度。那从周四之后呢，咱们白天的最高温度呢可能会因为降雨的原因会逐渐减低，来到周末周六的时候呢，最低温度哈，也就白天的最低温度是28度哈，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哎，不知道会是否因为这场降雨呢，迎来真正的这个秋天哈？
1: 嗯，
0: 因为这个秋老虎持续的时间也有一段了，大家都在感叹说，哎呀，这几天的天气太热了，又找到这种夏天的感觉。
1: 没错。

0: 而且不管是出门上班还是要去什么办事啊、
1: 嗯、
0: 哪怕比如说有些怀孕的准妈妈想去医院做个体检做个产检都不好去，因为太热、哦、
1: 确实
0: 一出门就出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周末的时候迎来一个明显的降温，不知道能否开启秋天这样的一个舒适的体感、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拭目以待。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出门带伞了。
1: 嗯，
0: 刚才说到了怀孕的准妈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特别节日。今天是8月25号，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
1: 嗯、
0: 那么今年的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和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残疾预防的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推动新时代的残疾预防事业高质量发展，那么中国残联、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5部门决定联合组织开展第10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那么这个残疾预防呢，可能在孩子比如说怀孕期间啊，还没有新生的时候啊，包括儿童在小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残疾这样的疾病哈。所以我们提醒到家长朋友们，在结婚之后呢，尤其是在怀孕生孩子之前，一定要及时的做产检。
1: 嗯，
0: 另外呢，说到这个残疾预防，他们有一些这个核心的知识点，我们节目当中来学习一下吧。
1: 首先来关注到这个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的一个防控啊、
0: 嗯、
1: 首先呢，你肯定要积极的接受婚前的医学检查和健康的婚育指导，对吧？第二个呢，则是有计划的怀孕，主动接受孕前的优生健康检查、
0: 嗯、
1: 另外呢，要远离烟酒，远离有毒有害物质，孕育健康的宝宝。同时呢，还要提到孕早期呢，不要偏食啊，不要挑食，科学的去补碘补叶酸，合理的控制体重、嗯、另外呢，预防孕早期的一些感染，孕期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用药，同时还要定期的接受到孕产期的保健，还有产前的筛查，积极接受新生儿疾病筛查和访视。那最后呢，就是密切关注到儿童的生长发育，定期接受儿童保健服务，
0: 很重要哈。
1: 是的，
0: 那当然这个疾病致残的这样的一些防控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也要积极的来这个配合，甚至做到哈。你比如说生活当中大家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平常呢做到少油少盐少糖，坚持有氧运动，吃动平衡，避免超重肥胖。另外呢，不吸烟，少喝酒，远离二手烟，还要关注您的三高变化，血压、血糖、血脂，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啊。那另外呢，就是定期体检了，及早发现疾病，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平常生活当中呢，注意个人卫生环境啊，这个环境卫生，及时接种疫苗，预防传染疾病。那么另外您的心情也很重要啊，有心理问题呢要及时寻求专业人员帮助，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年轻的一些朋友来说很重要、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朋友生活当中可能会觉得
1: 压
0: 力
1: 比较
0: 大，
1: 对，
0: 而且现在年轻人的这个社交啊，不像以前的那种那么广泛，很多年轻人都比较宅、
1: 嗯、
0: 或者说比较我们说比较哀人嘛，
1: 对，
0: 所以其实适当的时候可以来进行一些心理咨询哈。
1: 嗯，没错，
0: 那还要爱护视力，保护视力，保护生态环境，避免污染损害健康。其实污染环境大家一听觉得这老生常谈，而且是太大的一个话题、
1: 嗯、
0: 污染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环境。
1: 嗯，
0: 你把环境制造好了，咱的老婆，咱的爸妈，咱的孩子，
1: 包括你自个儿，
0: 他们不受环境污染的影响，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么关注完特别节日，来进入此刻关注特别板块。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这时刻一起来关注今天早上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正式宣布，根据双方协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在今天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了会晤主要议题时表示，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是两国边界谈判的主要渠道，也是双方就各自关切的问题沟通的重要平台。去年8月，双方成功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共识。此次特别会晤，双方将按照两国领导人共识精神，继续就边界问题深入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双方还将就双边关系和国际的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0: 另外，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也有一些记者对外交部的发言人进行了提问。比如说，在昨天的问题当中，有记者问到：我们注意到美国驻巴拿马使馆的社交媒体转载了美个别官员无端抹黑指责中国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的言论。那么，请问外交部怎么样回应？那么，林健回应道：他们纯属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这是美方一些政客的惯用伎俩。美方所谓中国企业为中共开展间谍说法，这样的缺乏起码的事实根据。企业的产品是否安全，应当靠事实和技术来评判。中国有关企业在巴等拉美国家市场化经营，严格遵守了各国的法律行业规范，受到了各国用户的肯定，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1: 贼喊捉贼，倒打一耙，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美方泛化国家的安全概念，限制中国企业的正常发展，胁迫地区国家替换中国产品，这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真正热衷于全球搞间谍活动，连盟友也不放过的是美国。对于某些内心只有地缘政治算计的人来说，会怀疑烧麦里面都有窃听器。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外交部发布的关于国内方面的一些重要事情。那么在昨天的林健主持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记者问到，针对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了支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发表声明或表态，对上述判决表示关切，请问中方有何回应？
1: 林健表示，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就此提出严正交涉。支联会纲领的本质是颠覆国家政权，支联会案的各被告犯罪事实清楚，危害严重，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合理合法。香港是法治社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0: 继续来关注重要新闻，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2025年度的审计报告。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政府过紧日子。为了确保这一长期方针政策的落地，全国各地的审计部门将过紧日子作为了审计的重点。那么近期，全国十多个省份陆续披露了当地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那么其中呢，不少的省份发现，当地仍然存在一些部门单位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不到位的问题，一些单位违规发放津贴、金补贴、工资等福利，而这与过紧日子要求相悖论。比如说，四川审计报告称道，5家单位以自立名目虚报这个虚假报销、扩大范围方式违规发放了餐补、未休年假补助等，达到285万多。天津审计报告显示，2家单位向个别人员违规发放工资津贴41万04千。那么一些部门单位年末突击花钱，也是审计发现的地方过紧日子常见的一大重要问题。
1: 是的，比如说四川的审计报告就指出，有7家单位年底呢突击花钱，超合同进度付款有1000多万元。而内蒙古则是审计报告了3个部门为了防止资金被回收提高预算的执行率，年底呢也是突击花钱有470多万元。那多位财税的专家也是告诉记者，上述的审计发现的问题呢是较为常见。那这些问题呢产生了既有的一些部门单位过紧日子的意识不足，预算编制不够科学合理，预算执行不严格，也跟相关的管理制度不够精细化，预算的编制流程有待完善等等有关。那另外呢，有些地方呢对这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处罚不严，监管缺位，也造成这个问题呢难以得到根治。那不过呢，近些年啊，中央也是3令5申，坚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的这个要求，各地呢也在不断的完善相关制度，并且强化监管，健全完善过紧日子长效机制。整体来看呢，地方政府过紧日子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效。
0: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9，马上我们进入的是一段整点的广告时段。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听新闻，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1027直播互动，可以发送我们的互动消息。如果您在路上有遇到堵车，

或者有这个路段进行修路造成了一定的难以通行，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来，我们希望能帮助到每一位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当然如果在听新闻的过程当中您有自己的个人感受，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互动。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脍炙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2: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2: 接下来来进入到我们早安内江的板块，来关注咱们内江的本地资讯消息。那么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在昨天的节目哈，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到了我们节目开辟的一个你好党代表的一个特别板块。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通过咱们内江市第9次党代会呢，也认识了我们一些党代表。
1: 嗯，
2: 今天呢，我们依然来熟悉一位我们的党代表，他的名字叫做何玉明。他是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内江市第8次党代会代表，他的党龄有15年了，先后荣获了2022年度省级乡村振兴的担当作为好支书、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四川省突出贡献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等等荣誉。那么近期呢，我们记者也跟他进行了一番对话，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8: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这里是全国文明村、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这里村容整洁，产业兴旺。今天你好党代表，我们来认识让这片土地向好发展的带头人，内江市第8次党代会代表、郑子村党总支书记何玉明，一同来感受这位基层党代表的责任与担当。何书记你好。
9: 你好。
8: 哎，你好，您作为我们村的带头人大概有多久了？
9: 从2014年回来担任郑子村党总支书记，到现在已经12年了。
8: 12年，非常长的一个经历了哈。那么在